0: 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富银盘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呢、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000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盘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盘、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1: 只要九

0: 块九，
1: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1: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

0: 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就送百福一晚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3: 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2: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埃及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动物。
1: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2: 你好，达西西。
3: 我已经抵达敦煌莫高窟了。
0: 那你看起来怎么样？
3: 实在是太美太壮观了，比《中国漫游记》里画的更让我震撼。
0: 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你的照片了。
1: 放心吧，队长，我一定会记录下莫高窟最美的样子。
4: 别跑！快闪开！是吧？我很抱歉吓到了你。
1: 没关系，美丽的小松鼠，你看起来好着急，请问你需要帮助吗？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4: 你好，达西西，我是阿姨古丽。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我的背包，里面放着很重要的草种，你有看到它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1: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它的。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马特队长，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阿伊古丽的背包。神秘动物？
1: 哇，好多新朋友！你们好，我是生态环境监测员阿伊古丽。
0: 阿伊古丽是谁？你好，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
1: 莫高窟附近的草方格出了点问题，需要重新铺设和播种。
2: 草方格又是什么？
1: 草方格就是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沙地中扎成方格的形状。它们能防风固沙，减少风沙对莫高窟的伤害。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动物偷走了背包。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搜寻任务吧。遵命，队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你好，阿伊古丽。
3: 巴克队长，情况怎么样了？你们来得正好，
1: 生命探测仪找到了很多动物。你好，阿伊古丽，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生物学家。你好，谢灵通，请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动物的外貌，看看有哪些线索。
3: 它有一对尖尖的大耳朵，
2: 是舍利吗？
3: 不，那个动物比舍利小多了，就这么大，还有条大尾巴。
2: 就像我的尾巴一样毛茸茸的，比舍利小，毛茸茸的尾巴，难道是沙猫？沙猫是夜行动物，它们白天在石头下休息，晚上才出来狩猎。
3: 不对，沙猫的腿太短了，我看到的动物腿比沙猫长，毛色似乎是淡红色，有点像狐狸。
0: 谢灵通，荒漠里有狐狸吗？
1: 我记得沙狐就是生活在荒漠里，它的四肢很长，跑得却比沙猫还要慢。
2: 淡红色的皮毛，尖尖的大耳朵，
3: 还有毛茸茸的大尾巴。
2: 对，就是它。
1: 太好了，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要追踪谁了。
0: 沙狐是群居动物，我想他们是将你的背包带回了窝里。
3: 看来我们得去沙狐窝走一趟了。
1: 我这就把定位。
0: 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3: 信号就在里面。嘘，沙狐的听觉很灵敏，我们一定要轻轻的。
0: 他们在睡午觉呢。
1: 荒漠的天气炎热，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有时会在洞穴中躲避高温。
3: 他们看上去毛茸茸的，好可爱呀。 别被他们可爱的外表骗了，
0: 沙狐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3: 看起来是有一点可怕。
0: 看，背包在那儿。
3: 原来他们的目标是背包里的坚果饼干啊。
1: 那我们要怎么拿到背包呢？
3: 我有办法，朋友们。

0: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阿姨鼓励的安静之舞。
1: 小心。
2: 我的老天爷啊。
0: 睡吧睡吧我的乖宝宝。
1: 千万不要醒过来。
3: 好大的胆子，竟敢来抢我们的食物，
4: 还打扰我睡觉。
0: 抱歉朋友，我可以把包里的坚果饼干都送给你，不过背包能还给我吗？
3: 不能，我还要让你知道惹怒我的后果。
2: 怎么办怎么办。
5: 你们好，来拍张照吧。
4: 妈妈，他还有同伙。
5: 跟我一起说，茄子，
4: 茄子。
0: 大猩猩，你真棒！
2: 大家快跑！
0: 他们跑得也不慢呀。
2: 沙狐虽然跑得比沙猫慢，但在沙地里追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5: 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6: 放心吧，我很快就到。
0: 要是我的滑板在就好了。
2: 哇哟，
0: 小心。Let's go。
2: 伙伴们，我有个想法，看我的。大猩猩，阿姨鼓励。
0: 哟吼，铁灵通，你的想法太棒了，树皮滑板酷极了。
5: 没想到滑沙和冲浪一样有趣。
2: 注意注意，前方有流沙，快闪开。
5: 是来帮你们的，
2: 大猩猩阿姨鼓励，我们连成一列，一起用力把他们拉上来。
0: 没问题。
7: 大家坚持住，我马上启动机械爪救你们。
0: 你真是太棒了。
7: 谢谢夸奖。
0: 背包找到了，我终于可以去铺设草种了。
7: 如果需要，海底小纵队也可以一起去帮忙。
2: 太好了，正好我对草方格也很有兴趣。
4: 我很擅长跳跃和挖坑。
7: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2: 记得要留三分之一的麦草树立着，用沙子把根部埋住，使它们牢牢立在沙地里。干得漂亮，伙计。
4: 我就说嘛，我们沙狐可是很擅长跳跃的，还有挖坑。
0: 最后我们来跳一支播种之舞吧。
5: 真有趣，我们也来一起跳吧。
7: 今天的播种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0: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的朋友，今天的播种任务才会这么成功。
8: 不客气，你们救了我们一家，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5: 大家看这边，大声说，
9: 茄子。
7: 阿姨鼓励，你的环境修复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协助我们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

0: 保护的任务吗？
1: 我非常乐意。
0: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欢迎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1: 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跳友谊之舞吧！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

0: 埃及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神秘雪怪。兔兔兔，飞鱼艇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已经涂好了防冻涂层，随时都可以出动。
0: 好的，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总部集合。队员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前往梅里雪山，寻找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雪怪。
2: 中国漫游记上说，雪怪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3: 哇，那可太酷了，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它了。
0: 我们还找了个可靠的向导。巴克队长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
4: 伙伴们好呀，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我们准备前往梅里雪山寻找雪怪，希望你能当我们的向导。
4: 那你们可找对人了，我会帮你们选择最合适的登山路线。
3: 太棒了，梅里雪山见，小五。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队长，一切准备就绪。
0: 很好，启动飞鱼艇。即将到达小五所在的位置。
3: 这里可真冷，我的胡子都要被冻掉了。
5: 队长，你确定小五是在这里和我们碰面吗？
0: 我确定。瞧，小五的飞豹艇在那儿。
3: 小五，小五，小五。队长，小五不在这里。
5: 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0: 呼叫小五，小五请回答。
5: 糟糕，这里的海拔太高，信号不好，我们没办法联系小五。
0: 别担心，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小五的。启动红外线扫描，让我们看看小五在哪里。
2: 探测仪显示它距离我们很近，
5: 可这里除了雪还是雪。嗯，
3: 不对，有声音。难道是雪怪？
2: 也有可能是小五，毕竟飞豹艇就在这里。
0: 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不管是雪怪还是小五，我们挖挖看就知道了。

0: 交给我吧。
1: 小伙，
0: 哇，这个猪长一点都不帅气。
2: 小五，你没事吧？
3: 嗯，只是掉下洞的时候扭到了脚。
4: 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完好如初。
3: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好多了。
0: 小五，你怎么会掉进洞里？
3: 你们一定不敢相信，我可能看到雪怪了，可是还没追上它，我就掉进了洞里。
0: 那雪怪长什么样？有没有尖锐的獠牙？八只爪子？
3: 嗯，我只看到了一团白色的影子。
0: 嗯，
5: 我们可以到附近找找看有没有雪怪的线索。
2: 这个主意很棒，皮医生，你留下来照顾小五，呱唧、谢灵通和我一起去寻找雪怪吧。
6: 是，队长。
5: 队长，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雪堆自己在动？
2: 好像是什么动物躲在了雪堆里。
0: 哟，一定是雪怪！
2: 呱唧，小心！
0: 这段时间的功夫，我可不是白练的。
5: 哦，难以置信，你竟然从雪地里冒出来！
7: 我是舍利，我在埋伏猎物呢。
5: 我是谢灵通，他们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很抱歉打扰了你捕猎。
0: 你刚刚那个飞扑简直帅极了。
7: 我们舍利很擅长跳跃，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2: 我们是来寻找雪怪的，请问你有见过吗？
7: 嗯，雪怪，我想想啊，哎呀，我现在肚子太饿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5: 来一些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7: 好吃好吃。不过你们说的雪怪到底长什么样啊？
0: 雪怪可是很吓人的，听说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7: 嗯，我好像见过它，还听到它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0: 那它现在在哪儿？
7: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不过你们可以去那边的冷山林里找找。
2: 谢谢，走。
5: 这里真的有雪怪吗？
0: 这回一定是雪怪了。呱唧勇士来了。
2: 呱唧，别冲动。
5: 这里没有雪怪啊。
2: 别灰心，我们再到树林深处找找，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0: 跟着我，勇士的直觉告诉我雪怪一定就在前面。哇哦，瞧我发现了什么。
2: 这棵树的树皮被蹭掉了一大块，真奇怪，应该是一条线索。
5: 快看，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这些毛发很像是羊的。
0: 什么？难道雪怪是只绵羊？
5: 不，你们看树皮脱落的位置比较高，可见雪怪比羊大多了。
2: 我们总会找到它的，但大家千万小心，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而且可能还会有危险的雪怪。
0: 可那个雪怪去哪儿了呢？
2: 我想这些大树会指引我们找到雪怪的。
5: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0: 我还以为这次我们一定能找到雪怪呢。吼吼吼！
5: 舍利说雪怪会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0: 哇哦，嘿嘿！
2: 白色的毛发，
5: 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我的老天爷呀，
6: 是雪怪！
8: 我才不是雪怪，我是中华牛角羚。
2: 我很抱歉把你误认成了雪怪。
8: 我最讨厌吃东西的时候被打扰了，让你们感受下羚牛之怒。
0: 队长快跑，发怒了。
5: 原来雪怪是只暴躁的羚牛，那些被蹭掉树皮的冷杉树都是它在打磨自己的脚。
0: 可你不是说那些毛发是羊的吗？
5: 羚牛并不是牛，算是寒带羚羊，但性情粗暴如牛，所以大家也叫它羚牛。
2: 没想到还有着如此庞大的体型，还这么灵活。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快上树。
0: 他冲过来了。

0: 拿我们没办法。
1: 可危机还没有解除。别以为你们上了树，我就拿你们没办法。让你们感受下灵牛冲撞。心灵兔，我想这棵树坚持不了多久，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
2: 灵牛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只要我们能跑出它的地盘，它就不会追我们了。
1: 好主意，心灵通，我来吸引灵牛的注意力。呱唧，你和心灵通可以趁机驾驶飞鱼艇前来支援。
0: 我跑得快，还是我来吧，队长。来追我呀，你这个坏脾气的大块头，
3: 敢和我赛跑，让你感受下什么是灵牛之速。
1: 坚持住，呱唧，我们很快回来。
0: 我在这儿呢。嘿嘿，追不上我，你跑得也太慢了。我的老天爷呀，怎么还没跑出灵牛的地盘？糟糕，没路了。
3: 这下跑不了了吧？除非你能长翅膀飞走。看我的灵牛冲撞！
0: 你说对了，我的翅膀来了。
4: 呱唧，我来帮你了。
0: 不好，我都会掉下去的。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0: 干得漂亮，伙计，这次救援超级帅。
5: 多谢夸奖。
3: 看在你们救了我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们打扰我吃饭了。再见。
6: 再见，朋友。
5: 看来你们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
1: 但不得不说，探险的过程比结果更有趣，不是吗？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中华牛角羚。中华。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青爷，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
2: 打耗子
0: 催债，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叫我？团长叫我。
1: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0: 我知道。
1: 连长，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1: 班长，
2: 嗯，
1: 班长，
2: 什么事
1: 儿？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1: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攻的时间是4天，

0: 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乌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1: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2: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哟，
2: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乌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0: 知道了。
1: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讨。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一日三天才走了99。
1: 对对对，
2: 说得好，
1: 说得好。
0: 对了，哎呦，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得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3: 说去吧，
1: 行行。
4: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5: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啊，对，好，加油！
7: 这
6: 样，
7: 要不了，对，我给你放下啊！
8: 行行行，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9: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4: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9: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方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10: 哈哈哈！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9: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嗯，
11: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乌江不是这个乌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9: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乌江的，反正他都是乌江。
10: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4: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9: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11: 这个贵人是谁？
9: 这贵人是蒋介石。
11: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4: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10: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4: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呢。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11: 对，对。
10: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9: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哈哈，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10: 别忘了。
4: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12: 电报，
4: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9: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4: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9: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4: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13: 是。
4: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9: 没有。

0: 给我来！
1: 同志们，快！
2: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3: 好，我就去。
4: 团长，政委。
5: 小刘同志，
6: 老乡们怎么样？
4: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7: 村里有恶霸地主没有？
4: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6: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7: 是。看见陈连长没有？
4: 陈连长吗？到江边去了。
7: 走到江边看看去。
6: 走。

0: 会一天气。陈连长，敌人有什么动静没有？
1: 报告，雾太大，对岸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呀，营长啊，快打吧！
1: 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0: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有不打开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0: 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
1: 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2: 是。
3: 打打打打！这边，这边。停！停着射击！停！
2: 停着射击！
1: 怎么回事？
0: 妈的！
4: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4: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准枪毙！报告杰夫，是
1: 张队长。
2: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0: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3: 我，
2: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0: 你胡说，他胡说。
2: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0: 你这个混蛋！拉出去，打二十军棍。
4: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过烟消消气。
0: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0: 小刘，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啊，
1: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他成色很好，是个老船工。
0: 老船工
1: 啊，就是渡口的老船工。
0: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1: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0: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1: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话不敢说似的。
0: 看看去。
2: 黄大爷，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0: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3: 哦，长官。
1: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3: 政委。
2: 哎，叫对了。
0: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0: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3: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0: 是啊。
3: 那
0: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1: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3: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0: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

0: 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

0: 难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们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匪显收，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匪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 的弹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

0: 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

0: 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他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他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他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换成准备战斗吧！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 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近的时候呢。 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嘛，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 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0: 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站住！站住！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那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3: 孩子，你
0: 怎么？
3: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3: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3: 他们打的。
1: 嗯。
4: 哎，孩子，
3: 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3: 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4: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快坐下。
0: 哎，政委啊，你坐吧，
1: 坐吧，坐吧，
0: 坐下。团长，你坐，坐。
5: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1: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了。
0: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走吧，
0: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1: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

0: 恶的地头蛇，
1: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2: 是。
1: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2: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1: 好，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来。

0: 哎，嗯，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扫地不？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0: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0: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2: 是。
3: 哎，来了。
0: 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4: 哎，小赵，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4: 哎，

0: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等一等，等一等，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3: 首长，批准他吧，
4: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批准他吧，
5: 批准
4: 他
5: 吧，首长，
0: 批准吧。

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赵旅长，姐夫吗？报告起，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杜发的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
2: 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小鬼，小鬼，
1: 小鬼，小心点，
0: 放心吧，我来了。
2: 什么？我枪毙了你？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

0: 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1: 知道了。几家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共军火力封锁了，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1: 是，
0: 回来，谁冲上去给谁四连捅。
2: 等等，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个大烟筒。
3: 冲啊！
0: 看见了吧？
4: 看见了。
0: 爹，我去。

旅长给大家训话。

0: 今天是中华民国
1: 二十四年，
0: 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独立营的兄弟们防守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0: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3: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姐夫。
4: 哎，老张，有你的啊，
0: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3: 诸位，蒋委员长来电。
5: 蒋委员长来电。
3: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0: 全旅官兵享家参阅。诸位，学岳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了。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0: 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1: 太好了，
0: 谢谢你，黄大爷，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2: 哎，
0: 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
3: 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4: 批准了。
3: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4: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4: 好，就交给你们。
3: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赶做竹筏子了。
2: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扎。
4: 黄大爷，谢谢你。
2: 哎，
4: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0: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歇歇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也去？
1: 哦，
0: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2: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大发，去吧，咱们家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
2: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
0: 我操！姿势低点。

0: 冲！
1: 杀！
0: 冲啊！
1: 杀！
0: 杀！哎，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1: 哎，
0: 大发
1: 啊，
0: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1: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呀，倒差远了。
0: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1: 你们要我吗？
0: 要，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坐那歇会儿。哎，你的鞋怎么了？
1: 绳子断了。
0: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1: 行，将就穿吧。
0: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1: 你干什么？
0: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1: 什么差不多？
0: 给，
1: 穿吧。鞋？
0: 不，
1: 还是你穿吧。
0: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
1: 穿吧。这鞋是你买的吗？
0: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1: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0: 我爸爸牺牲了。
1: 让侯家俊给杀了？
0: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1: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
0: 啊，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2: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是，
0: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2: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3: 是。
0: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2: 联络信号时三长两短。
3: 是。
0: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0: 老张，时间到了，
2: 出发吧。
3: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1: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凉拌海带丝，
1: 肉末炒海带，
2: 冬瓜海带汤，
3: 海带排骨汤，
2: 海带炖豆腐，
4: 海带地瓜饼，海带虾仁汤，太好吃了。
5: 海洋亲自的美味，鲜嫩脆爽。九零季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染色剂，100%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盆，百变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
0: 你看呀，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来一大盆。泡出来的水呀，没有泥沙，而且特别的干净。热水煮一下，这水呀还是清水，说明啊，真的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染色剂。不用切，来点葱啊、蒜呀、姜米辣呀，简单的一拌，凉拌海带丝就直接可以开始吃了。
6: 这大鱼大肉要是吃多了呀，对我们老年人的血管没好处。本来这个血脂血压就高，就更应该少油少盐。但这个海带呢，可以经常吃。我都查过了，海带脂肪胆固醇几乎没有，有的就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钙、铁、磷、钾，尤其是海带里的甘露醇特别适合老年人。早上呢，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这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一个冬瓜海带汤，咱们变着花样的吃，好吃又健康。
0: 你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吃的呢就是一个安心，就这么一包，很快呢就能泡出一大盆。这要是在饭店呀，至少也得十几块钱呢。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比那些汉堡啊、油条啊好太多了。
5: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季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中档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海带，我相信大家呢也都不陌生哈。但是呢，我们不吃化学染色的海带，不吃有防腐剂、保鲜剂的海带。要吃呀，咱们就吃正宗的、新鲜的海带。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汪洋大海了。那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海带之乡福建霞浦，来到了这片远离工业污染的洁净海域，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健康、新鲜的海带。
8: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俗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这里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海域中，海带啊，是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啊，天天吃，是顿顿吃，变着花样的吃。你不远千里啊，来到这里，今天呢，我就让老奶奶啊，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7: 哇，真的是太荣幸了。那我想问一下身边这位奶奶哈，您今年高寿啊？
9: 我今年83岁了。
7: 80多岁，这看起来真的比同龄人年轻十几岁呢。那您身体一定很好吧？
9: 我呀是耳不聋眼不花，啊，这头脑啊就特别好，这身体呀特别硬朗，多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不像那城里边，哎呦，一会儿这高了，一会儿那高了。我每天呢就是帮着晒晒海带，收收海带。
7: 听您这么一说，这可真是家里的福气呀。
9: 就这一片海带啊，就搁在水里边，很快就泡一大盘。
7: 哇，各位真的是太神奇了！您看，就这小小的一包哈，还真就泡出了满满当当的这一大盆呢。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锅里煮一下啊。太快了，各位，您看这就已经煮好了。
9: 对，这就煮好了。放点葱，搁点这个蒜，要是爱吃辣呀，咱们再放点小米椒啊，倒上这个调料，我呀就这么那么一拌。
7: 哇，这就拌好了。真的好香啊，朋友们，谢谢您哈。那接下来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喽。咱们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太鲜了，我来一大口。哇，太好吃了，特别。

0: 呢，它这个入口是那种 Q 弹 Q 弹的，特别的脆。今天真的是太满足了，各位，太爽了，超好吃啊，朋友们。像我们不在海边的啊，平时说实话，其实真的吃不到这么鲜美的海带了。我觉得呢，它跟我们平时在超市里边吃的那个海带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啊，这海带呀，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0: 新鲜。
1: 像我们这里啊，每年的4、5月份就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不放冷库里，也不放其他的保鲜剂、防腐剂，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啊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呀，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海带丝，它们泡出来很短，并且啊还有杂质，有泥沙，而且颜色也很深，闻起来有股腥味。你再看看我们的海带丝，泡出来啊是又长又 Q 弹，这水啊也非常的清澈，一点杂质都没有，这泡出来的跟新鲜打捞上来的一模一样。你看这绿色啊，多新鲜，想吃啊就拿一包，又方便是又营养。
0: 说的没错，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哈，今天栏目组呢，咱们呀是来到了海带原产地。那么咱这里呢，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九包、十包，各位，整整十包，一包呢就能够泡出一大盘呢，而且是买20包再赠送给您20包、40包，咱只要99块钱。等等啊，这还没完呢，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善良好客的甲骨渔民再免费赠送给您10包，也就是说哈，一共50包，那这一包呢就能泡出一大盘，50包呀，咱们只要99块钱，这个算上来一盘呢还不到2块钱呢。这要是在饭店哈，像这个凉拌海带丝儿呀，你得要10几块了。还有这个肉末炒海带呀、海带排骨汤呀、虾仁海带汤呀，那都得要个几十块钱了。而现在呢，有90G压缩海带丝，99块钱给您50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呢。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仅实惠，而且让您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踏实。那价格这么便宜，哎，咱这个品质有保证吗？
1: 这点啊是肯定的，我们这里啊什么都不多，就是海带多，没有必要去弄虚作假。我们这里的配料表只有新鲜海带，我可以当着大伙的面保证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寄到你家里的一模一样，保证和主持人现场品尝的是一模一样。您只要打个电话，哎，留下收货地址，您不用花1分钱，我们就快递送到你家，你亲自看一看，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啊我们承担，你要是满意的，您留下和家人啊一起慢慢的品尝，即使您开店吃了觉得不好吃不喜欢没关系，我们退货退款。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老渔民，也是本分的，一辈子不会为了这点钱啊让乡里乡亲的看不起啊，对不对？
2: 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星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以前我家的海带丝又短又腥，泡出来的沙子特别多，吃起来呢口感又很硬。你再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泡出来的水都特别干净，吃的就是安心。你看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一大盘，你看每一根都这么长，吃起来啊特别 Q 弹。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10几块钱，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比那些汉堡啊油条啊好太多了。
4: 这海带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它比青菜有营养，比那大肉啊更健康。这血脂稠血压高的那一定要多吃海带，因为海带有很丰富的甘露醇，这甘露醇对血管啊是很有帮助的。那自己在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简简单单的拌这么个海带丝，点点醋，这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中午晚上你炖个海带豆腐汤。

0: 这香味儿绝了，九零记压缩海带丝啊，那真是买对了。
1: 他是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
2: 真正懂养生、爱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海带啊有2大特点：第一是低脂肪、低胆固醇，香味十足，它的脂肪含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用担心吃海带啊会长胖什么的，你更不用担心吃海带会影响血脂血压。双口脆弹的口感加上特有的鲜味，让咱们吃得过瘾。
3: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呢，这个海带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以及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包括孕妈妈都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嘴馋又怕长胖的人，咱们呀吃海带就对了。
2: 这海带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营养丰富，它既有丰富的钙、铁、锌、钾、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以及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尤其是海带中啊，含有丰富的甘露醇。哎，大家都看过啊，海带从海里捞回来晒干后啊，海带上会有一层白色的晶体，这就是甘露醇。这甘露醇呢，哎，大家呀都不陌生。你像住院的时候啊，会开甘露醇。眼压高啊，血压高啊，什么心脑血管啊有问题的时候啊，医生啊他都会给你开甘露醇。有这个高那个高的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更应该吃海带。为什么？因为你经常吃海带啊，补充甘露醇，保护好我们的心脑和血管。
3: 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哈。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哈，小朋友正在长身体，他会挑食，对吧？那妈妈说呀，哎，我要给你补个钙，补个这个钙铁锌啊，那海带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它呢鲜嫩脆爽，尤其是海带有着特有的鲜味儿。给孩子们咱做个海带鸡蛋饼、虾仁海带汤、排骨海带汤，您看选择真的很广泛，又开胃又养身体。咱们呀把孩子养得壮壮实实的，而且呢，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哈，也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像大鱼大肉呢，不太想吃，可以少吃，因为吃多了血压血脂会高嘛。但是海带，您呐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吃的，因为海带它是低脂肪、低胆固醇呐，吃多了你也不用怕。更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海带它是含有丰富的甘露醇的，对于心脑还有血管是很有帮助的。那比如说咱们凉拌个海带丝儿啊，您配着白粥吃，很健康，比那个咸菜疙瘩好吃，而且还健康。那现在天气热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太有胃口，但是如果说您有了海带丝儿，我跟您说绝对的食欲大增。那在家里呢当个下酒菜也不错，像家里边哈人不太多的，一两个人的家里人少的时候，做饭真的太麻烦了，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现在呢咱有了九零记压缩海带丝，比如说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再熬点这个白粥，下个面条，或者说我们直接蒸上点米饭，这一配瞬间就饱了口福了，相当不错。
2: 我们九零记压缩海带丝啊，为什么好吃呢？首先啊，海域干净，你看这里啊没有重工业，也没有油田采集区，更没有大型的货运码头，无污染无公害的海域，自然啊生长出来的海带捞上来之后啊，直接烘干脱水，切丝压缩成饼。而且呢今天呀、啊、给各位郑重的承诺，您吃到的每一口海带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没有任何的化学调味品，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无污染的新鲜海带。
1: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新产区，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九零记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不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

0: 健康每份要实惠，优惠仅限前五十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天天就那么几个菜，都吃腻了，想换换口味，想给餐桌啊加点菜。这个九零季压缩海带丝啊，一定要囤上，它是真的不贵，99块钱能买这么多呀！这一包啊，才划到2-3块钱，比吃个包子、吃个煎饼都便宜。最近啊，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吃法，这泡好的海带丝加上红萝卜丝粉丝，倒上料汁儿，来点辣椒，就这么搅拌均匀，超过瘾的下酒菜啊，就这么做好了。这一盘要是在饭店啊，怎么说也得十几块钱，来上2两小酒，那简直是太爽了。
0: 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季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东大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每份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每一包啊，都是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一包能泡一大盘。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因为啊，这是大海里自然长出来的，我们呀，也就是费了点苦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吃到正宗的、好的、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香精、色素。你亲自打开看一看，尝一尝，和你家里的对比一下，是不是我们泡出来的海带丝颜色更新鲜，口感更可弹顺滑？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可以直接退回来，你拿回家亲眼看一眼，如果发现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只要你有一丁点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不是化学染色的海带，不只有香精色素的海带，要吃就吃正宗天然的新鲜海带。九零季压缩海带丝，海里长，海里捞，海岸边上给你寄到家。纯天然，好营养，好味道。新鲜海带烘干，切丝压榨成饼，方便存储不变质，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更没有香精色素，吃的安全，吃着放心。踏实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百味又实惠。
3: 这没胃口吃不下，孩子会挑食啊，老人三高怕吃肉怕长胖，别闹了，有了九零季压缩海带丝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啊实在是太好吃了，低脂肪低油脂还有丰富的营养，都可以去查一查，不管是男女老少啊，吃海带就是对了。再看看人家的配料表啊，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这老人和孩子啊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多好啊。
4: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海带排骨汤，虾仁海带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到了冬天，炖砂锅，吃火锅，海带可是绝配啊！而且经常吃海带对身体也好。你看家里有老人有孩子，价格又这么便宜，我肯定得多囤一些。真空包装又放不坏，
1: 这一包啊能泡着一大碗，够实惠。用的是新鲜海带，没有泥沙，很干净，比超市买的品质好，比网上买的更实惠。
5: 一包能泡一大碗。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鲜嫩脆爽，吃着鲜，吃着过瘾。
6: 这包啊能泡一大碗，价格公道，品质还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0: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之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季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东档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每份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 零。

0: 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

0: 见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屏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么还不见小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哟，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0: 三班的朱发刚到江西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2个，重伤1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1: 快去采救。
2: 是。
1: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令再三交代，下半夜要特别小心。
1: 是。
0: 那边派了几个哨？
1: 是商哨。
0: 不行，要派班哨，派最得力的班。
1: 是。
0: 嗯？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异偷渡的。
1: 请您放心吧。

0: 班长，有人到齐了没有？
1: 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
0: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1: 是吧？啊，不见了。
0: 掉在江里了，
1: 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0: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面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的。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1: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3: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0: 我。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1: 英良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夜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0: 警长，一定是。危险的。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
1: 会不会找那个银甲报仇去了？
2: 哎，可能，
1: 我找他去。
0: 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1: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2: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3: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1: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
0: 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1: 哟，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我看看去。连长，
1: 连长，
0: 做好准备。

0: 班长，
1: 大发，大发，哎呀呀，你可回来了！大发，你上哪去？
2: 同志们，
0: 连长，
3: 连长，
4: 连长，
0: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们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的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5: 是。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刚才施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哦。
0: 师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掐渡。
2: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
0: 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工兵连架桥的问题。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老钱，首长派炮兵营来支援我们来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坚决，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无疆，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是我呀，你是谁？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突防呢？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突防的？
1: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1: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向海不迟。

0: 把他叫来，
1: ！
0: ！
2: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说爸，
1: 哎，
0: 有没有记录可以到山顶上去？
1: 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
0: 好，王班长，
2: 走，
0: 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小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后路去。
1: 是，
0: 走。
3: 我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工具压下江去。他娘的！
4: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3: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追跑！
1: 老方，准备！目标正前方，敌伞兵
2: 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
1: 距离360，预备，好！
2: 好，我们的炮连长已经右后退了，快把敌人推入桥段！

0: 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江就难保了。
1: 是，
0: 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
2: 报告，共军又侧翼又回战略山头了。
0: 啊，
2: 大伯，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
3: 同志们，同志们。

高危了。

0: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1: 知道了，陈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2: 是。
3: 孩子，
4: 我家孩子解放了，看后勤去，
5: 后勤后勤。
1: 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儿去打反动派去。
6: 我也去。好
7: 好好，
8: 咱们一块去。
9: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1: 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9: 哎，大炮，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10: 走，
9: 一
11: 块去，
12: 我也去。
1: 把枪发给他们。
13: 是。
1: 黄大爷，请你收下了。
13: 什么枪？
1: 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
13: 真好，
1: 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14: 对对对，
1: 王大爷，
9: 乡亲们
1: 再见了，
9: 再见了，
15: 再见了，
16: 再见了，
17: 乡亲们。

0: 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团长，
3: 团长，
4: 团长，团长。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

0: 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

0: 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

0: 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

0: 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费，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

0: 耀祖，来，你看看你，
1: 来来来，啊，刘耀祖，长大了一定光宗耀祖。牛老太爷啊，令郎眉心这颗痣生得好啊，二龙戏珠，帝王之相啊！
2: 蟠桃献寿，吉庆有余。
3: 混账！

0: 大哥，够火候了嘿！玩意儿要练到11成12成，到场子上才敢说有10成把握。
1: 是啊，
0: 还得往深里下功夫啊！
1: 来喽，来喽！
0: 少兄，你嚷嚷什么呀？
2: 爹，汉口丁大叔有回信来了。
0: 哦嘿，老丁总算没忘了咱们穷哥们儿。
2: 嘿。
3: 嚯，汇票都来了嘿！
1: 快去款去吧。
0: 忙什么呀，坛子？又想喝两盅了吧？
4: 哎呀，快看看信上怎么说的吧。
3: 大哥，叫我们就去。
2: 上汉口嘞，小狗子。
4: 哎，这咱们进园子了。小狗子这名字可叫不出去了。
0: 哎，叫少杰吧。
2: 好，华少杰。
0: 来，我再送个艺名。江湖人称飞刀华。

0: 天天客满呢。
1: 嗯，这道话。
2: 别看这个小班子，论玩意儿，那要比东亚的日华艺术团强多了。
3: 哎，那不是东亚的金淑兰吗？哦，
4: 大哥。
0: 哎。
4: 哎
0: 呀，
5: 老丁啊，看把你忙的呀！
4: 打你们这一来，同乐饭走红了。
3: 哎，你歇着。
6: 喝。开戏园子呢？
4: 得了吧，哈哈。
6: 怎么着？没给你丢人吧啊？
4: 嗨，咱们一整班还什么说的？
6: 丁大叔啊，
4: 哎，
6: 哪天你也上一场啊？
4: 我能上什么呀？
6: 把您的皮条再露露嘛。
4: 我要不是那年伤了腰，哪儿舍得改行喽？
6: 兄弟，
7: 你这一改倒改对了。
8: 谭子，咱可得留点神了。要说这开茶馆干戏园子的
4: 哪好人，对不对？
8: 要不你怎么连个媳妇还没混上呢？
4: 哎，玉珍啊，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把他管好啊？
5: 他呀，就是没点正经的。
8: 开戏园子的晚饭也不容易吃，
4: 可不，这儿的大东家张老太爷就够难伺候的。
7: 是啊，这天天满座，倒三七猜账可太难点了。
8: 算了，总比到处奔命强多了啊。小军，上。

0: 丁老板。哟，
1: 挺老的。哎呀，没经理，谢客谢客谢客。
2: 大叔，
1: 金姑娘也来了，坐坐坐。

0: 辛苦辛苦啊！哎，
1: 苏霞，东雅就想在梅经理来看你。
0: 。
2: 我说丁老板，财源茂盛啊！
0: 不服，哎呀，哪有你金老大好福气哦！
2: 拿了，
0: 他这位素兰姑娘可真有绝活哦。
3: 丁大叔，您别说笑话了，
0: 这是名师出高徒啊！
2: 好说。
4: 大哥，这位是梅经理。梅经理，您多照应。
5: 李老板，明天到东雅来谈个事儿，好吧？
4: 好。

0: 山本队长。
1: 你的心爱的，我们大家的呢？
0: 是是是。山本队长，请。
1: 秦姑娘，她大的好呢。
2: 哎呀，素兰呐，你怎么老是绷着个脸呢？哎，吃我们这碗饭，不懂得应酬，还行吗？啊，
3: 素兰，
2: 好，牛科长。

0: 说，
1: 进去请。我的钱可得花在刀口上啊！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0: 我都给他说好了，这孩子他没见过世面，这个事儿还不是咱们说了算了。
2: 哎，先在这儿等一等。

0: 欢迎哪位观众上台来跟这位世界闻名的日本拳养大力士较量武艺，有能胜过拳养先生的当场奉赠黄金十两，绝不食言。
1: 我试试。
2: 给中国人丢脸，干什么？
0: 哎呀，呸！狗养的，这下摔得可真狠呐！
1: 快扶我一把呀！
3: 您这是何苦呢？
1: 少废话，弄点膏药来。

0: 待会儿刘科长约我们吃馆子去啊。
1: 我不去。
0: 你这孩子怎么不识抬举？
1: 您去吧。
2: 我，哼，我要是个女的，我早发财了。我，哎呦，哼，你也不想想，爹带着你图的是什么？咱们能巴结上牛科长这么个人物，容易点？
1: 凭玩意儿吃饭吗？您看看人家医生班。
0: 嗨，医生班，他能跟日华艺术团比呀？改明儿咱们跟着牛科长围着大东亚，那么一手再那么一共荣，唉，谁不想往高处走啊？艺盛班啊，他也得往这儿奔。

0: 这儿的日华艺术团就是刘科长主办的，久仰久仰。 现在日华亲善艺术团打算天招人马，刘科长要跟你们艺圣班里匀两个人，不多嘛，就两个嘛，费刀华，还有那个李，就是耍鞭子的那个。
1: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2: 牛科长，那我们小班子可就撑不住了。
0: 嗨，自己人还不好说，当着牛科长的面，要多少钱好商量。
1: 艺圣班不卖人，
0: 我也是替友邦办事，这个事是山本队长交下来的。牛科长，您可别在意，让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
1: 我看就让他们先回去吧。
0: 哼，就这样吧，先回去吧。

哭什么呀？少杰，慢着。

0: 气。各位三老四少，各位老师傅们，小班子初到贵宝地，人地两生，有不到地方求各位多多的包涵。这飞刀可不比鞭子，人是肉长的，刀是铁打的，是手卖命的玩意儿。我这求老少爷们儿多照应了。
1: 少废话吧，
0: 这里是由我们顶了，你快走。
1: 千万快听我说，
0: 有话好说嘛。哎呦，
2: 大哥，
0: 送
1: 人，我是看准进后台了，限你们明天交出来，交不出来封园子。
3: 你
0: 不要紧，
1: 大哥，
0: 怎么样了？我看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大哥，事不宜迟啊。
4: 好吧。哎，少杰呢？

0: 你给我上台去。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

0: 做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

0: 做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你们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

0: 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梦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2: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3: 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

0: 你是不是当我傻还说啊？你唱的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我的太阳，对不对？这不是意大利民歌吗？您不说您是从俄罗斯来的吗？
1: 什么哪里歌？
0: 意大利的。
1: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0: 啊？这还用告诉啊？这上学的时候音乐课就讲过。
1: 我问你啊，全世界整个地球啊有几个太阳？
0: 一个太阳。
1: 那不能因为意大利那边有太阳我们俄罗斯就摸黑吗？
0: 没毛病，对吧？所以您唱的是俄罗斯的民歌，这边没太阳。哦，明白了明白了，没问题没问题。
1: 什么叫这边没太阳？
0: 嗯，好，
1: 黑了八区怎么唱啊？我不跟你扯了，我还要给大家表演节目，下面接下来由我的合作伙伴为你们演唱一首中国朋友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歌曲的名字叫《卡秋莎》。

为什么到我这就没有音乐了？再来一遍。

0: 么演唱这首歌。我一听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吐。
1: 这可不能怪我们，因为卡秋莎的速度跟古贺太像了。你可以啊，选择稍微慢一点的歌曲，
0: 节奏慢一点的。
1: 对了，
0: 好，谢谢吉米。
1: 好，
0: 接下来由我的合作伙伴为你们送上一首更为好听的歌曲，也是我们俄罗斯的歌《红梅花儿开》。

年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听。为什么我一张嘴就出《过河》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合作，为你们演唱一首最新最新，保证你们谁也没看见过的这首新歌《音乐》。

0: 表演呢？
1: 啊，我在这儿说相声。
0: 见到您太高兴了。
1: 哎，谢谢谢谢。
0: 喜欢您？
1: 喜欢我。
0: 哎，演得好，刻画人物刻画得准。
1: 谢谢。
0: 你看他这么年轻啊，就有这个道，真是不得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不得了。
1: 不是，不年轻了。
0: 年轻？
1: 没有。
0: 年轻有为啊。
1: 五十了。
0: 谁呀？
1: 我五十了。
0: 像吗？真不像五十的。
1: 五十了，真的五十了。
0: 就您那个皮肤多嫩呢、啊、
1: 嘿，
0: 一掐一股水啊。啊，
1: 你等会儿吧。
0: 又白又嫩
1: 的。哎、何老师
0: 多好。
1: 不是，眼神还不好啊。
0: 还行。
1: 不是，你看我这脸坑坑洼洼的。
0: 没有，哪有坑啊。
1: 不是，你看看。
0: 哦，您说有坑啊。
1: 啊，
0: 那不要紧
1: 啊。
0: 您要嫌有坑呢，
1: 啊，
0: 您可以买个棋子给摁上。
1: 我脸上有多大个坑啊，我摁上。
0: 漂亮，漂亮人，绝对是漂亮人。
1: 行了行了行了，不漂亮、
0: 啊、漂亮。
1: 朋友们啊，他管我叫丑星呢。
0: 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您的胎记闹的。
1: 胎记？
0: 因为您呢，
1: 等会儿
0: 有一块胎记。
1: 我没有胎记。
0: 显着丑。
1: 从小就没有胎记。
0: 有胎记？
1: 没有胎记啊。
0: 怎么会没有胎记？
1: 我哪有胎记啊？
0: 各位都看出来了呢，你自己不照镜子吗？
1: 我照不照镜子，我也没有胎记啊。
0: 你看这，我给你，我一指指啊。
1: 你给我指指。
0: 你看这不是胎记吗？哦，这是头发。
1: 你什么眼神啊？头发这是胎记啊。
0: 哦，这是头发
1: 啊。
0: 那不对啊，这头发都长这儿啊。
1: 哎呀，我
0: 您这头发怎么长后脑勺、啊、
1: 我这个发际线啊比较高。
0: 哦，
1: 哎，
0: 哦，那前面那个头发
1: 掉了。
0: 好。
1: 哎，
0: 好啊。
1: 什么？我掉头发怎么还好呢？
0: 好啊。
1: 啊，
0: 这叫聪明绝顶。
1: 哦哦，这叫聪明绝顶，
0: 这是大智慧。
1: 好，
0: 好，好，
1: 哎呀，听他说话就是爱听。
0: 嗯，
1: 最近我老上火，你看看。
0: 好，
1: 上火也好啊。
0: 好啊。
1: 怎么好呢？
0: 你看别人减肥
1: 啊，
0: 都节食啊，锻炼呢、啊，健身呢、啊，那多费劲呢
1: 啊
0: 还受罪。您上火没问题呀
1: 啊
0: 上火，再说了，直接燃烧你的卡路里。
1: 这个我知道，
0: 对吧？
1: 拜拜甜甜圈，来到一个方便面，拿走拿走，别客气。这我知道。
0: 这哪像五十的呀？啊，紧跟时代，哎、真好，好，好，好，好，好。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我明白了。何老师啊，想跟我合作，就如此的夸我。
0: 这个不是夸
1: 啊
0: 实事求是，确实好。
1: 哦，
0: 好，好，好，好，好。
1: 行行行、
0: 嗯，
1: 我也特别渴望跟何老师合作、
0: 嗯，一起合作。
1: 但是我的作品你了解吗？
0: 哎呦，您那个作品
1: 啊，
0: 不单我了解
1: 啊，
0: 各位都了解，每一个作品都是精品。
1: 嗯、
0: 好。好好好，
1: 我还真有个作品。
0: 怎么回事？
1: 这个作品啊是七个人表演。
0: 好，
1: 我是主角。
0: 您就得是主角啊。
1: 啊
0: 啊，这往当间这么一站，您就是牡丹花。好好好好好好。
1: 哦，好。
0: 嗯，
1: 可是朱迅啊，
0: 嗯，
1: 他说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1: 这个你演主角不合适。
0: 不合适。
1: 你演配角吧。
0: 好。
1: 不是，我又演配角了，怎么还好呢？
0: 虽然说有牡丹花啊，
1: 啊，
0: 还得有绿叶扶衬着。您这叫提携新人呐。
1: 哦，
0: 好。
1: 那朱迅又看了看呀、啊、他接着说啊，让我下基层去吧、
0: 啊、那好啊，
1: 下基层
0: 深入生活。

0: 更人民。好，好，好。
1: 哦，我深入生活回来以后啊，朱迅又看了一遍。
2: 他又说什么？
1: 这回他跟我说呀，说你呀，你这节目上不了了，你被毙了。
0: 那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1: 怎么不夸我了呢？
0: 你都歇菜了，我还夸什么劲儿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3: 够堵。
4: 快快快，

0: 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针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世界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去年7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阳泉市狮脑山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八路军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展陈，嘱托大家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嘱托在心，使命在肩。过去一年，当地系统挖掘整理百团大战等抗战史实，创新载体传承红色血脉，让伟大抗战精神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1: 盛夏的狮脑山绿意盎然，百团大战纪念碑前，一批批党员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在山间回荡。碑侧227米长的英烈墙上，镌刻着4850多位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英名。今年4月，这面墙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尚兆阳。时隔80多年，他终于归队。
2: 尚兆阳牺牲的时候只有19岁啊，当时百团大战期间牺牲的这些革命烈士，大部分都是非常年轻。86年前，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鏖战了6天6夜，百团大战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1: 同样在今年4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官兵代表来到狮脑山，将势如破竹19团荣誉战旗郑重交给百团大战纪念馆。1940年，晋察冀军区2分区19团组建一年便参加百团大战，连战连捷，立刻完敌，被授予势如破竹英雄团称号。去年9月3号，这面战旗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3: 我们将深挖战旗背后的抗战

0: 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英雄事迹，传承抗战精神。
1: 烈士归队，战旗回家，这些珍贵的红色记忆正通过一代代讲述者印在更多人的心里。
2: 今天我为大家讲一个百团大战中的小故事。
1: 在百团大战纪念馆，12岁的红领巾讲解员李清城正在给游客讲抗战故事。从去年8月起，4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持证上岗，利用课余时间来这里给大家讲红色故事。
3: 习爷爷勉励大家要振作民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建得强盛起来。我一定会牢记嘱托，勤学笃行，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1: 过去一年，纪念馆的专业讲解员也在不断突破。这里11名讲解员，每人都有侧重的深挖抗战细节，让讲解更接地气。
4: 我们把百团大战放在全民族抗战的大格局中去呈现，让故事更有体系，历史逻辑也更清晰，精神传递也更有力量。
1: 纪念馆里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实物藏品，10多处场景复原，静静讲述着那段烽火岁月。为了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有收获，讲解员李启和同事们准备了不同的讲解版本。
5: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纪念馆时说，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用更加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让静态文物活起来，让峥嵘历史可感知。
1: 一年来，百团大战纪念馆热度持续攀升，从2025年7月至今，接待游客总量比往年同期增长了5倍。
6: 没有他们的负责，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7: 牢记历史，铭刻在心。
8: 我们更应当以实干担当，告慰先烈，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1: 这一年，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也在深挖史料，开展亲历者口述史抢救性采集，推进史料数字化建设，持续丰富红色故事素材库，夯实红色叙事史料根基。
9: 我们将继续深化史志编撰，擦亮阳泉红色文化名片，加大对百团大战、中共创建第一城等特色红色资源的研究力度，让更多人读懂那段历史，读懂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1: 山西台报道。

0: 12:3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暑假生活已经开启，紧绷了一整个学期，孩子们像出笼的小鸟，奔赴烟火满满的假期，雀跃地规划着各自不同的假期生活。有的选择兴趣班浸润在艺术的殿堂，有的选择走进图书馆畅游在书香世界，有的选择亲近自然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的选择跟着研学团走进文博场馆，触摸历史的纹理，领略文化的丰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孩子们的方式，在行走中打开眼界，在体验里遇见更广阔的世界，领略多彩假期的真正滋味。
1: 在太原市青少年宫，一大早各间教室里就热闹起来，从学习舞蹈到练习乐器，从纸笔画画到语言表演，孩子们来到这里参加丰富多彩的课程培训，各类不同的普惠公益兴趣班受到了许多孩子和家长们的喜欢。
2: 我通过学航模知道了空气学、动力学，我还学会了架子鼓，让我面对舞台有了勇气。
3: 我今天学了跟小猴子，我非常开心。
4: 我在这里学了美术、小提琴，我学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我觉得特别好。
5: 一方面就是接触培养兴趣，还有一方面就是开阔视野去了解，哎，这些东西是什么，孩子的全面的发展，整体能力的提升，感觉啊，孩子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6: 在这儿报了语言表演，还报了这个声乐。暑假真的是就是孩子们就开始发展各种技能，是家长了解孩子和孩子发展自己的最佳时期。
1: 这个暑假，太原市青少年宫的特色课堂开设了艺术类、科技类、体育类等多个课程，可以很好地激发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在丰富他们假期生活的同时，更潜移默化地从小培养提高了孩子们的综合素质。
7: 我们也今年做了一个新的尝试，今年有集训式的，有我们就是每周一次的这种上课，那家长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

0: 选择，家长他们的需求是多元的，所以我们的服务和我们的这个课程也会是多元化的。
1: 除了培养娃们的兴趣和一技之长以外，不少家长也会选择让书香浸润孩子心灵，用阅读丰富暑期生活。在太原市图书馆，不少孩子来到这里全天候沉浸式阅读，作为假日休闲的主要方式之一。
2: 我就喜欢读书，因为读书可以添智慧。
3: 假期现在有空了，图书馆有好多书是我爱看的，过来看一下。
1: 海量的图书，温馨的环境，适宜的温度，在这炎炎夏日里，图书馆成了家长们遛娃的一个好去处。
4: 要全，让他们来自己选一下，养成阅读的习惯，阅读非常重要。
5: 正好假期两个月，借一些书，图书馆也特别多，资源也特别多，然后想借一些书回去看一看。
1: 暑假是孩子们放松身心、培养兴趣、探索世界的黄金时段，家长们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帮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鼓励他们做感兴趣的事，学习他们最喜爱的知识，让暑假真正成为孩子们的自由时光。
6: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连日来，各地对水库坝区、城市泵站、河道治理工地等区域，以建固防、以治强防、以练筑防，落细落实各种应急防控措施，全力守护人们的汛期安全。
7: 近日，京城市水务局联合泽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当地的人庄水库组织了一场防汛强检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流域内因持续强降雨、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发生的危急场景，设置了从预警响应、泄洪调度、险情排查到人员撤离、水上救援等多个实战科目。
8: 公益教育队伍通过常态化防汛演练，熟悉库区地形，降雨两场关键时刻能快速补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7: 在吕梁主城至新区快速路建设将防汛工程嵌入全路段，针对黄土疏松土质，在坡顶设有节水沟，采用三维网植紫穗槐固土，并把几十米高的山体修整为多级平台，各级平台及路面排水沟下铺设了超过12公里高分子防渗材料，将实现排水固土双效合一。
9: 每一处边坡都是一处节水面，最高处有88米，被处理成11级台阶面。这套做法就是要把雨季排水、山体防滑的难题在修路时就解决掉。
7: 在长治，各相关部门抓实全城区雨水泵站的防汛排涝保障。英雄南路、延安路等6座雨水泵站总功率3800多千瓦，总排水量可达每小时12万方。6个泵站分片汇水，联动调度，既可以高效消纳低洼路段积水，多余的雨水还能补给河道水系，实现防汛与水生态的双赢。
8: 我们每天对排涝设备进行巡检调试，做好设备保养。如遇到突发断电情况，可迅速启动柴油发电机应急排水，保障泵站设施的正常运行。
7: 在朔州市应县下马峪乡马兰峪河道治理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加紧进行乱石平整、河堤加固作业。全乡60多公里的河道做到全面清淤，同时精细排查堤岸风险，加固修复横门坝，进一步提升山沟河道的防洪排涝能力。
10: 我们楚国有河道20多公里，在进入汛期前100车全部清淤过川。目前正在加紧对河道的横门坝进行加固修复，加固后可以缓解水流速度，防止水土流失，进一步来提升周边道路弄清村民的安全。
6: 今年进入主汛期以来，暴雨、强降雨等天气明显增多，我们一起来学习，当你身处于城市时遭遇到极端天气应该如何科学避险。
7: 城市遭遇强降雨，我们应采取哪些避险措施？紧盯预警，备好物资。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尽量不要出门，家里可以提前准备食品、饮用水等物资。断电关气，往高处走。住在低层的住户，一旦积水往屋里灌，应先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往楼房高层或者楼顶转移。 识别危险，避免涉水，路面有积水时要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如果看到水面有漩涡，不要贸然趟水，要绕着走，被困地下及时求救。一旦被困于地下场所，如地铁站、地下车库、地下通道、漫水或低洼桥洞，要迅速离开，转移到高处，禁止坐电梯。如有紧急情况，及时拨打110、119求助。
6: 他是一个执着认真的人，一辈子深耕谷子育种。他也是一个专情又求新的人，常年在田间地头奔走不停。他主持培育的禁谷21号，每年播种量都在1亿亩以上。他就是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原副研究员陈英。在今年，陈老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在谷子育种领域躬耕半个多世纪的可敬的老专家。
11: 6月中旬，在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谷子育种试验田里，新一季谷子进入建苗和田间调查阶段。这位老人就是谷子育种专家陈英，今年93岁。
12: 通过观察，我要留什么，我可以有目标的留。苗期是选在的最好的机会。
11: 谈起谷子育种，陈英总是神采飞扬。这份深情始于半个多世纪前，1972年，他和团队通过辐射育种选出优良株系75-2伽马-1，正是育种的理想苗子。但这种材料却屡遭病害侵袭，陈英没有放弃，继续试种筛选，攻克了病害难题。1991年，这个品种审定命名为禁谷21号。此后30余年，这粒种子扎根北方汉左区，累计推广约1.2亿亩，商品谷产量近3亿公斤。
12: 农民都愿意种，这个米厂里愿意收购，市场上、城乡里群众都爱吃。
11: 依托禁谷21号，50多个小米品牌陆续叫响市场。3年前，禁谷21号还搭乘神舟16号开展空间诱变搭载实验，让这粒中国种子有了更多可能。
13: 一个是艰苦朴素，还有一个对谷子的这种执着热爱。陈老师的精神在我们课题组，我们一直这样传承下去吧。
11: 山西台报道。
6: 近日，由山西省经济院等单位合力打造的新编历史晋剧《大唐明月》在太原丁果仙大剧院焕新上演。剧目以打磨升级的唱腔和全新舞美，为戏迷朋友们带来一场清韵兼得的晋剧盛宴。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到现场去感受晋剧的艺术魅力。
1: 作为原创历史题材晋剧精品剧目，《大唐明月》在此前的多轮巡演中获得多方好评。剧目以诗仙李白与山西名将郭子仪之间惺惺相惜的深厚情谊为主线，生动演绎二人相遇、相知、相救、相惜的传奇际遇，也诠释出他们心怀家国、坚守大义的崇高情怀。此次在剧本细节、舞台呈现、唱腔韵律上又进行了全面升级后，开启新一轮演出，让经典焕发时代新意。
14: 这次《大唐明月》焕新首演呢，我们主创团队打磨了很久。作为京剧演员呢，我们既要守好丁派唱腔的传统精髓，也要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让人物呢更鲜活，故事更动人。
15: 我们重点优化了舞台调度、人物张力和音乐编排，在保留京剧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融入了唐风美学设计，用年轻化、精致化的舞台呈现，真正让传统京剧在新的时代传承幻彩。
1: 演出在坚守晋剧传统唱腔与乐队编制的基础上，创新融入现代交响编配，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与层次感。全剧节奏张弛有度，情节扣人心弦，唱段更显婉转悠扬。演员们以扎实醇厚的唱功、细腻传神的表演，引得现场喝彩声连连。
16: 之前就看过《大唐明月》的巡演版本，这次焕新首演效果太惊艳了，舞美更精致，唱腔更细腻，李白的潇洒、郭子仪的忠义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17: 没想到咱们山西有这么精彩的原创戏曲， 既讲述了本土历史，又传递了家国情怀，让我们年轻人真正看懂戏曲，喜欢戏曲，也感受到了山西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6: 更多新闻来

0: 看一组五报快讯。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明显成效。

0: 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210个。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通过2025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在现场提交申请材料前，需于7月8日至10日在司法部官网或者司法部政务服务平台填报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现场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为7月14日至16日。暑期是驾校招生的高峰期，为保证学车考驾照的秩序合规顺畅，根据公安部交管局工作要求，日前太原交警向社会公布了辖区内111个机动车驾驶人培训学校培训合格率、考试员考试质量、违法事故率等情况。公众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山西太原交警查询具体信息。
1: 云起东川，雨落西山，三晋大地在盛夏的光影里正上演着一场暑雨交汇的天地交响。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时时关注天气预报。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您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到三天，我省还将会出现对流性的降水。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我省大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后天大部地区依旧是以阵性降水为主，北中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这两天我们都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影响。另外中南部的部分县区还要注意防暑降温。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多云，39到25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35到19度。大同云冈石窟晴，32到1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33到18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多云，33到21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4到22度。新州雁门关多云，32到20度。太行山大峡谷小雨，31到17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8到18度。文水多云，35到2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6到22度。神泉果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6到22度。喝神泉果酒，交天下朋友。神泉果酒感谢您的收看。
5: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没有奋力一搏了，
6: 置之死地而后生。
7: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5: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禀报都督，金城太守申仪差家人前来，说有机密要事求见。
1: 啊，
2: 金城太守申仪，待进密室。
0: 是。

0: 你来报信，孟达可曾知晓？
1: 孟达毫无觉察。
0: 哦，此乃圣上齐天鸿福也。
1: 父亲，出了何事？
0: 孟达串通金城太守申仪，上庸太守申丹，欲图谋反，攻占洛阳。
1: 啊！
0: 诸葛亮兵在岐山，杀得内外人皆丧胆。今天子不得已而驾幸长安，若不及时用我，两京休矣。申将军迷途知返，举报叛贼，乃明智之举。我当奏明圣上，予以嘉赏。
1: 谢都督。父亲，此事应如何处置？是否急写表彰，真奏天子？
0: 不可。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洛阳必落于孟达之手。孟达谋反，必与诸葛亮通谋。我先擒此贼，诸葛亮定然心寒，不战自退。

0: 传令，全军即刻开往新城，一日要行两日之路，如有迟误者力战不赦。
1: 是。
2: 父亲，圣上指定前往长安会合，如今兵发新城，有违旨意，圣上若是怪罪父亲贻误战机。
0: 哼，非也，为大将者，值此国家危亡之际，不当机立断，铲除祸患，是渎职也。我意已决，你等小辈无知，休要多言。来人，速命参军梁基携我军令，星夜赶往新城，命孟达整顿兵马，准备随同出征。
1: 是。
0: 嗯，你可火速返回，面见申将军，让他佯装无事，准备同孟达一起举事，只是拖延时日，待我大军到来，一同擒贼。
1: 好。
0: 此事万万不可露出破绽，
1: 请都督放心。
0: 你等即刻随我赶赴新城。
1: 是。
3: 哎，孟达不听我言，必死于司马懿之手。
1: 啊，
3: 丞相，何出此言呢？孟达在信上说，即使司马懿知他举事，也要先表奏魏主。宛城离洛阳相距800里，往返需一月有余，故不必惧。岂不知司马懿精通兵法，深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之妙。曹睿即委托司马懿逢寇即除，若知孟达反，何待奏闻魏主？不出十日，兵马必到。孟达毫无提防，岂能不束手就擒？哦，你快快连夜赶回，告知孟将军，若未举事，切莫让同事者知晓，一旦走漏消息，必败无疑。
1: 是。
3: 慢，我还是修书一封带给孟达为好。

0: 禀报都督，抓获一名奸细。哦，别杀我，饶命！我不杀
1: 你，你从实招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0: 我送蜀英来回新城去。孟达谋反，诸葛亮可曾知晓？知道，知道。
1: 如何说？
0: 他说，千万要提防司马。
1: 嗯，
0: 不，都督，
1: 提防我什么？
0: 提防都督。不奏之为主，带兵赶赴新城，令孟达措手不及呀！
1: 哦，诸葛亮果真这样讲，
0: 有书信在此，请都督过目。

0: 葛亮真神人也，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啊。所幸天子有福，获此消息，孟达必败。走，带下去。
1: 是。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2: 定于明日举事，届时通告申仪、申丹两位将军，换上大汉旗号，兵发洛阳。
3: 是。是。
2: 可笑司马懿糊涂，还在命我准备兵马，听候调遣。殊不知前后起火，他已首尾不得相顾啊！

0: 孟将军，有军情。
1: 有何军情？
0: 城外尘土冲天，有大军逼近。
1: 嗯，是何处兵马？
0: 尚未认清，
1: 带我去看。

0: 出诸葛亮所料。事已至此，只得决一死战。
1: 将军，

大将军来得正好，快随我去擒捉自毛老贼！嘿，汉贼还不下马受死！来，来，来！

谢二位将军相助。

0: 丞相，孟达做事不密，致有此败，丞相不必过于感伤。
1: 陛下，臣闻申仪密告孟达有反叛之处，意欲表奏陛下，深恐往返迟误，故未待圣旨下达星夜而去。若待奏闻，则中诸葛亮之计也，诚请陛下恕罪。
2: 爱卿快快请起。

0: 急。孟达反贼，若非爱卿发兵神速，我大魏江山休矣。卿之学识胜过孙吴，朕赐卿金岳府一对，今后凡遇机密重要之事，不必奏闻，只需相机行事。
1: 谢陛下。
0: 如今大敌当前，还望爱卿抛却前嫌，立刻蜀军再建奇功。
1: 陛下，臣当肝脑涂地，终身报效陛下。

0: 司马懿除去孟达之后，率领大军以大将张合为先锋，浩浩荡荡前往抵御西蜀大军。
1: 诸葛亮平生用兵谨慎，但怕有失，不肯弄险，绝不会从子午谷进兵，直取长安，他必出斜谷来取梅城。若取梅城，他必分兵两路，一路来取击谷，为令曹真据守梅城，兵来则不可出战，令孔鲤心皮守住击谷道口，兵来则出骑兵击之。
2: 那都督欲从何处进兵呢？
1: 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旁边有一城名烈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我与将军直取街亭，逼近阳平关。诸葛亮若知我断此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他若回动，我提兵于小路击之，可得全胜。他若不归，我便截断各处小路，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届时诸葛亮必束手被擒呐。
2: 都督神算呐。
1: 哎，机翼虽如此，但诸葛亮不比孟达，将军为先锋，切不可轻进呐，定要寻山西之路，远远哨探，如确无伏兵，方可前进。若稍有疏忽，必中诸葛亮之计呀。
2: 诸葛亮真能算出我进兵街亭？
3: 司马懿极会用兵，非等闲之辈，今率兵来拒我师，需小心提防。孟达做事不密，死固当然，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我咽喉之路。街亭虽小，但关系重大，此地是我军粮道，街亭若失，我大军有倾覆之险，故需派重兵小心把守。诸位将军，谁敢领兵去守街亭？
4: 丞相，马谡愿往。

0: 接听一仗，事关全盘。我军首出祁山，成败在此一举。诸位将军，权且退下，好生思考御敌之策。我也要谨慎再三，以免功亏一篑。
1: 丞相。

0: 我帐前请令，丞相为何不允？是事我不堪此任，故而公职议事。想我马谡以往只是在帐中献策，
1: 从未驰骋沙场，
0: 众将对我已有非议，说我只能纸上谈兵。此番首出祁山，我定要在街亭大显身手，到时何愁众将不服？

0: 丞相。
1: 又长。
0: 马谡愿守街亭，请丞相允之。
1: 街亭一无城郭，二无险阻，守之极难，你可知晓？
0: 知晓。
1: 司马懿深通兵法，更有先锋张合乃未知名将，恐你不是他二人之对手。
0: 修道司马懿、张合，便是曹睿亲来，又有何惧？
1: 若街亭有失，我军休矣。重大之责，非比寻常啊。
0: 我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街亭地处要塞之道，关系全局，岂能不知？此番率军前往，定当精心守护，万无一失，请丞相宽怀，唯听捷报。
1: 啊，我知将军深通谋略，但司马懿……
0: 丞相，街亭若失，岂斩全家？
1: 军中无戏言，
0: 愿立军令状。丞相，我自随丞相以来，多献战策，少见军功。当此两军大战之际，愿将平生所学尽献于军前。丞相，以不负朝廷之恩遇，父母之愿望，恳请丞相让马谡为国杀敌立功，血洒沙场，死而无憾。丞相。

0: 我给你25000精兵，再拨一员上将相助，不得有失。
1: 遵丞相令。
0: 王平，
2: 在。
0: 我素知你办事谨慎，故特以此重任相托，你与马谡共守街亭，要小心把守，下寨要在要道之处，令贼兵不能偷过。安营之后，速画4至8道地理图形本送来我看。
2: 是。
0: 凡事商议停当而行，街亭关系重大，汝稳守无危，二位将军便是取长安的第一功臣，亮由衷希望二位为国立功。
1: 丞相放心，把守街亭定不放过魏军一兵一卒。
0: 去吧。
2: 是。

0: 高强，
1: 哎，
0: 街亭东北有一城，名列柳城，我给你10000兵马，一旦街亭危急，引兵前去救援。
1: 是。
0: 高翔并非张合对手，我需另派一员大将屯兵街亭之右，方可防之。魏延，
2: 在。
0: 你率本部兵马去街亭之后屯扎，以防不测。
1: 这岂将我置于安闲之地？
0: 前锋破敌乃是小事，我令将军接应街亭，总守汉中咽喉，非大将者不能担此重任，岂是安闲之职？将军不可等闲视之啊。
1: 是。
0: 街亭无险，我军方可进兵。赵云、邓芝，
2: 在。在。
0: 如今司马懿出兵与往日不同，你二人多引义军出击谷，以为疑兵，如遇魏兵，或战或不战，已经其心。
1: 是是。
0: 我自统大军，姜维作先锋，由斜谷进取梅城，长安可破。
3: 巴肃多次向诸葛亮请命，并以全家性命做担保，立军令状去守街亭要道。诸葛亮感其诚意，命马谡为主将，王平为副将，率兵20000镇守街亭，以抵御司马懿大军。
4: 向此山僻之处，魏兵如何敢来？
5: 参军，虽然魏兵不敢来，也应令兵士伐木为栅，就此五路总口下寨。
4: 大王，
5: 路口下寨，当道设防。
4: 慢，当道岂是下寨之地？

0: 此山独立于道旁，四面皆不相连，此乃天赐之险地，可在山上屯兵。
1: 参军，若能到屯兵，助己成援，敌兵纵有十万，也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道，屯兵于山上，卫兵骤至，四面围定，如何是好啊？
0: 将军，朕乃妇人之见。兵法云：“平高势下，可势如破竹。”若卫兵到来，管教他片甲不回。
1: 参军，我屡次随丞相打仗，每到之处，丞相敬意指教。我看此山乃是绝地，若卫兵断我得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
0: 苏令兵将上山扎营，多备滚木、弓箭，待魏军来后，居高临下，冲击敌军。
2: 是。
1: 参军，丞相临别之时，再三叮嘱，要当道下寨，拦截魏军。我看，还是以丞相吩咐，让兵士伐木为栅，设防道口。
0: 王将军，为将者要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因地布兵。此山丞相不知，故令我等于道口下寨。你看，此处地形极好，弓可势如破竹，手可坚若磐石。此处若为敌军所占，与我军作战极为不利，故当率先战之。丞相若来，亦会如此用兵。传令，全军将士上山安营。
2: 是。
1: 参军，我看还是当道安营稳妥。
0: 王将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岂不闻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魏军若绝我汲水之道，置我于死地，兵士岂不拼命死战，以一当百？我速读兵书，丞相诸事尚且要问我，将军为何阻拦？
1: 若参军执意要上山屯兵，可分一半兵马给我。
0: 胡闹！一军岂能两分？
1: 此乃丞相军令。
0: 你，
1: 我自去西边山下扎营，乘犄角之势。参军，若魏兵至，可相互救应。
3: 报，参军，魏军将至。
0: 哦，还有多远？
3: 不过十里。
0: 速令兵将上山备战。
3: 是。
1: 参军，
0: 你既然不听我言，与你五千兵马自去山下扎寨，待我破了魏兵，将军在丞相面前可分不得战功。
1: 我只求街亭不失，不敢奢望大功。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

0: 香，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莲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自去西边山下扎营，乘犄角之势。参军，若魏兵至，可相互救应。
4: 报，参军，魏军将至。
3: 哦，还有多远？
4: 不过10里。
5: 速令兵将上山备战。
4: 是。
3: 参军，
5: 你既然不听我言，与你5000兵马自去山下扎寨，待我破了魏兵，将军在丞相面前可分不得战功。
3: 我只求街亭不失，不敢奢望大功。随我下山。
4: 父亲，父亲，
6: 诸军动静如何？
4: 街亭已有兵马把守。
6: 哦，传令三军暂停进兵。诸葛亮果料到我要取街亭，真神人也。
4: 父亲为何长他人志气？取街亭并非难事。
6: 小小年纪休出狂言。
4: 瞧，当道并无栅栏，大军皆屯于山上。
5: 若魏军兵马到来，你们只见我在山顶摇动红旗，便率兵从四面冲下。
6: 是。蜀军大半兵力屯于山上，蜀军将领是何人？
4: 马良之弟马谡。
6: 哼，此人徒有虚名，实是一个庸才。诸葛亮派他来守街亭，这乃是天助我也。
4: 嗯，蜀军还有一员副将，叫王平。
6: 哦，他在何处？
4: 离山10里安营，有数千人马。
6: 传令张合将军率领义军前去挡住王平来路，我大部兵马连夜围山，切断蜀军水道，令蜀军不战自乱。看准时机，沿山放火，将蜀军困死于山上。
4: 是。

马都督有令，严密防守水道，一定将蜀军困死山上。

0: 方向。
1: 对，
0: 丞相，
1: 马谡屯兵山上，危在当道扎寨。若是四马一兵至，江山团团围住，再切断积水之道，不出二日，我军将不战自乱。
0: 丞相，
1: 若是在盐山点火为功，那我大军岂不？
0: 丞相。

0: 回去，
1: 水道已由魏军把守，
2: 快上山！
3: 马谡无知，坑害我军呐、啊！
4: 丞相，一岁不才，愿即刻赶往街亭，唤回马参军。
3: 好，你到街亭之后，立即将兵撤到路口，当道扎寨，当道扎寨呀、啊！
4: 丞相放心，杨仪去了。
3: 啊、哦，等等
4: 啊、
3: 哦，你与王将军合于一处，共同御敌。
5: 你等率兵一鼓作气击退敌军。
6: 是。哎
7: 呀，快救父亲，
5: 快冲！父亲，我军已将山围成铁桶一般。
8: 快冲！
9: 将军不忍不行，
8: 行了，将军。

参军，水源被魏军切断，士兵口渴难忍，如何打仗？

0: 放火烧山！快跑！烧山了！快跑！快跑！不要慌乱，听我号令！司马老贼，随我出击，有缺阵脚，斩！卫军围山火攻，叛军危急，速去救援！
1: 王平，党和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0: 冲不动，冲不动啊！冲不动也要冲，也停不能丢，不能丢！参军，参军，不想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都跑到山下去降了魏军了，生怕死，临阵脱逃，你为什么不杀？为什么不杀？不能支配。
1: 参军，参军，众将士，精疲力尽，参军，参军，参军不可呀，不可呀，
0: 参军，参军，参军，参军，快走吧，我们。 保你杀出重围，我不能回去！
1: 将军，
0: 卫兵攻上山来了，
1: 死马老贼！

0: 住！
1: 你等是何人部下？
0: 我等是马参军部下，特回大营报信。
1: 有何军情？
0: 魏军围山火攻，街亭失守。
1: 什么？
0: 街亭失守？
2: 高翔、魏延两位将军全去救援，均被魏兵杀败。丞相，
3: 关兴、张苞
4: 在。
5: 在。
3: 你二人各领3000兵马，沿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只可鼓噪呐喊，全作疑兵，以惊吓敌人，不可大战。待魏兵退尽，速回阳平关。
4: 是。
3: 张毅
4: 在。
3: 你引兵速去修整阁道，以备归路。
4: 是。
3: 姜维、马岱
4: 在。
3: 你二人各率本部兵马断后，先伏于山谷之中，待大军退尽方能收兵。
4: 是。
3: 杨长史。
2: 丞相，
3: 你速派人报知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军民迅速撤回汉中，另派心腹之人
2: 到蓟县
3: 接出姜维老母，送往汉中。
2: 是。
3: 张仪
4: 在。
3: 你随我引5000兵士退往西县搬运粮草。
4: 是。
6: 丞相保重。
3: 去吧。

0: 父亲，父亲，我军为何不乘胜而进，直赴阳平关，打开入蜀通道？
1: 街亭小胜，乃一时之侥幸耳。诸葛亮非等闲之辈。

0: 若去取阳平关，他从背后掩杀，前后夹攻，我军必败。
1: 那父亲现又何必亲率150,000大军去取山僻小小西线呢？
0: 西线虽小，乃蜀军屯粮之所，又当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总路，若得此线，三郡亦可复得。你带前队前往西线哨探，切记小心，谨防伏兵。
2: 是，正。
0: 你多带会计，监护我军两侧，看是否有蜀兵行动。
2: 是，驾。
0: 大军徐徐前进，直奔西线。
3: 丞相，
4: 军粮要火速运回汉中，不可留给魏军。
3: 是是，
4: 趁魏军尚未赶到，你等要将军粮全部装完。
3: 是，接到丞相急令，便点粮装车，现已装好一半车辆。
5: 丞相，司马大军150,000奔西线而来。
4: 将粮册捡起。
3: 是，是。

速将城上旌旗隐蔽，守城驻军，如有擅自出入、高声说话者力战。贵军来势不可轻动，

0: 诸葛亮故作此态，我看不如杀进城去。对，父亲，杀进去。
1: 不可妄动。

正值阴主惊涛拍岸，风卷残云，只端自有雄兵百万。

0: 定然是胸有成竹。
1: 父亲，既跟琴弦，岂能如此传神？
0: 心乱则音躁，心静则音纯，心慌则音怒，心泰则音清。听诸葛亮弹琴，如观其肺腑也。我能为诸葛亮之音不胜荣幸，传我将令，后队改前队，兵退北山。
1: 父亲，何故退兵？
0: 你不知，诸葛向来用兵谨慎，不曾弄闲。如今城门大开，不见兵将，城中必有埋伏。再者，诸葛亮琴声又含杀机，我兵若进城，必中其计。快撤！撤！撤！快撤！
2: 丞相，丞相，司马懿大军退了。

0: 献计，不得已而用之。丞相，若是我等，必然是弃城而走。武将全部派出，城中只有文官。我身边仅剩2000多士兵。
1: 若弃城而走，走不多远，即为司马懿所擒呢。
2: 是啊，是啊。粮车是否装完？
3: 全部装完，即可起运。
2: 立即运往汉中。
0: 是是。叫西线百姓也随军退往汉中。
1: 是是。
0: 司马懿不久必复回西线。
2: 是，丞相为何没见到您的大军？
0: 何尝有什么大军呢？不过是空城一座，古琴一曲而已啊。 押运粮草速回汉中。

0: 喵，喵啊！马谡何在？
1: 丞相，马谡自觉罪重，已自赴堂外，听候丞相发落。
0: 押进来。
2: 罪将马谡，参见丞相。
0: 马谡，街亭现在何人之手？你用全家性命担保，领兵去守街亭。如今街亭何在？
2: 丞相，街亭失守，父之罪也。
0: 今日之罪又有何用？我屡次叮咛告诫，街亭是我根本，丢了街亭，我军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我30万大军险些丧于你手。你领命之事，我反复叮嘱，要当道扎营阻挡魏军，当道扎营，你执意不听，自以为保路兵书，熟谙战法，

0: 青山上。
1: 王将军苦苦相劝，若能听进半句，岂能闯下如此大祸？
2: 丞相息怒，
0: 我军首次兵发岐山，讨伐魏国，30万大军风餐露宿，浴血奋战，兵士无一不向前，将领无一不尽力，方能取下三城，君临渭水，兵通长安。正值大功告成之时，你的确刚愎自用，独断专情，结果皆听失手，致使损兵折将，失地献城，皆你之过也。丞相，如此弥天大罪，你岂能担当得起？丞相，马谡，甘愿一死。你领命之时，立下军令状，若失街亭，岂斩全家。念你随我多年，屡献战策，累有功劳，故免去全家死罪，谢丞相。但丢失街亭，触犯军法，罪责难逃，我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来人！
3: 在。
2: 丞相，
4: 会不听丞相之言，王将军之劝阻，丢失街亭，致使全军败退，如今大罪在身，自知一死难免，指望丞相好生看待我一家老小，让他们既有饭吃，还有衣穿。丞相，
1: 幼长，你我情同手足，你之子即我之子，你死以后，全家老小按月给予禄粮，不必挂心。
4: 谢丞相。

0: 丞相，马谡辞别丞相，辞别各位将军。
1: 丞相，
2: 丞相，
0: 丞相，
3: 丞相，马谡虽犯四罪，念他本是一片忠心，请让他戴罪立功吧。
4: 各位将军，无需多言。
0: 丞相，
1: 刀下留人。丞相，刀下留人。
0: 丞相，
4: 是参军。
0: 方今天下未定，而杀智谋之士，岂不可惜呀？将晚专程从成都赶来，望丞相免却马谡一死吧。
4: 军法无情，不可废之。上法不明，焉能统军作战，完成先帝遗愿？事已至此，无可挽回。
0: 丞相。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

0: 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于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

0: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

0: 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7: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睁病智一副，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丞相，马谡罪当斩首，丞相不必过于悲伤。
1: 我非为马谡而哭，白帝城先帝临危之时曾叮嘱我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唉，今日果应此言，深恨自己不明，以致害了全军，害了悠长，愧对先帝，悔恨万分。我当上表自贬，降官三级，请免我丞相之职。
0: 丞相，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如此啊？
1: 知君不言，用人不当，只有街亭之败，此量之罪也。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遭此败绩，我若不自贬，岂能明法纪？今后各位不论官职大小，若见谅用兵不当、处事不明之处，望其直言赐教，使我军早克中原，恢复大汉基业。
2: 是丞相。
3: 诸葛亮为严明军纪挥泪斩了马谡，并上表自贬，后主刘禅从之，降旨诸葛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照旧总督军马。此后诸葛亮在汉中厉兵讲武，等待时机，准备再次北伐。
1: 我军休整备战，以粮草丰足，兵强马壮，正思进兵。如今东吴大败魏军，正是北伐良机。
4: 是啊，是啊，是啊。北伐之事，朝中大臣尚有异议。
1: 哦，
4: 诸臣结言，曹魏势大，不可轻动。
1: 我当再次上表，力陈此事。
5: 丞相，丞相，镇南将军赵云之子赵统、赵广身着校服求见。
6: 丞相，家父于昨夜三更病逝。丞相，丞相，家父临终时说，他不能随军伐魏，虽死也难瞑目于九泉之下。丞相，丞相，
1: 子龙，我正欲北伐，不料你。
6: 丞相，丞相，
1: 二位请，快快请起。快快行起。子龙身故，国家损一栋梁，梁十一必防，令人心痛之至。 速带他们赴成都报丧。
4: 是，走吧。
6: 丞相，
1: 子龙啊，子龙。

丞相，子龙老矣，我已见不到恢复中原先帝遗愿，我已无法尽力复兴汉室大业，丞相就靠您一人了。子龙死不瞑目啊，丞相。

0: 夫南平者是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时曹操俯首为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受首，此操之失计，而汉室将成也。然后吴更为盟，关羽毁败，子规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名所能逆睹也。
1: 好，丞相奏章感人肺腑啊。传旨，准丞相率兵马30万择日启程，北伐曹魏。
2: 陈仓正北是街亭，攻克陈仓，蜀兵方可进兵北伐曹魏。
3: 擂鼓，

0: 丞相，魏军守将郝昭深通战法，我军用冲车暗道攻城，计不能胜。
1: 我率大军前来，岂能被如此小城拒阻？明日全力攻打，再不取胜，军法处置。
0: 报！丞相，魏国援军杀到。
1: 何人统军？
0: 魏大都督曹真领兵150,000，先锋王双逼近陈仓，
1: 准备迎敌。

0: 伯约，丞相尚未歇息。
1: 唉，不能克敌，岂能安寝？来来来，伯约深夜进帐，定有要事啊。
0: 丞相，陈仓城池坚固，郝昭守御严密，今又得王双相助，实难攻取。以为御见，不若另一大将守于此处，再派良将把守各路要道，丞相统帅大军去袭岐山。
1: 此计我也曾想到，只是曹真率大军前来，若谨守不攻，我军疲于奔走，为军以逸待劳，欲战不利呀。故未采用。
0: 唯有一计，可将曹真诱至斜谷。
1: 哦，
0: 丞相请看。
1: 虽将姜维百败，书城大都督曹真麾下。此计甚妙，此计甚妙啊。
2: 今姜维献书来降，欲立功报国，自赎前罪，约我兵进斜谷，在两军对阵之际举火为号。他袭击蜀军后方，我率兵冲杀，前后夹击，可擒诸葛亮。
3: 都督，诸葛亮多谋，姜维之广，恐其中有诈。
2: 姜维原是魏将，不得已而降蜀，如今献书归降，足见一片诚心，不必多虑。
3: 即便是真，都督也不可轻去。
2: 啊，
3: 我愿引一军前往斜谷接应姜维，若能击溃蜀军，功劳全归都督。若有奸计，我自当之。

0: 我们要在敌国发现蜀军。
1: 传令，若遇蜀军，略战即退；但见蜀军背后火起，再返回杀敌，自有兵马接应。
2: 是。

0: 诸葛亮，你率兵犯境，屡战屡败，还有何面目前来？
1: 你是何人？
0: 我前部总督费耀前来寻你。
1: 无名鼠辈，怎敢口出狂言？速唤曹真出阵答话。
0: 曹都督乃擎天一柱，岂能屈驾俯就？
1: 嗯。
2: 这。

0: 你快看！
1: 哈哈，姜维得手了，速杀回去，生擒诸葛亮，杀！

Thank you.

你竟敢在本御面前说谎！本御岂有我到此？还不快快闪开！哼，本御擒捉曹真，偏偏你来送死，哼，还不早降！呀！

0: 爱卿有何良策啊？
1: 陈仓要到，已有郝昭、王双牢牢把守，蜀军不敢从此路运粮，其余小路又极为不便。我料诸葛亮军中的粮草不过一月所用，陛下可降诏令曹真坚守诸路关隘，不要出战，不需一月，蜀兵粮草枯竭，便不战自退，到那时乘虚而击，诸葛亮可擒。
0: 爱卿所虑极是，朕既下诏令曹真只守不战。
1: 陛下降诏千万不要说出既出于臣下，只言是陛下圣意。
0: 此又是何故啊？
1: 越祖代袍孔大都督有闲。
2: 天子降诏命我军只守不战，待蜀军粮绝，诸葛亮自会退兵。伯姬何故而笑啊？
3: 此非天子之意，必是司马仲达之见。
2: 此见如何呀？
3: 可谓深知诸葛亮用兵之法。
2: 哦，
3: 司马仲达远在千里之外，便能算准诸葛亮的军情，

日后能抵御蜀军者必是此人。哼，司马懿自恃才高，

0: 是。诸葛亮非等闲之辈，他见军中粮缺，自会设法补救，岂能坐以待毙？我有一计，可破蜀军。讲。
1: 都督，
2: 我军数次挑战，魏兵坚守不出，定是料到我军粮草不济，进各路要道皆有魏军重兵把守，运粮艰难，见我军中粮草不够一月所用，如之奈何？各位将军有何良策啊？
1: 丞相，只有死拼，再攻陈仓，打开粮道。丞相，可否设计再诱魏军出战？
2: 前番用计，草真吃过苦头，恐怕……
1: 报丞相，魏军粮队经过岐山。
2: 哦，
1: 详细报来。陇西魏军运粮数千车，沿岐山西侧行走，现已安营在山前。鸭梁关乃是孙礼，随行不过三千兵马。
3: 丞相，天赐良机，劫吧！
4: 数千粮车，才有三千兵马护送，一战可胜。
1: 丞相，
3: 我愿前往，我愿前往。
4: 丞相，我也愿前往。
1: 将军，将军，前面便是魏军粮队迎战，

0: 军前来接粮，让给他们，速去禀报都督。
1: 是。
2: 将军，我们上当了，是草人。
3: 哦，上个车上。
2: 将军，里面全是枯草，我们中计了。
3: 去营南放火。
1: 是。
2: 蜀军中计了，朝来呀！
0: 马岱，还不早降，你中我家都督之计了。
3: 你等小计，岂能瞒过我家丞相？看。是谁中计了？是你中了我家丞相之计了。嘿，还不早降！
0: 果然中都督之计，前来劫粮。我等苏皖都督安排去劫蜀军营寨。

快开寨门！

0: 丞相知己知彼，丞相朕乃神人呐。
1: 传令做好撤兵准备。
0: 丞相，我军方大胜魏军，何故撤兵呢？
1: 我军无粮，必在急战，进城卫兵心败，不敢出兵，出其不意，乘机退去，方可平安无事。若魏军断我后路，欲退不能，斩则无粮，岂不困于此地？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4: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4: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4: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

0: 丞相怎能如此神算？
1: 曹真料我无粮，故用粮车为诱饵，引我去劫，他好乘机偷袭我营，制敌所思，将计就计，便不难取胜也。

0: 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0: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0: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 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

0: 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9: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8: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9: 儒雅
8: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9: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9: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

0: 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0: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0: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 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传令，做好撤兵准备。
1: 丞相，我军方大胜魏军，何故撤兵呢？
0: 我军乌梁必在急战，晋城卫兵新败，不敢出兵，出其不意，乘机退去，方可平安无事。若魏军断我后路，欲退不能，斩则无粮，岂不困于此地？
1: 那陈仓王双若来追赶，如何抵挡？
0: 我已差人收集魏延，让他除掉王双。
2: 都是尔等自作聪明，弄巧成拙，如今损兵折将，丢失几处营寨，让我怎见朝中来人？
3: 都督，左将军张合道。
2: 请。
3: 是。
4: 啊，参见都督
2: 张将军。
4: 我奉圣旨特来听调。
2: 张将军远来助战，多有辛苦，请。
4: 请。
2: 将军，请。
4: 好。
2: 诸葛亮果然诡计多端，我军、哦、
4: 我已有耳闻。
2: 将军，朝中有何要事啊？
4: 临别之时遇到司马仲达，他说我军若胜，蜀军必不退，我军若败，蜀军必退。如今我军失利，不知都督可探清蜀军动向？
2: 哼，司马仲达妄自猜夺，信口胡言，他岂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4: 哎，前日仲达曾劝都督死守，都督不听，果然中计。今不妨派人前去查看，以证实此言嘛。
5: 陆逊欲犯我境，还需卿前往迎战。
6: 陛下，以臣愚见，东吴不会起兵来犯。
5: 陆逊于荆州、襄阳各处集结兵马，扬言北进，爱卿怎说他不会起兵？
6: 陛下，诸葛亮与东吴结盟，并非不想吞吴，只是惧怕我军乘机攻蜀，故再与东吴结盟。东吴陆逊也知此意，他扬言进犯，不过是虚张声势，实想坐观成败，从中渔利。陛下可不必防吴之陆逊，只需防蜀之诸葛孔明。
7: 魏国大都督曹真闻之，陈仓继任守将王双被魏延斩首，伤感不已，因此忧虑不安，遂回洛阳养病。
8: 启禀陛下，陈仓守将王双被魏延斩首，大将郭淮遣使急报，诸葛亮已攻占陈仓，率军复出祁山来犯我境。
2: 啊，
6: 果不出我所料，孔明复来也。
5: 如今曹真大都督在京城养病，卧床不起，怎能前去迎敌？朕就封爱卿为大都督，总领陇西诸路军马去敌蜀军。
6: 陛下，臣才薄志浅，不称其职。
5: 哎，朕即派人去取曹真总兵将印。
6: 陛下，我愿助大都督一臂之力，只是不敢受此印绶。
5: 如卿不领此任，魏国必危呀。
6: 陛下既有恩命，臣不敢领受。
5: 快去洗印。
6: 陛下。
5: 嗯，
6: 陛下，陛下， 请允许臣自去取印。
3: 都督，司马都督求见。
6: 请。
3: 是。

0: 嘟嘟，嘟嘟，哎呀，中砸！啊，坐坐坐坐，
1: 哎。哎，
0: 仲达，何故长叹啊？
1: 都督有所不知啊，吴蜀联合举兵入寇，诸葛亮率领30万大军又出祁山，已去了陈仓，逼近长安了。
0: 哦，如此大事，仲达何不早言啊？
1: 圣上忧虑都督贵体欠安，故未通告。今事甚急，故差役前来探望，不知都督何日方能痊愈，领兵出战。
2: 我病甚重，恐难痊愈呀。
0: 似此国家危急，圣上何不拜仲达为大都督，去敌蜀军呢？
1: 我才博智浅，难当此任呐。
2: 哎，来人，
3: 在
2: 取大印来。
3: 是，
1: 都督。不不不，
2: 仲达若不领此印，我就去面见天子奏请此事。
1: 都督，实不相瞒，天子已有恩命，只是意实在不敢领此重任呐。
2: 仲达何出此言呢？想来是别有原因吧。
1: 都督，意皆肺腑之语也。
2: 我知你心存芥蒂，故而婉言推辞。此事过错在我呀，我不该对你心存猜忌，以致不听忠言，招致惨败，愧疚之心为天可表。
1: 都督，
2: 仲达，还望你以国家存亡为念，领印退敌，视为大魏社稷之幸事也。
1: 都督，都督所言感人肺腑。哦，恭敬不如从命，义便暂领此印，待都督愈后再归还都督。
2: 哎，
1: 义定不负天子皇恩，击退蜀军。

0: 诸葛亮率军千里而来，贵在速战，今却按兵不动，他必另有所谋。陇西各郡有何消息？
1: 哦，各郡兵马都十分用心，日夜提防，并无他事。只有武都、阴平二处未见回报。
0: 此二郡乃我边防重地，诸葛亮必已派兵攻取。
1: 这便如何是好？
0: 我派兵将去蜀军营前挑战，以稳住诸葛亮。你二人速带一支兵马，沿小路袭击蜀军后路，为二郡解围。
2: 是
3: 是，
0: 切记，否则孤军深入，必然陷于险境。
1: 请都督放心，我二人即刻起兵。
2: 司马都督比诸葛亮如何？
1: 恐怕不如诸葛亮。
2: 尽管不如，但此计足以显出都督有过人之智。蜀军从正面攻打二郡，我等却从背后抄袭，诸葛亮焉能不败呀？
4: 下
5: 将
4: 军，
5: 下
6: 报
7: 御
8: 将军，阴平五都已被蜀将王平将围攻破。
9: 好，前方不远也有蜀军行动。
10: 蜀军既攻破城池，为何又陈兵于外？其中必然有诈，不如速退。
1: 传令，火速撤军。
2: 郭淮孙礼休走，司马懿之计岂能瞒得过我？他每日令人在寨前挑战，却让尔等袭我后路，以解武都阴平之围。如今二郡以为我得，尔等还不早降？
1: 如今只有决一死战。
0: 二郡已失，诸葛亮伏兵于要路，前后攻杀，因此大败。我二人弃马步行，方得逃回。
11: 将军请起，此番失礼，不怪二位将军。
0: 啊，这谢都督宽恕。
11: 哎。诸葛亮谋我之所谋，算我之所算，志在我心，我不及也。张合将军
12: 在，
11: 诸葛亮得了武都阴平，必须城中安抚百姓，不在营中。你和戴陵将军今夜带兵前往，包抄蜀兵营后，我引军在营前布阵。等蜀兵大乱，我率人马攻杀进去，前后夹攻，定可夺取蜀营大寨。
12: 是。

速将两套车搬开！张合带领，二位是否奉了司马懿之令来袭击我营寨？

0: 司马懿万万没有料到，我在此迎候二位。你尔等乃无名小将，我不杀害，快下马投降，另投明主。
1: 诸葛村夫，一时侥幸得手，休要如此得意。我乃大国上将，岂能降你？给我冲！

飞漳河，看你往哪里逃。点火。

0: 二位将军中计，我已知晓。此番被诸葛亮料中，识破我计，乃本都督之过也。二位将军能杀出重围，已是幸事。请起，请起。哎，我已令全军撤回营寨，坚守不出。
1: 都督，
0: 不必。诸葛亮料事如神，与他斗智乃是下策。不如闭门不战，看他气奈我何。
2: 司马老贼，
3: 司马老贼，速速出来交战！
4: 快快快快快！
3: 司马老贼，速速出来交战！
5: 出来！快快出来！
6: 司马老贼，速速出来交战！
3: 司马老贼，速速出来交战！
7: 司马老贼，速速出来交战！
8: 司马老贼，快快出来交战！
9: Oh.

魏大将军，骂阵成效如何？从早喊到晚，口干舌燥，不见一个卫兵出营。将军不必急躁，今日不出，还有明日吗？哼！唉，想我魏延乃镇北大将军，驰骋疆场，取得人头无数，立得战功赫赫。 时至今日，却变成骂街泼妇、郭舍小儿，此等事，其大将之所为。丞相他又用错人也。

0: 复兴二柱，威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消，君受大任于国之重，而九字一损，非所以光阳宏烈矣。今复君丞相原职，君务其辞。
1: 国事未成，天子就要恢复我丞相之职，实不敢受。
0: 丞相，不必过谦，若不复职，服了天子之意，冷了将士之心，还是权且接受为宜。

0: 丞相近来贵体可安好？
1: 哎，心闻气短，常感头晕无力。
0: 丞相千万要保重，司马懿闭门不战，不要过于心急呀。
1: 哎，我军远来，力在速战，相持日久，后患无穷啊。
0: 哎，
1: 转回成都时，请禀报天子，亮必有诱司马懿出兵之策，请天子放心啊。

0: 都督，诸葛亮退兵了。
1: 退兵？
2: 都督，
1: 退兵。不可轻动，
2: 这必是蜀军因粮尽而归，待我领兵去追。
1: 慢，去年蜀中大收，今年又逢麦熟，我料诸葛亮粮草充足，尽管运转艰难，也可支应半年，岂肯轻易退兵？肯定是借我连日不战，故作此计引诱。
2: 都督，
1: 先探查虚实，再做对策。
2: 是。
0: 报，都督，蜀军离此30里下寨。
1: 如何？

0: 我料诸葛亮不肯走，坚守营寨，绝不可轻举妄动。
1: 是。
0: 继续监视蜀军，一有动静速来禀报。
1: 是。
2: 都督，蜀军兵撤30里。嗯。
0: 继续谈。
2: 启禀都督，诸葛亮兵退汉中。
0: 再说一遍，
2: 诸葛亮兵退汉中。蜀军连续撤退，每退30里安下一营，这分明是诸葛亮缓兵之计。都督若再不追赶，蜀军眼看就要回到汉中了。
0: 此乃诸葛亮之计也，不可追赶。
2: 都督，都督不必顾虑，大好时机一旦错过，悔之晚矣。
0: 诸葛亮诡计多端，万一设有埋伏，我军受挫，必丧锐气，不可轻进。
2: 都督，我愿率军前往追赶，若中埋伏败回，甘受严惩。

0: 长老将军执意要去，本都督就悉听尊便，不妨分兵两支，一支先行追赶，如遇蜀军必奋力拼杀，
1: 是
0: 一支随我接应，若有伏兵则可前后夹击。
1: 是，
2: 我接连退却是为引诱魏军前来追赶，今得探报张合果然追来，此时正可出击，魏军追赶必然死战，你等要以一当十，力挫魏兵锐气。诸位将军，谁可当此重任？
3: 我愿出战。
2: 哦，广将军真勇将也，只是若魏兵分两路前后而来，汪将军纵然智勇也只可挡一头，岂能分身两处啊？许再得一位将军与你同去方好。只惜张苞病重，不能替我分忧啊。
3: 丞相，我愿前往。
2: 张合乃魏之名将，有万夫不当之勇，将军恐非他敌手。
3: 我若有失，甘愿献首级于帐下。
2: 好吧，你既敢去，可与王将军各领精兵一万，埋伏于山谷之中，若魏兵赶上，权且把他放过，你等引伏兵从后面掩杀，若司马懿随后赶来，你和王将军便分兵两头，你引一军挡住魏兵的后队，王将军引一军截住魏兵前队，两军均需死战，我自有妙计相助。
3: 是
4: 是，
2: 先为廖化。
5: 在在，
2: 你二位将军领3000精兵偃旗息鼓，伏于前山之上，如见魏兵围住王平张翼，尽管十分危急，也不必去救，

0: 只要打开锦囊来看，自有解围破敌之策。
1: 是。
0: 五班无疑，马中张仪，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你扫干嘛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换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赎金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快马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4: 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3: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

0: 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无班无仪，马中张仪，
5: 在
4: 白日卫兵杀到，锐气正盛，不可立即迎战，你等要且战且退，只看关兴引兵前来略阵之时，你等便回军赶杀，我自有兵马接应。
5: 是
4: 关兴
5: 在，
4: 你引5000精兵伏于山谷之中，只看山上红旗摆动，便引兵杀出，定可大破敌军。
5: 是。

下。哎！哎！哎呀！

0: 将军，你这是，
1: 哼，磨磨大刀，我乃大将，却被闲置营中，哼，
2: 英雄无用武之地，将军朕取材用。

将军，我等官兵两支，各挡一面，与魏军决一死战。

0: 高速撤军回营，
1: 快撤！

0: 曾一再告诫尔等，与诸葛作战不可争一日之短长，可尔等不知兵法，只凭血气之勇抢要出战，才致有此惨败。今后再有妄动者，力战不赦。
1: 丞相之计，实乃兵家妙手，
2: 量不过不古人后尘。昔日晋楚城濮一战，晋军退避三舍，交敌而胜，量不过借用之耳。
1: 丞相过谦了，昔日晋弱而楚强，故退却九十里交敌，如今我军方胜二阵，丞相却每隔十日退一寨，颇与古人不同。
2: 司马懿老谋深算，稳健持重，若不摆出缓退汉中的阵势，他岂肯追来？
1: 丞相用兵变化万端，为从中所学甚多，获益匪浅。
2: 伯爷也过谦了。
1: 丞相，丞相连日劳累，快请进帐歇息。
2: 来，伯爷，我正要与你商议如何进兵之策。
1: 好，请。
3: 丞相，张宝将军在成都，他
0: 怎么样？
3: 声势过重，去世了。
1: 丞相。

0: 我自觉昏沉，不能立誓，只得回汉中养病，待痊愈后再发中原。大军俱缓缓而退，你等切勿走漏消息。司马懿倘知我已患病，必来追击，若此我军休矣。
1: 丞相放心，还是保重贵体要紧。
2: 丞相，我军连连获胜，时时来之不易，岂能得而复失？丞相当回汉中安息养病，这里可另作良图。
0: 文长，你的意思是？
2: 丞相，我军已三出祁山，历时两年之久，山高路险，千里迢迢，历尽艰辛，伤财劳命，此皆为去长安，进洛阳，成一统大业也。今丞相贵体欠安，也不可因此而前功尽弃呀。
3: 言虽不才，十年前已成为汉中太守，先帝登位，封言为镇北将军，北伐中原，言是为己任久矣，岂可谓一人之故，任看功败垂成也。
2: 文长，你
3: 丞相，言任请兵留守祁山，意图北进之策，丞相可在汉中后我佳音。
0: 文长，此系军机大事，容我三思。
3: 丞相，我
0: 你们都退下。

0: 我曰：丞相，明日全军撤回汉中。是。蜀汉建兴7年，公元229年夏，蜀军退回汉中，第3次伐魏就此终止。
1: 一年以后，曹真病愈，上表请伐西蜀，魏主曹睿封曹真为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率兵40万出长安，直逼汉中。此时诸葛亮病已好转，闻听消息，定下退敌之策，准备再出祁山。
2: 丞相，魏军40万。
3: 声势浩大，丞相，丞相怎么只给我二人1000人马去守陈仓古道？让我等如何抵挡魏兵啊？
4: 兵不在多，1000人足矣。丞相，若想杀我二人，就请在此下手。1000兵马去敌40万魏军，实不敢去。
3: 我让你等待1000人去，自有道理。我昨夜仰观天文，此月之内必有连绵大雨。魏军虽有40万，安敢冒雨深入山险之地？故不用兵多，今可放心前往。我令大军。 在汉中安居一月，待魏军退却之时，再以大兵掩杀，以10万之众以逸待劳，可胜魏兵40万。啊！原来如此！
2: 原来如此！
3: 遵命！啊！传令各隘口，准备干柴、草料、细粮，足够一月之用，以防秋雨。
4: 是。

此时正是秋雨季节，山洪极多，不如暂退，待风雨过后再见。我已上奏天子，只能代旨而行。

0: 王将军差我来禀报丞相，魏军已开始撤兵。
1: 连续秋雨，魏军果然撤退。此时若是追赶，敌军必有准备。传令王平将军，任凭魏军退走，不必要追击。
0: 是。
2: 丞相，魏军冒雨而退，我军正好乘势掩杀，丞相为何不派兵追赶？
1: 司马懿善于用兵，必设伏兵于途中，我军若是追赶，并中埋伏之计。
2: 如此我军应如何行动？
1: 不妨让魏兵平安退去，我却分兵直出斜谷而去岐山，使魏兵无所防备。
2: 丞相，攻打长安不止一条路，为何丞相只取岐山？
1: 岐山乃长安之门户，陇西诸郡倘有兵来，必经此地。再者，岐山前临渭河，后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故先取此处，可得地利。众位将军，
3: 在。
1: 你等分兵两路出兵，魏延、陈氏出击谷，马岱、王平出斜谷，在岐山会合。我自领大军，关兴、廖化为先锋，随后进发。
3: 是。

0: 有何想法？
1: 天已放晴，诸葛亮为何不派兵来拼杀？其中是必有缘故。
0: 人言重达多疑，果然不假。
1: 诸葛亮必料到我有伏兵，

0: 派兵追赶，待我军远去之后，他却去夺岐山。连绵秋雨，蜀军也同样饱受疾苦，岂能立即出兵？诸葛亮用兵神鬼莫测，赌万万不可大意。我料他必兵分两路，从击鼓与斜鼓而出，连日探查，未见蜀兵，仲达为何认定蜀兵必出啊？都督若是不信，我与你下赌如何？
1: 哦，
0: 你我各守一鼓口，十日为期，十日之内若无蜀兵前来，我愿红粉涂面，身着女装，来营中向都督服罪。
2: 好，十日之内若有蜀军前来，我愿将天子所赐玉带一条，玉马一匹，让与仲达。
0: 此话当真，绝无戏言，一言为定。我领兵去守击鼓口，请都督守斜鼓口，还望一路多多保重啊。
2: 哼，请仲达放心。
0: 传令，兵进击鼓，出兵。
3: 兵进击鼓，兵进击鼓，兵进击鼓，
2: 兵进斜鼓，
3: 驾。兵进斜鼓，兵进斜鼓。将军慢行，将军慢行。
4: 二位将军，丞相有令，如出击鼓，需提防卫兵埋伏，不可轻进呐。
0: 将军赶来就是为此事。
4: 嗯，
0: 丞相用兵未免过于谨慎，卫兵连遭大雨，衣甲皆毁，必然归心似箭，怎能又有埋伏？只有急进方能大胜，为何又让我等慢行？
4: 丞相计无不中，谋无不成，你怎敢违令？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街亭之败，可见丞相也有失算之时。
5: 哼，当初丞相若听我言，直出子午谷，此时休说长安，就连洛阳也占了，他执意要出岐山，有何益处？今日既令进兵，又让缓行，哼，号令何其不明。
6: 将
7: 二位将军，
6: 二位将军，
4: 将军，丞相再三吩咐，司马懿诡计多端，不可不防。
0: 左一个司马懿，右一个司马懿，有了司马懿，我等必败不成。
4: 将军，
0: 我自带5000兵马，直出击鼓，先到岐山下寨，那是看丞相休也不休。
4: 将，
6: 陈将军，
4: 将，
6: 魏将军，

0: 魏延如此，并不意外。此人素有反相，常有不平之意。我因怜他骁勇善战而用之，但酒后必生祸患。
1: 丞相，臣是带五千兵马而去，恐怕……
0: 凶多吉少。
2: 叫！

0: 地谷果然有卫兵埋伏，邪谷必须以计取之。关心廖化
1: 在，在。
0: 你二人明日带兵前往邪谷。
1: 是。请都督请。
2: 司马仲达过于自信了啊！我在此守了七天，不见蜀军一兵一卒。待十日期满以后，看他如何见我。
1: 都督，他肯定输了。将士日夜卧守山林，十分辛苦，是否
2: 让将士撤回寨中歇息？
1: 哦，是。
3: 都督，山中有一队蜀兵哨探。
2: 哦，离这儿有多远？
3: 有二三十里。
2: 哦，莫非诸葛亮真来邪谷？
1: 都督，我领五千兵马前去查看。
2: 也好，小心一点，探明蜀军动向。
1: 是。

0: 车，快！别放走，
1: 追！
2: 丞相之令，放他们过去，然后擒之。
0: 都督，司马都督差小人来禀报，蜀军偷袭击鼓，已被击退。司马都督料蜀军亦会偷袭斜谷，故请大都督勿以堵塞为念，须加小心防备蜀军。
1: 你回去禀报司马都督，我这里并无蜀军偷袭，再过三日。即使你家都督输了，也不必脸涂红粉，身着女装来见我，我不与他计较啊。
0: 都督，不是有蜀军在谷中出现吗？
1: 那都是蜀军的游击哨探，已被秦将军击退了。
0: 都督，这都督，秦将军得胜回营。
1: 啊，如何呀？啊，
3: 哎，秦将军得胜回营，快开寨门，快开寨门。

0: 众达何以知晓我遭此大败？
1: 主君偷袭击古城，必用计来袭邪谷。我怕都督有失，故来接应。正与都督不过巧合而已。众达神算，本都督自愧不如。大都督过谦了，如今遭此惨败，失了营寨。 如何是好啊？诸葛亮打开岐山通道之后，我军已难立足，只好先去卫兵安营扎寨，再做粮口。兵败至此，皆我之过，有负天子重托。明日。 定将玉带奉上，都督何必认真？堵塞不过是一句戏言，以求你我同心报国矣。将，丞相，是魏将军让我进兵的，丞相。
0: 是魏将军救你突围，你反攀扯他，纪委将令不必小说，推出去斩！
1: 丞相，是魏将军让我进兵的，是魏将军让我进兵的，丞相。

0: 丞相，曹真卧病不起，正在营中疗养。
1: 哦，去唤两名投降的卫兵前来见我。
0: 是。
1: 取笔墨纸砚来。
0: 是。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关键是免费领的。

0: 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关键是免费领的。

0: 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6: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丞相，是魏将军让我进兵的，是魏将军让我进兵的。丞相，丞相，
9: 是魏将军救你突围，你反攀扯他，既为将令，不必小说，推出去斩！
8: 啊，丞相，丞相，是魏将军让我进兵的，是魏将军让我进兵的，丞相。

0: 丞相，曹真卧病不起，正在营中疗养。
1: 哦，去唤两名投降的卫兵前来见我。
0: 是。
1: 取笔墨纸砚来。
0: 是。

0: 拜见丞相。
1: 啊，你等父母妻儿多在中原，我今天放你等回家。
0: 谢丞相。
1: 只是有一件事要你们办，我这里写好一封书信，要你们带回魏营交与曹都督。
0: 一定照办，请丞相放心。
2: 诸葛亮信中嘲笑曹真是无学之辈，不会用兵，连遭惨败，有何薄面去见关中父老，有何面目再入相府厅堂。曹真看后怒气填胸，当晚

0: 死于军中。
1: 诸葛遵父。

0: 哎呀，是你呀、啊！
1: 再来。谁？是谁？哎，你呀、啊！哎，
2: 陛下，陛下，丞相来人催问粮草一事。
1: 哎呀，朕早已派人送去了。
3: 丞相，永安城李严派都尉苟安押送粮草至军中交割，因他好酒，途中延误十日。
4: 命苟安进帐。
5: 命苟安进帐。
1: 哎呦！饶命啊，丞相！饶命啊，丞相！饶命啊，丞相！饶命啊！
4: 军中以粮草为大事，耽搁三日便该出战，你竟敢途中贪酒，误了十日，还有何话说？来人，
5: 在，
4: 推出去斩！
1: 丞相饶命啊！丞相饶命！丞相饶命啊！
3: 丞相，苟安本是李严的部下，不宜随便出战。军中粮草多出自西川，丞相若杀此人，今后恐怕无人再敢运粮。
4: 死罪暂免，重杖八十，今后再有迟误，定斩不赦。
1: 谢丞相，谢丞相，谢丞相，谢丞相，谢丞相啊！哎呦喂！哎呦喂！
6: 诸葛亮一向善用计谋，你来想我，真让人难以相信呐、啊！
1: 苟安真心来想，绝无二意啊！
6: 你真心来想，那你为本都督干一件大事如何？
1: 好，好，好，好！请，都督尽管吩咐，苟安一定效力。
6: 你速回成都，散布谣言，就说诸葛亮有怨上之意，早晚要想称帝，使刘禅召回诸葛亮。此事若成，我定奏明天子，给你封官加爵。
1: 一定遵照都督之意，尽力去办，尽力去办。
7: 是这可怎么办啊？丞相，那可不行！
8: 你看，不就是？
7: 哎呀，不能这样，得赶紧到皇上去说呀！
8: 对对对，这个事儿啊，这是出了钱。
9: 丞相若真有此心，便如何是好啊？
3: 陛下。

0: 丞相自恃功高，早晚必将篡国。陛下，以臣之见，请陛下即刻下诏，将诸葛亮召回成都，削去兵权，免生篡逆。
1: 言之有理，
2: 我等四出祁山，首战告捷，司马懿兵败渭水，此乃天赐良机。我军乘胜追杀，使敌方无喘息之机，望上下将士奋力拼杀，一鼓作气渡过渭水，直取长安，收复中原，指日可待。姜维，在，你引三万精兵绕渭水至魏营寨后，拦截司马懿回长安之路。
3: 后主刘禅降诏。

0: 皇上圣旨，
1: 我正与破敌建功，主上却下诏命我回朝。
2: 丞相，我军连胜，正好进兵直下长安，岂能半途返回？
1: 主上年幼，恐有我若不回，抗旨不遵，是欺主也。若奉命而退，错过战机，日后恐再难有此良机呀。

传令，退军。是。

0: 都督，此营比前面营寨又多出2000灶。
1: 传令全军不要再追赶蜀军，速返回。
2: 都督，这是何故？
1: 朱葛亮虽足智多谋，可惜被看出破绽。他每日天兵增灶，分明是设下埋伏，引诱我军追赶，以便聚歼。本都督岂能中诡计？撤兵！
2: 是。
1: 传都督令，全部撤回。
2: 相父，相父，相父，老臣此番兵出祁山，连胜魏军，正欲进取长安，忽闻陛下降诏，将臣召回，千里迢迢赶回成都，不知有何大事？
3: 是朕久不见相父之面，心中甚是思念，故而召回，别无他事，相父请起。
1: 仅仅是为此？
2: 正是。
1: 臣以为定有原因。

0: 此非陛下本意。
1: 这，
0: 必是有奸臣进谗，妄言臣有意志。
1: 这。
0: 老臣受先帝厚恩，誓以死报，故数番起兵北伐，以图诛讨逆贼，重兴汉室。沙场之上，奋死拼杀，将士不思惜命。两军阵前派兵用将，微臣不敢舒心。如今兵发岐山，连克魏军，司马新败，时逢大好时机，眼看即可实现先帝遗愿，陛下
1: 我
0: 却听信谗言，下旨将兵马召回。先帝九泉有之，岂不痛心？
1: 丞相，是朕误听宦官之言，召回丞相，后悔莫及。
0: 是何人向圣上进言？
2: 是下我听信了流言。
0: 何处流言？
2: 是押粮官苟安回来所说。
0: 苟安？
2: 他说。
0: 说。
2: 他说丞相自恃功高，蔑视皇上，早晚要取而代之。
0: 苟安何在？
3: 苟安早已逃离成都，投奔魏国去了。
0: 苟安送粮迟误，是我惩处，故怀恨在心，投降魏国。此必是司马懿差他前来散布流言。你等乃圣上近臣，却以讹传讹，迷惑圣上，坏我军旗大事。留此奸佞之人在朝中，必生祸患。
2: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
1: 陈平向父惩处，向父惩处！
2: 陛下！
0: 武士安在？
4: 在！
2: 丞相饶命！
4: 是！
2: 丞相！
0: 望朝中各位大臣能觉察奸邪，归谏天子，助我北伐。
5: 是。
0: 陛下，老臣即可回转汉中，再筹伐魏之事。
1: 丞相，保重。

0: 小都督诸葛亮又率大军向岐山进发，前部先锋王平、张仪已出陈仓，有散关往斜谷而来。哦，
1: 如今正当麦熟之际，诸葛亮长驱大进，必收割陇西小麦以资军粮。张合将军
2: 在，
1: 你率兵马四万在此守卫岐山，我与郭将军巡查天水诸郡，以防蜀兵割麦。
3: 营中缺粮屡屡派人去催，而李严运粮迟迟不到，不能再等。

0: 我料陇上麦子已收，可密引兵卒前去收割。
1: 丞相，恐怕司马懿已有防备，若有魏军把守，如何是好？
0: 两军交战，岂可无粮？陇上小麦，定要设法割取。
2: 严密监视，以防蜀军前来抢割。本都督在此安营扎寨，诸葛亮若来，定要他葬身于此地。鲁城太守严泽拜见丞相。
0: 啊哈，请起。
2: 多谢丞相，严太守能归降我军，是为幸事。我必奏明主上，早赐封赏。
0: 谢丞相，
2: 陇上小麦是否已成熟？再过一两天便可收割。只是司马懿以率军前来，在陇上田边扎下营寨，小麦若被魏军抢去，陇城百姓将如何度日啊？
0: 民以食为天，小麦万万不可落在司马懿之手。蜀军割麦只取粮税，望严太守一定要与百姓讲明，以防民变。
2: 丞相放心，鲁城百姓向来拥戴丞相，捐税纳粮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0: 啊，不知司马懿率有多少兵马？10万大军。 我只带来3万人马，可有陇上地理图本？
2: 有。

0: 此处为何名曰怪树滩？
1: 啊，丞相，此滩地势险恶，怪木丛生，行人常闻有怪异之声从滩内传来，故名怪树滩。
0: 哦，
1: 其实是疾风掠树发出异响，丞相勿疑。
0: 我正欲用此滩设计。司马懿屯兵何处？
1: 就离怪树滩不远。
0: 天赐我成功也。
2: 都督，寨前发现一队人马，不知是人是鬼，已向我军营寨依赖。
0: 哦，

0: 这是人是鬼？
1: 我看这又是诸葛亮在作怪。你等速带两千兵马，尚且连日带车擒来，

0: 将军都追不上了。
1: 哼，不敢向前，如何追得上？
0: 这诸葛亮会不会有缩地之法？我们追了半天也追不上，不如回去吧。
1: 大胆！都督之命，谁敢违抗？快追！

0: 郭将军就在前面，尚未追上诸葛亮。
1: 追！
2: 驾驾驾！驾驾

0: 就在前面。
1: 为何不火速追赶？
0: 我等拼命追赶，只是不能追上。

0: 怪树滩，传闻常有鬼怪出没。
1: 怪树滩，传令三军，不可疑神疑鬼，此处地势凶险，不宜久停，速速返回。
2: 是，
1: 快！

0: 司马懿不知来的是人是鬼，逃往上邽，闭门不出了。
1: 此等小计是万般无奈时用之，只能瞒司马懿于一时啊。陇上小麦如何？
0: 三万精兵乘我等与司马懿周旋之时，已将陇上小麦全部割尽了。
1: 好，好，速速将小麦运往鲁城大寨啊。
0: 是。
2: 一个假诸葛亮装神弄鬼，弄几个假扮的人，竟然唬住我等几千兵马，抢走了麦子。

真乃是羞辱，羞辱啊！都督不必忧虑，我已带来雍凉兵马前往鲁城，为都督夺回麦子便是。孙将军，务必攻下鲁城，即刻夺回小麦，能否击退蜀军，在此一举。都督放心。

0: 丞相，丞相，我军未伤一人，大获全胜。皆因丞相神机妙算，故前来各位将士奋勇杀敌，你等即可乘胜还乡，与家人团聚呀！丞相，都护李严有紧急书信。
1: 丞相，是否为军粮之事？李严急报，吴国近日与魏国联合，要起兵来犯边境。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五出祁山，用计将陇上麦子割完，又在泸城大败魏军。 正当他入城劳军之时，忽报永安李严有书告急，说吴国要来攻蜀。诸葛亮急忙撤兵，报以闻讯，派先锋大将张合追击。途经木门道中，被蜀兵乱箭射死。

0: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铃全国的同步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0: 登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你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你们真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
0: 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1: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登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登，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登。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
0: 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登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

0: 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

0: 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

0: 欢出去旅游的。
1: 你们先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4: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

0: 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1656年间，在不到200平的空间内，梁架以及墙上呢有将近2000尊的塑像，这些悬塑多而不杂，繁而不乱，都是有序排列的。再加上整个塑像向前倾斜的状态，为这里营造了铺天盖地俯视下界的浓重氛围，又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这些悬塑历经300余年，仍完整如新，其面积之大，工艺技巧之高，想象力之丰富，堪称明代悬塑艺术中的天花板，是中国古代悬塑艺术中的集大成者，也是研究我国泥塑艺术发展的宝贵实物。
0: 在小西天之前，无满堂悬塑；在小西天之后，再无悬塑满堂。大雄宝殿中鬼斧神工的悬塑艺术让人叹为观止的话，那么大殿内梁架上的龙凤和玺彩绘更是弥足珍贵。
1: 这些由金粉贴金制作而成的龙凤和玺彩绘，是属于最高规格的皇家专用宫廷规制彩画。而至于皇家彩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规模并不大的庙宇中，至今还是个谜。

0: 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3: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5: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多无比。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人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什么？配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6: 你好。
15: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6: 对，是的。
15: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

0: 这么多项检查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 可以，走。
0: 好，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坚持真抓实干，扛牢使命任务，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在山西变为美好现实。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
1: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

0: 建设夯实底座。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人防加技防，合力筑牢煤矿安全防线。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坚持真抓实干，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在山西变为美好现实，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与会同志紧扣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我们要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扎实做好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切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15五良好开局打牢扎实基础。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落实四下基层制度，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大风府同查同治力度，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做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和建章立制等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更好统筹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发扬钉钉子精神，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 卫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成效。现职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

0: 同志参加，部分省管年轻干部列席。山西台报道。
1: 7月7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国家和我省2025年度巩固衔接考核评估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省领导胡立杰、林红玉、常书明出席。请看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和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的成绩，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巩固衔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持之以恒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推动脱贫地区在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加快发展步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夯实底座。要统筹国考、省考和日常监督发现问题整改，强化整改、验收、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任务落实，确保各类问题清仓见底，以整改实效带动工作水平全面提升。要精准做好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监测识别，巩固提升脱贫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能力，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推动重点帮扶线加快发展，强化驻村帮扶和人才支持，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农业特优战略，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和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着力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建强基层党组织，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健全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改进工作作风，激发基层干事创业活力，以实干实绩为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近期极端天气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着力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不断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干部驻村工作驻县大队长等在省主会场参会。山西台报道。
1: 当前我省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频发，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隐患排查、泵站运维、河道治理等方面入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应县下马峪乡马兰峪河道治理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乱石平整、河堤加固等作业，进一步提升河沟河道防洪排涝能力。
3: 目前正在嫁接对河道的河门坝进行加固修复，加固后可以缓解水流速度，防止水土流失，进一步来提升周边道路、农田、村民的安全性。
4: 在加快水利工程建设的同时，下马峪乡还抓紧修订完善防汛预案，组织巡查先锋队对老旧房屋、河道堤坝等重点区域全覆盖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5: 实行领导拨片、乡干部拨处、村拨户的三级网格管理，建立强县应急队伍一致，配备挖掘机八台、装载机14台，夯实应急保障基础，建立老弱病残等重点人群专业台账，全面筑牢防汛抗旱安全防线。
6: 我现在是在可兰县管家庄村，可兰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与镇村两级干部正在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
4: 工作人员对地质灾害风险点、老旧危房展开拉网式排查，为应对频发的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全面压实责任，严密监测雨情变化，
7: 严格落实气象灾害预警发布标准，针对暴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第一时间分级发布预警标准。
4: 同时，当地利用遥感技术监测预警，通过防汛应急演练优化防汛救援措施，织密县乡村三级群防群测防汛网。
8: 上海消防专业应急乡镇抢险队伍全体后备命，冲锋舟、抽水泵、点子队、救生装备等防汛物资已处理到位，常态化推展这个实战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处置能力。
4: 城市防汛重在排水，排水畅通关键在泵站。在长治市潞州区德化门街雨水泵站内，运煤工作人员正对水泵机组、配电控制系统等设施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作业。
9: 雨天紧盯泵池水位，及时打捞漂污杂物，避免隔山堵山。
4: 目前，长治市英雄南路、延安路等6座雨水泵站已完成巡检调试，总排水量可达12.58万方每小时，可高效消纳主城区低洼路段积水，切实筑牢城市防汛防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把煤矿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抓手，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人防加技防共同驱动，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呢是在柳林县陈家庄煤矿的安全调度指挥中心，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企业的智能化改造呢进行安全检查。
2: 陈家庄煤矿设计年产能90万吨，这次新引入的智能电子围栏弥补人工巡视短板，构筑起全天候的机器哨兵，推动安全防线由被动防守转向主动预警。
3: 安装有80多处，工人触动了外圈他就报警，触动了内圈他就这个点他就断电。我们主要是看这个风险的这个电子围栏运行是否正常。
2: 检查组还紧盯人员定位安全系统，检查每一名入警人员的定位卡是否都经过唯一性检测，确保井下人员动态实时精准可查。同时，工作人员还逐一查看了矿工定位卡的佩戴情况。
4: 我们对全县23座煤矿全部配备了煤矿安全监管专员，每周对受监管的煤矿至少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2: 据了解，企业共投入1500多万元对智能。

0: 电子围栏、主通风机、智能控制系统等重点项目实施了智能化升级改造。改造完成后，煤矿的辅助运输效率提升了40%，井下三维行为也下降了70%。
1: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市万界煤业。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工作专班依托国家级技术专家力量，精准甄别排查隐蔽性、技术性安全隐患，以专业督导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屏障。
2: PDSA 要求明确规定，我们这个备用电源和主电源要进行闭锁，防止备用电源发电机向电网反送电。
0: 最近，运城市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组建三支现场检查组，深入当地煤矿企业，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针对万杰煤业这座年产能60万吨的低瓦斯矿井，工作专班聚焦瓦斯、水害、火灾等重大灾害隐患，开展全覆盖排查。
3: 针对检查组提出的底下部分单起致泄、消防材料配备不足等问题，我们全部认领，诚恳接受。现场能整改的及时整改，需要时间整改的我们三令五落实，一一消耗，全部整改。
0: 据了解，运城市自7月1号起对12座煤矿企业启动3轮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检查组从设施勘验、台账资料审阅到井下作业现场踏勘，交叉比对现场工况与档案记录，逐项核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4: 目前正在按时间节点，分别对河津市杜家沟煤矿、万杰煤矿、和平路线、金门门矿、金义煤矿、安瑞煤矿进行现场检查。下一步，将督促各相关责任方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整改，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0: 吕良台和运城台报道。
5: 7月6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二场记者见面会，我省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的代表。围绕汇聚志愿荣光、传递温暖力量这一主题，分享志愿故事，回答记者提问。
6: 见面会上，5位优秀典型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从禁毒宣讲、理论宣讲、护理服务、公益慈善、基层治理等方面，讲述了我省各行各业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故事。
7: 工作28年来，我始终奋战在戒毒最前线，帮助了6500余名戒毒人员成功戒断毒瘾，回归社会，组建了山西省第一家禁毒宣讲团，筹建了山西省第一家禁毒教育基地。
8: 我个人的志愿服务方向主要是理论宣讲和志愿讲解。于我而言，志愿服务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与奉献，它更是一场助人与育己的双向奔赴。
9: 今天呢，我带来一件社区最温暖的一个信物，一串居民家门的钥匙。我们社区建立起了378人的共享儿女志愿服务队伍和508位空巢老人结对，成为爱心家庭。
6: 随后，5位优秀典型代表就志愿服务初心、经历、海外公益等社会关注的问题，深入细致地回答了记者提问。
10: 我们医院的护理志愿者有86%来自临床一线，夜班多，强度大。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的专业背景，为志愿服务注入了最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护士最懂患者的需求，最知道要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更加专业的服务。
11: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一带一路志愿服务项目已经完成了3次的精准帮扶。未来我们将会持续地推动一带一路5年计划项目，让吕梁精神、中国善意在一带一路沿线持续地传递。
6: 见面会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讲述了千千万万志愿者用平凡之躯行非凡之举，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生生不息的责任担当，展现了我省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成果，以凡人微光汇聚文明合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力量。山西台报道。
5: 一面旗帜领航定向，激活企业内生动力，一场攻坚突围破局，赋能固废绿色转型。近年来，山西晋昆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李亚军以党建为引领，以创新为抓手，带领企业走出一条让煤干石变废为宝的绿色发展之路。
12: 你们俩把这个中石化这7000吨订单呢安排好，我们
0: 从一名车间操作工人成长为党支部书记的李亚军，已经在新材料行业深耕了25年。10多年前，企业主营的还是煤干石初级。

0: 凝聚人心，引领创新。
1: 党建就是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0: 2015年，李亚军被选为公司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从建强队伍入手，把懂技术、懂管理的优秀员工发展为党员，党员先锋带头攻坚，让单条煤矸石至优质高岭土生产线年产能从10000吨跃升至50000吨。2022年，以煤矸石为原料的石油催化裂化前驱体产线正式投产。该产线不仅实现石油催化剂前驱体国产化自主制备，还可助力石油企业将汽油转化率提升4到5个百分点。
2: 李书记还结合我们的企业实际情况，带领我们优化思路，大幅提高了产能，降低能耗，为我们企业每年节省数百万元。
0: 党建强则发展强，公司目前拥有3大系列20余种煤矸石基新材料产品，40%的产品远销3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创汇1亿美元。
1: 从2015年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我知道不仅要自身本领过硬，更要带好党员队伍，建强党支部，让党员在生产和项目一线打头阵，当先锋。
0: 山西台和朔州台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4: 7月6号，中共阳泉市委、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少工委联合开展的“红色耀三晋，星火代代传”青年党员、学生团员、少先队员同上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活动，在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举办。36名青年党员、学生团员、少先队员代表现场参加实景课堂，3.9万名青少年同步线上观看直播。大家表示将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盛夏7月，大同云州区数万亩黄花迎来盛采季。为保障花农收益，云州区区委区政府积极应对全国黄花价格下行趋势，动员当地黄花初加工的主要龙头企业带头保价收购农户黄花。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3: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小暑节气之后，我们又迎来了雨热同步的天气格局。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中部的部分和南部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中部局地是中到大雨。那么在后天时呢，北中部的大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是中到大雨。重点要关注到大后天，届时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中部的部分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期间呢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淋雨盆地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仍然维持在35度或以上，非常的炎热，及时防暑降温。太原多云转雷阵雨，20到35度；大同雷阵雨，17到32度；朔州多云转阵雨，17到32度；忻州晴转阵雨，18到32度；吕梁多云转雷阵雨，21到37度。晋中多云转雷阵雨，21到36度；阳泉晴转雷阵雨，21到35度；长治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晋城晴转多云，21到33度；临汾多云，26到39度；运城多云，26到3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

0: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

破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

0: 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

0: 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式班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6平台已吸引

0: 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2: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2: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哎，对，阿婆，走完了，慢点，慢点，不要着急。走完，走完，走完。
4: 快点，快点！
5: 哎，大。
2: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

0: 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1: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们有奋力一搏，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0: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

0: 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星光，
1: 老公，
0: 星光，
2: 星光，
0: 星光，星光，
2: 老公。

0: 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哥，醒 一个国家，单靠我们是不行的。
1: 没错。
2: 仲甫，仲甫，
3: 仲甫先生，
4: 先生，
1: 怎么了这是？哎，
2: 心脏病了。
4: 头发怎么都白了？怎么了这是？
0: 心刚他受了巴黎河边的刺激，想不开，自己在野外河边坐了一晚上，估计是受了寒，又太激动，一下子昏倒了。
2: 我赶紧去给他弄点红糖水，马上就来。
1: 心刚啊，心刚啊，你说你怎么心思就这么重呢？
4: 你有什么心结，你说出来，大伙可以想办法呀。
5: 先生，先生，我没事儿，就是这两天一直睡不着觉。一闭上眼，我就能看到我父亲。一闭上眼，我就看到我父亲。我父亲原来是清朝登州总兵张高元手下的将领。1897年，德国东亚舰队司令迪特里克斯攻打青岛，我父亲在即墨县城跟他们干了一仗，后来被革职回乡，没过多久父亲就病逝了。临死前，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跟我说：“心刚，青岛是在我手上弄丢的，什么时候青岛收回来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先生，心刚不明白啊，我们不是打赢了吗？德国打败了，青岛该收回来了。我本来想到父亲的坟前跟他说：“爹，你看，现在青岛收回来了，青岛收回来了。”可现在这是怎么了？啊！父亲临走前说的最后一段话是：“陆游的诗啊，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室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国人。

0: 你不要慌，难过没有用。昨夜你在野外一定没水，我也一夜无眠，写了三篇文章，来来，
1: 把这篇给大家读读。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利益，什么公理？ 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本三个军国主义国家，因为不趁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就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我看这个分赃大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10万8千里。
2: 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3: 先生的意思是，光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必须要人民自己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2: 就是这个意思。徐刚，事情已经出了，在这个时候呢，难过。 悲观都没有什么用处，帝国主义的政府是靠不住的，中国的封建政府也靠不住。什么靠得住呢？我自己。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而且应该站出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拯救我们自己的国家。
4: 先生，您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行动起来，坚决抵制那个无耻的合约，绝不能让北洋政府在那个荒唐的合约上签字。我们要像你父亲一样去抗争，你要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你父亲的遗愿，终有一天会实现。
5: 先生，我听你们的，
6: 二位先生。
5: 我也跟着你们。
4: 好，金刚，红糖水，喝了。

0: 听说你们外交委员会的意见出来了，说说吧。陆正祥一天好几个电报催着呢。
1: 这么正式，每个人都签了名。嗯，坐吧。
2: 担着卖国贼的干系，不敢不认真。
0: 你具体说说吧。嗯，
2: 其实就两个字，拒签。
1: 拒签，说的容易，考虑到后果了。
2: 我们商量了两天，什么后果都考虑过了。
1: 可是陆中祥来电报说，如果我们不签合约，至少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四国将会对我们发难。那样的话，我们丢掉的就不仅仅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是整个国家的权益，那损失就大了。我们这个战胜国将真正成为一无所得呀，这一点你们考虑过了吗？
2: 陆正祥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0: 可是他天天跟我这么说。
2: 陆正祥是什么意思？
1: 他的意思很清楚，他主张签字，以免因小失大。
2: 陆正祥鼠目寸光，阳奉阴违，祸国殃民，当千刀万剐。
0: 我操，你这是干什么呢？大家这不是在商量吗？啊，你这……
2: 徐大总统，钱总理，你们睁开眼睛看看，中华民国要是在这个合约上签了字，你们还敢迈出总统府这个大门吗？
1: 我堂兄，危言耸听了，现在需要你回答陆正祥的问题。签字与不签字，究竟哪个对我们国家的权益损失更大？
2: 陆中祥纯粹是杞人忧天，胡说八道。巴黎和会的所有矛头针对的都是德国，凡尔赛体系必定把德国撕得粉碎，他怎么能够和中国讨价还价呢？但凡有外交常识的人也不会提出这个问题。
1: 坐。照你这么说，是陆正祥多虑了，
2: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1: 钱总理，我很想听到你的意见。
3: 我全听大总统了。
1: 坐下。
0: 陈代理总长，你的意见呢？
4: 哦，我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已经在拒签的电文里签了名。
2: 大总统，这是我们拟定的给中国专使的拒签电令，请大总统过目。
1: 大家的意见呢？
5: 拒签，
6: 拒签。
1: 既然大家都认为可以拒签，那就请钱总理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吧。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能让那些娃娃们知道。
3: 是。

0: 你去电信处，立刻给陆征祥发电。
1: 现在，巴黎那边天还没亮呢。就现在，我要痛骂陆征祥这个阳奉阴违的小人。他为什么主张签约？要是因为这事，您不用发电报，我能告诉您真相。什么真相？
0: 你知道，
1: 陆征祥根本没提出要签约，是段祺瑞让他详细分析一下欧美各国，包括德国，对山东问题的态度。陆征祥的长篇分析报告中，有一段是关于德国的分析。段祺瑞把他单独摘出来，并批了八个字：因小失大，德不偿失。曹汝霖以此为据，去找徐世昌，说陆征祥认为从长远利益着想，主张签约。
0: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1: 刚才林长民来了，您不在。
0: 他让我转告给您。我说呢，这个徐世昌样子怪怪的，原来是想拿我去搪塞段祺瑞。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
1: 那徐世昌同意拒签了吗？
0: 勉强同意，已经交给钱能训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拒签专电。
1: 太好了，这下您可以好好试一觉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啊！你立刻去电信处，以我的名义，给陆征祥发一个加急电报。你记一下电文。再愚蠢的人，也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国人不会容许第二个李鸿章。
1: 痛快！我马上去发。
0: 你让他尽快给我回电。
2: 好。
3: 世阳，
2: 哎，
3: 您那会儿还要不要点浆糊啊？
2: 行，等我把衣服洗完。
3: 好。

0: 同学们，
1: 左先生，
2: 左先生，
3: 小先生，
4: 王先生好。
0: 我跟大家讲三个情况。第一个，汪大燮给蔡先生打了电话，说国民政府已经电令巴黎的外交使团拒签合约。
5: 好。
0: 第二个情况是，国民外交协会发来了通知，定于5月7号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抵制巴黎合约。我们北京大学和各个学校的学生要成为这次大会的主力军。第三个情况，现在全国都已经行动起来了，尤其是山东、上海、广州都在用不同的形式采取抵制运动。
6: 多亏新文化运动竖起了科学和民主的两面旗帜，我们才可以打破那个旧世界，看到这个新世界。
0: 我记得钟楚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20年不谈政治，他要专心的去搞思想启蒙。当然现在他也认识到当初说这句话有失偏颇了，因为科学和民主本身就离不开政治，民主本身就是政治。我们要谈科学和民主，政治就会来找上你，躲都躲不掉。大家想一想，我们北京大学这3年来的所有事儿，哪一件事离得了政治？我想问问大伙儿，民主是什么？
2: 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0: 新刚说的对，中国是人民的国家，所以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这是国家应有之义。可是民国已经8年了，我想问问大家，有哪一件事是我们人民当家做主？没有，对吧？段祺瑞去年和日本人签订密约，他问过人民的意见了吗？没有，甚至连中国的专使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密约存在。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愚弄民主。所以我说，这趟巴黎和会不光是个坏事，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巴黎和会惊醒了我们全体中国人。中国要想发展，不能光反对

建主义，倡导新文化，还要反对帝国主义，捍卫我们自己的主权。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要唤醒民众，民众觉醒了，中国才有希望。所以同学们，我们的平民教育讲演团要尽快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工厂去，深入到田间地头去。

0: 大家觉得怎么样？先生，
1: 我们现在正在筹备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把所有学校都串联起来，方便组织大规模的活动。
2: 咱们平民教育讲演团准备分为40小队，分别到长辛店等地搞系列演讲。
3: 我们正在准备5月7号的国民大会，计划来一个10万人大游行。
4: 好，
5: 好，
4: 好。
5: 学生们，让我们现在行动起来。
4: 哦，
6: 好，
7: 站起来。
8: 国民政府已经明令陆征祥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所以这次国民大会的发言一定要注意分寸，绝不能出现声讨政府的声音。
0: 委员长。
8: 啊，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绝不能够出现辱骂威尔逊总统的声音。北京大学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中公开指责威尔逊总统一文不值，这种不顾大局的做法那不能提倡。我们要把矛头对准日本人和国内的亲日派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
0: 委员长，
8: 什么事儿？
0: 出大事了。
8: 说。
0: 国务院已经密电巴黎专使，同意签约了。
8: 啊，先这样吧。这怎么可能？
0: 电报处林长民的一个老乡亲手发的电报，他偷偷告诉林长民的，不会有错。
8: 林长民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他。
0: 林长民刚刚给徐世昌打了辞职报告，这是他让我带给您的字条。

0: 征服我，背信弃义，我绝不能跟他同流合污。我也辞职。
1: 吴连长，这个时候您不能一走了之啊！
2: 吴连长，陆宗强电报。
1: 耶！强伯堂兄，救救我！
0: 徐世昌无耻，段祺瑞无耻，钱能勋无耻。你马上给陆正祥发电报，就说他要我救他，
1: 他就要记住我的话。
0: 这个协议绝不能签，他要是签了，那他就成了中华民族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
3: 北城，
4: 我要去见蔡天民。
1: 你们俩去那儿，你去那儿。
5: 知道了。

0: 蔡先生，汪委员长到了。
1: 哦，快请。
0: 好。
2: 秦明，哎
1: 呀，郭大兄，
2: 大事不好了！再不想办法，我们就无颜面对后世子孙了。
1: 郭大兄，何以如此？
2: 徐世昌、段祺瑞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已于今日电令巴黎专使，同意签署巴黎合约了。
1: 陆正祥签字了？
2: 还没有，他刚才给我发来电报，要我救他。我救不了他，更救不了山东，现在只能靠学生们了。
1: 郭大兄，你说，我乃一介书生，我能做什么？
2: 你能？你蔡建民有北大，北大后面有个中国，40000000中国人只要一条心，他中国就不会亡。
1: 感谢伯同兄的指点。人陪自有定夺。
3: 我之所以紧急地把大家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天大的事情要和大家商量。北洋政府已经电令巴黎的专使，同意签署巴黎合约，把山东正式移交日本，这个已经成为定局了。
4: 那这是公开卖国喽，蔡先生，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的。
1: 我们都清楚，爱国是我们北大的宗旨，在国家民族出现大难的时候，我们绝不可能袖手旁观。刚才我给汪大姐说，

0: 难当头，我蔡元培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1: 蔡先生，我跟您一起下地狱。
2: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有难，我跟着您一同下地狱去。
3: 下地狱无济于事。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是手上的一篇文章启发了我。他说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俄国的庶民用的是暴力，那我们中国的庶民用民主行不行？我看可以试。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国家得人民说了算。现在北洋政府违背民意，出卖了我们国家的主权，怎么办？我说别无他法，只有让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吧。
0: 怎么个站起来直接解决？
3: 变坐而议，为齐而行。我们北大要做先锋，唤醒广大民众，做天下的主人。
4: 咱们也来他一个庶民的胜利。蔡先生，邓中夏他们正在组织北京学联，我催促他们赶快行动起来。而且这次行动不应该只是学生，工人、商人、军人，各个阶层都要行动起来，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行动起来，这才是庶民的行动，才能迫使反动政府让步。
5: 我同意仲甫和寿昌的意见，如果我们北大先带个头，把全国的民众都调动起来，那必将是一个全新的历史的开端。
0: 对，你们在青年人中间是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刚才仲甫说让人民直接站起来行动，这句话我认为应该成为口号，把这个口号喊出去，把人民调动起来。你们二位曾经说要直接议论政治，当时我还有疑虑和保留，现在看来你们深谋远虑，但是仓促行动容易顾此失彼呀。
1: 崔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我现在就去一趟长青店，把巴黎和会的结果告诉工人兄弟们。
0: 好，寿昌先生要注意安全。来，余才，我们来商量一下，这次这个行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具体的来做。嗯，
6: 蔡先生，
7: 蔡先生，
6: 蔡先生，
7: 蔡先生，
6: 蔡先生，
7: 蔡先生。

0: 请老师和同学们坐下。今天把各位老师和学生代表紧急地召集起来，实在是有迫不得已的事情啊。巴黎和会现在已经通过了一项不平等的条约，条约的内容是把战前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全部移交给日本。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作为战胜国的身份参加这个巴黎和会，在这个和会上，作为战败国德国，他理应把霸占中国山东的土地和权益全部无条件的归还给中国。然而在这个和会上，他们无视我中国，堂而皇之的通过了这么一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我们现在的政府已经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在这个耻辱的合约上签字。大家知道，只要这个字一签，那么我们山东就变成日本的了。同学们，但凡是个中国人，我们能答应吗？
1: 不能。
0: 3年前我来到北大，我心存着一个梦想，要把北大办成一个优秀的教育学堂。优秀的教育学堂的背后，就准确无误地写上两个字：爱国。按我的想法，爱国今后就是我们北京大学的灵魂和传统。我北大的学子不是要自己做官，而是要为国家出力，要做国家的栋梁之材。如今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一个北大学子都应该挺身而出，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做先锋。我们要唤起民众，敦促政府拒签这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捍卫我们的主权。我的同学们，老师们，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和力量？
2: 有！捍卫主权，拒签合约。

0: 人必须集中，否则是扔不了力的。
1: 集中了之后，咱
2: 这儿这儿怎么办？
0: 这个省的路口怎么对
1: 的？肯定咱本来是得现在变成水了。
0: 对，
3: 可师傅我们来了，
4: 大成县长，
5: 师傅二，
4: 大成县长，
6: 谢谢各位同友对我们的支持，谢谢。
7: 大成县长，我们工人也想为咱们的国家做点事情，有什么需要我们的，您尽管吩咐。
6: 好，那大伙坐吧，啊，咱们坐着聊。
4: 好，
6: 书贵，哎，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定下来了一个演讲的路线，全在地图上。我希望你帮个忙，你看看哪块的工友最多，我们就先去了。
7: 我想到时候咱们的工友在这一块会是最多的，
6: 你们记一下。
0: 好的。
7: 还有大成先生，我到时候想啊，安排一些工友和咱们的同学啊一起维持秩序。
8: 同学们，就在前不久，巴黎和会已经通过了把我们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只要这个字一签，山东就是日本。同学们，这种条约我们能答应吗？
9: 不能，
10: 绝对不能答应。
8: 看看你们身上穿的校服，看看我们佩戴的北大校徽，北大应该以爱国为灵魂和传统，在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我们能否拿出这种勇气和担当？
9: 可以。
8: 刚才的会议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
11: 我觉得还需要和其他同学说一下。
8: 好，那就这么定了，5月3日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除开北大学生以外，还要动员其他10几所学校派代表参加。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9: 没有了。
8: 好，那就拜托各位行动起来吧。
12: 同学们，下面我宣读北京各学校联合会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二，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提前于5月4日举行；三，致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四，通电各省，5月7日一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8: 同学们，经学联筹备组决定，大家公推傅斯年同学为明天游行的总指挥，罗嘉伦等10余名同学为明天游行的总代表，大家欢迎。最后，明天大游行的路线图会张贴在礼堂的门口，请各位学校的代表务必认真阅读，尽快带回学校布置落实。
13: 同学们，还我青岛，打倒毛泽东！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集会，他们打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21条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签巴黎合约。承办北洋政府3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在东郊民巷使馆区抗议受阻后，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痛打卖国官僚张宗祥，火烧曹宅。北洋政府逮捕了许德恒等32名学生。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0: 须得抓正办，
1: 学生闹事儿
0: 必须得严惩，
2: 抓抓，
3: 必要的时候还送回
0: 抓牙嘛，对吧？必须得抓正办学生，我跟你讲，
4: 谁都知道。

0: 这么晚叫大家来也是因为事情紧急，请坐。今天北京大学和十几所学校上街游行，并火烧赵家楼，想必各位都已经知道了。徐大总统对此事十分生气，要求我们内阁即刻拿出预案，以防事态进一步扩大。段大帅也打来电话，要求对闹事学生严加管束。现在，请部军统领李长泰。
1: 把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各位官员，介绍情况这活呀，应该是京师警察厅吴炳湘的事情。吴炳湘这老滑头不敢来，让我替他。那我就跟大家说说啊，今天下午1时起，北京十几所学校3000多学生开始上街游行，这次学生闹事。 性质特别严重，影响非常恶劣。徐世昌大总统已经下达立即取缔游行和制止学生闹事的命令，并要求内阁迅速制定行动方案，以防止明日闹出更大的事情。
0: 李统领把情况已经讲清楚了，诸位，异议吧。
1: 闹事，必须抓，必须抓，就是这样。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他们学校，

0: 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他身边的几个骨干，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才是罪魁祸首，更应该严惩。
1: 这个蔡鹤卿，自从执掌北大以来，他就没有办过一件好事。依我看呐，必须把他革职。
2: 我要提醒诸位，学生游行起因是那个丧权辱国的巴黎合约。蔡元培是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他执掌北大以来，采取一系列措施，深得人心。如果让他离开北大，势必引发更大的民怨，后果不堪设想。
0: 教育部那些人和蔡元培穿的是一条裤子，学生闹事儿就是你们姑息迁就的结果。
3: 就是
4: 你这个蔡元培必须把你释放，
5: 张军释放，张队，
6: 你们张
7: 队，
6: 给
7: 他张队，诸位，诸位。我以为教育部副总长有些危言耸听了。你说蔡元培的地位不可动，那要是蔡元培死了呢？北京大学就关门了吗？啊，
8: 总理，
7: 当然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罢免蔡元培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这件事从根本上说，责任在教育部，可我们是中华民国。办事要讲法度，学生的事当然要由教育部来管，治安的事当然是警察厅来管。陆军统领衙门是军队，最好不要插手此事，免得把事情闹大了。我听说被抓来的学生到现在还被关在陆军统领衙门，这就不合法度吗？这样，通知吴炳湘，让他即刻把抓来的学生送到警察厅。
0: 哎呀，心想啊，闹了半天，我这出力还出出毛病了。行，老子不管了。我找段帅说理去。
7: 诸位，诸位，请坐，请坐。我和徐大总统商量过了，对付学生闹事，我们手段要严厉，态度要怀柔，目的是不要扩大事态。眼下最为重要的是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的国民大会，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开这个大会。这国民大会一开啊，那才是后果不堪设想。
9: 同学们，根据各个学校的核实，现已查明，我们共有32名同学被捕，其中北大学生20人，高等师范学校8人，高等工业专门学校2人，中国大学、汇文大学各1人。这些同学被宪兵带到步军统领衙门，我们北大的许德恒等同学还被关在囚禁重刑犯的战笼里，受尽了凌辱。
10: 有消息说，反动军阀段祺瑞为了给卖国贼曹汝霖出气，已经下令要严惩被捕同学。他们现在面临生命危险，情况不容乐观，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11: 绝不能袖手旁观，
12: 绝不能袖手旁观，
11: 绝不能袖手旁观，
12: 绝不能袖手旁观。
13: 大家请安静，请安静。蔡先生到了。

0: 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是明事理的，我们是理智的，我们绝不会做那种乌合之众的事情。
1: 西城兄，我要辞职，这个差事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
0: 如今我的学生遇了难，我理应相救。
2: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你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上街游行是为了中国，我们有什么错？
3: 新青年办了快四年了，我感觉今天他到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0: 我们都是北京各大学校的校长，今天我们都是为了保释那被抓捕的32名学生而来。
4: 都问出些什么来？
5: 这些学生都是串通好的，供词全都一样。
6: 傅东江，你这不是辞呈啊，你这是要挟。
7: 什么？佩服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8: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9: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8: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9: 可以，走。
8: 好。
9: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8: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1: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2: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13: 置之死地而后生。
14: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7: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蔡先生，同学们，今天上街游行是我们所有人集体的决定，所以这个后果不能让那被捕的32名同学来承担。我提议，我们北大所有的同学团结起来，到步军统领衙门去自首，蹲监狱，誓死保卫我们被捕的同学。
1: 是北大同学团结起来，是北大同学团结起来，是北大同学团结起来。
2: 大家先安静一下。
3: 我们听蔡先生讲话。我想告诉大家，越是遇到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越需要冷静。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是明事理的，我们是理智的，我们绝不会做那种乌合之众的事情。同学们的爱国行动，我蔡元培是支持的。 但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出乎我的预料，我非常痛心，非常痛心。为此，我这个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但是，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被捕的32名同学，我要让他们安全的出来。我刚刚得到消息说。 我们的被捕的同学已经转移到京师警察厅了，是优是喜，我不清楚。但是我下定决心，我要亲自到京师警察厅去找警察总监吴炳湘，我要向他要人，我要把我的同学平安的带回学校来。我请同学们在学校耐下心来，不要出去，听我的消息。大家能做到吗？
2: 同学们，蔡先生刚才那番话，大家听进去了。我们是要做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但是爱国，我们更需要冷静，冷静，冷静，好吗？好。
4: 本次会议一致决定，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和严厉处置被捕学生。责成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负责提出对被捕学生的处置方案，责成吴炳湘、陈露、傅增湘负责阻止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的国民大会，责成教育部负责恢复各学校秩序。本次会议结束，散会。

0: 西城兄，我要辞职，这个差事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
1: 袁叔啊，国难当头，一走了之，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0: 我不走，我不走又能做什么？学生游行是受爱国心所驱使，但凡是个明白人都看得出来，你们抓了那么多的学生，还要封闭北大，撤换蔡和清，这样做不但劝不

0: 了学生，反而会火上浇油，势必引发更大的动荡。我不能跟着你们去趟这个浑水。
1: 别说啊，来来来，来嘛。
2: 我的心思你真的不明白吗？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可是你拗得过段祺瑞吗？
3: 学生火烧赵家楼，打伤了张宗祥，徐树铮扬言要在景山上架起大炮把北大夷为平地，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拿出几条措施来交代得过去吗？
0: 你们撤了蔡元培，准备让谁来当北大校长？
3: 段祺瑞听命马启程，被我搪塞过去了。先做个姿态，把事态平息了再说。眼下这个北大呀，我看除了蔡元培，谁也掌控不了。
0: 现在的问题是，警察厅抓了几十个学生，这就是祸根呢。如果他们不放，或者出了什么问题，那这事儿就闹大了。咱们谁也担待不起呀！
3: 哎，学生的事很棘手。安复系的人一直要求严惩，只有这个吴炳湘还算聪明，他打算利用这批学生作为挟制蔡元培和瓦解学生的工具，并且希望我全力配合他。
0: 这个吴炳湘可是段祺瑞的嫡系呀，你能信任他？
3: 他也是职责所系，要维系京师治安，那就不能得罪学生。事情要闹大了，第一个被问责的就是他。
0: 我看呐，这事儿可是悬得很，像是在走钢丝啊。
3: 勉为其难吧，大不了我跟你一起辞职。
4: 这些学生啊，那就是为非作歹，寻衅滋事，该抓的就得抓，
5: 抓抓抓，你就知道个抓，你还会想别的吗？
4: 你对他们就不能心慈手软？
6: 蔡校长，您干什么？哎，您让下属很为难呀！蔡校长，蔡校长，您不要让属下难做！蔡校长，蔡校长，
7: 干什么？杀手！
6: 总监他，
8: 总监，是，
4: 蔡元培。你还好意思来这儿？我说你是怎么
6: 管什么？
9: 蔡校长，您有何贵干呢？
10: 我是为那个被抓的32名学生来的。我恳请京师警察厅、步军统领衙门能放了我的学生。一切责任我蔡元培来承担。
4: 你还想放人？我觉得应该连你一起抓喽。
10: 如果放了我的学生，你们可以抓我。
9: 蔡校长，你严重了啊！我们二位呢，今天是受到了徐大总统的训斥，心情不好。你不要等着。不过，这个抓人和放人不是我们的职权呐、啊，我们只是个跑腿的，除非。有大总统的手令才是。
10: 吴总监，徐大总统那儿我必然要去见他，我也绝不会让二位为难。只是今天晚上我想请二位行个方便，让我今天晚上把同学们带回去，明天我一定去见徐大总统，哪怕是我提出辞职也在所不惜。
4: 笑话，亏你还是北大的校长，是国家的法度入儿戏呀、啊！放人，笑话！你的这些学生现在是国家的犯人。
10: 二位，我蔡元培是个教书人，如今我的学生遇了难，我理应相救，理应来关爱，
4: 所以我恳请二位长官，能给予我蔡元培帮助。难道二位长官就没有孩子上学堂念过书？
10: 李同，你说学生们是犯人，我想请问，学生们的行动是为了他们自己吗？

0: 他们是爱国呀，他们是为了那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这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激起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愤怒。你们二位都是在民国政府里面的公职人员，在你们的眼里，爱国的学生竟然成犯人。
1: 这篇案，那个蔡校长的意思。
0: 对不对？你跟我说不着。蔡元培都说你是老虎的屁股磨的，我今天就要杀杀你的威风，让你知道什么是规矩。来人，给我供出去！
2: 来人，
0: 他是学生就是寻衅滋事，为非作歹，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3: 蔡校长，你也看到了，除非有许大总统的命令，否则我真的无能为力的。从长计议，吴总监。
0: 干什么呀？这是吴总监。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你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上街游行是为了中国，我们有什么错？
5: 我们是为了让政府进行巴黎合约，山东要没了，中国还在吗？
6: 对啊！
7: 无宁死。
4: 不管你们在外边怎么样，到这儿就得遵守这个规矩：收进犯人，不许相互说话、嬉闹；睡觉时，每人必须每半小时抬次头、翻一次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犯人可以到尿桶小便，大便则必须憋着。就得遵守这个规矩。
8: 等到第二天中午放风的时候才能答辩。你们这是在侵犯我们的人权，我要抗议！
9: 你们尽管抗议，但规矩必须执行。
10: 这东西啊，爱什么吃到这儿就得听我们的。你们还有人性吗？
11: 不是新闻，
12: 不是新闻，就是他们几个擅自放火烧了赵家楼，打乱了计划。没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
13: 傅思年同学。
14: 我觉得今天的事情，你必须负全责。
15: 我负得了这个全责吗？我本来就不同意去赵家楼，可那个时候有谁听我这个总指挥的呀？
16: 既然没有人听你这个总指挥的，那我提议撤销傅思年总指挥的职务。
17: 同意。
18: 好，这个总指挥我不干了。
19: 不干就不干，我们现在就重选。
20: 你别叫，怎么是你的时候？
21: 都别多说，
22: 同学们。
23: 我提议，为了加强对学生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便于北京各个学校现在联络，应当立即成立北京大学生学生干事会。
24: 我同意。
25: 好，计划紧急，不选了。直接由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康白星、陈宝鄂五人为干事会的干事。同意的举手。
26: 同意。
27: 同意。
28: 通过。
29: 干事会的同学来开会。
30: 制定了大概八条规定，你们看一下：一、全力营救被捕；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听我说，蔡先生与吴炳湘销售无效，已从京师警察厅回到学校了。
31: 此刻正在打电话联络北京各个学校校长，明日到北大开会，共商营救被捕学生之事，
30: 怎么办？
31: 是的，他回来了。
30: 张文，张文，住下，住下。
32: 告知同学全部拥抱操场上，一是要求实行罢课，营救被捕同学。我建议由北大勤农紧急联系北京高校，实行总罢课。
33: 好，
32: 加油！来，把这条加进去。同学们，同学们，请安静一下，听我说。经学生干事会紧急磋商决定，请全校同学立刻行动起来，以北大学生干事会的名义，紧急联络北京14所中等以上学校。 于明日上午9时，在北大开会，协商并成立北京14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力争促成以下决议：一、全力营救被捕同学，所有学校一律罢课，直至被捕。

0: 回校为止；二，敦促各校校长与政府交涉，保释营救被捕同学；三，联合上书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四，致电我国在巴黎的专使，对于青岛问题要死力抗争，绝无仅此；五，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一致行动。大家有什么异议吗？
1: 没有，
0: 没有异议，请大家立刻行动。
2: 出发！
3: 出发！
4: 立刻行动！
5: 走！
6: 小唐，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7: 1915年在日本吧。因为你的那个爱国心和自觉心被围攻，咱俩成扛了一次。
6: 是啊，就是为了这个自觉心，回国我办了新青年。
7: 就是因为看了你的新青年，消除了对你的误会，才加入到了你的阵营。
6: 新青年办了快4年了，我感觉今天他到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7: 我预感今天将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日子。
6: 是，从今天起，我们不光要呐喊，更要付出实际的行动了。小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7: 你说。
6: 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我提出过一个目标，要为中国寻找一个真理，一条道路。我想问你，今天你找到了吗？
7: 我觉得我找到了。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道路就是俄国十月革命。
6: 你确定吗？
7: 正在确定的过程中。孟福兄，我最近写了一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想在新青年发表，你没意见吗？
6: 当然，我从去年下半年就十分关注马克思的著作，今年上半年新青年每期都刊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是上个月的每周评论刊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很有反响，我的思想也触动很大。
7: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非常精彩深刻，很多段落我都能背。
6: 老实说，我虽然没有像你那么确认，但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越来越浓烈。至于说俄国的十月革命，我也有同感。我研究的不多，但是我觉得跟英法美比起来，可能俄国的方式更适合中国。首长，我非常想有机会有时间，我们两个仔细的好好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7: 我也有很多的想法和问题想跟你讨论。
6: 今天一天事情发生下来，对我刺激很大。我在想，可能从今天起，我们要一起走上一条和反动政府直接对抗的道路。首长，你想这条路应该怎么走？
7: 其实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必须要让民众直接出来解决问题，光靠我们学生不行，我们必须要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6: 对，今天只是一个导火索，我们的任务是要用它引爆整个中国，让全国各行各业都要行动起来，让他们直接参与到改造整个社会的斗争中来，为此中国才有希望。
7: 过去咱们的新青年只是关注思想启蒙，现在我们要明确提出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6: 好，那我们的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两个刊物要多做这方面的文章，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争取明天出刊。
7: 周福兄，你又让我想起了那句话，
6: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走。
8: 本部为维持秩序，整顿学风，特通令各校严查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对为首滋事的学生一律开除，不可姑息，养鸡遵照，此令。
9: 上令。上令。
10: 不
1: 不用那么开除，这学他妈不上了。

哎呦，哎呀，诸位啊，哎呀，诸位大贤，齐聚我京师警察厅，真是蓬荜生辉呀！哎，李班长，来来来。

0: 你们都是北京各大学校的校长，今天我们都是为了保释那被抓捕的32名学生而来，请吴总监恩准。 蔡校长啊，你都马上被撤职了，怎么还管学生的事儿啊？你撤职不撤职，这倒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学生他永远是我蔡元培的学生，况且学生上街游行的行为，他并非是无理取闹，并非是寻衅滋事，他是为了不平等的巴黎合约而上街游行。
1: 他们的行动，我们是支持的。如果要追究责任，那就追究我们好。吴总监，只要您释放被捕的同学，我们几位校长将集体辞职。陈大校长，您辞职不辞职，不干我事。这释放学生的事情啊，确实不是在下的权限，我做不了主啊。
2: 这一点我昨天晚上和蔡校长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希望各位大贤漠视在下为难呐。吴总监，现在北京各校均要开始总罢课了，起因就是这些被捕的学生，如果事情闹大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特别是您，肩负的是京师社会治安的总任，您可要三思啊。
3: 谢谢您的提醒啊！哎，
4: 诸位大仙都知道，您是政界高官的座上客，我也给您提个醒。
2: 您说，只要你能在徐大总统那儿讨来一纸手令，
5: 兄弟立马放人，怎么样？
2: 能不能通融一下？要不这样，您放人，我们去做学生的工作。
3: 对，学生的工作。
2: 哎呀，
5: 我说诸位，
2: 这是警察厅啊。
6: 又不是菜市场，何来的讨价还价呢？啊，诸位的心情我都理解，只是有病乱投医，走错了庙门。我劝诸位，还是去找徐世昌吧，在下公务繁忙，请回吧，请回府。
2: 如果诸位大贤执意不肯走的话。
6: 严防，浩长啊，记着，诸位请，
7: 明白。金坛兄，请留步。哎呦，哈哈哈哈，
6: 原来是老乡驾到了呀！有失远迎，见谅见谅见谅啊！
7: 咱俩同乡不同姓，两股道上的车，我不敢高攀呐。
2: 那王委员长大驾光临，有何训示？
6: 咱们里边说，
7: 就在这儿说。我是来递交保释成文的。
6: 你要保释谁呀？我和王宠惠、林长民三人联名保释被捕的32名学生。这是保释成文，我念给你听听。
2: 不用了，我自己看吧。
6: 吴炳湘，你到底是听还是不听？
2: 我听，听，我洗耳恭听。
6: 7本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奔走呼号，聚众之下，质量事变。当时，喧扰场中，学生被捕者32余人，国民为国，奇称过举，奇情可爱。而此32余人者，未必即为肇事之人。大谢等，特先恳交保释放，以后如需审问，即由大谢等担保送案无误。群情激动，事变更不可知。 为此，破戒之臣即起准保，国民幸甚。呈警察总监、据昌人、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明。

0: 您的宝石城门，我收下了。只是诸位啊，这释放学生一事，还得有徐大总督的批文呢。希望诸位能理解在下的苦衷啊。
1: 许德恒，多大了？29，也是大好年华的人呐，怎么能干出杀人放火的勾当啊？
2: 我们干的可都是爱国的行为，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
1: 爱国？<笑>有你这样爱国的吗？许德恒，哎，我就想问你一句啊，你们上街游行。 谁是你们的幕后支持人呢？我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我用得着受别人指使吗？<笑>我怎么听说你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忠实信徒啊？啊，来吧，先喝一杯水吧，给我说说他们最近都给你们说了些什么。来，来，喝，来。
3: 吴总监，您高抬我。他陈独秀是全国闻名的大学者，李大钊是图书馆的主任，我就是一普通学生，我跟他们平时连面都见不到，怎么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0: 西道恒，你要知道，我今天亲自来问你，就是要给你一条生路，你怎么不配合呀？
1: 我是真的想配合您，吴总监，所以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您总不能让我说假话来跟您配合吧？
2: 带出去。
3: 是。
0: 进来吧。都问出些什么来？
4: 这些学生都是串通好的，供词全都一样。
0: 通宵审问，务必挖出幕后指使人。
5: 是。
6: 自五月五日来，风云突变，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商会、农会均致信政府并通电全国，支持学生运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南方政府孙文、林森、唐绍仪以及康有为、吴佩孚、张静尧、陈光远等均表示支持学生，要求罢免曹汝霖、张宗祥、卢宗宇。国会议员中有数名参议员已联名致信大总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除北京、广州外，上海、南京、天津、武汉、长沙也都发生了声援北京学生的活动。近两日来，总统府和国务院收到声援北京活动的

电文100%。各地声援活动呈现下列特征：一、成立学生组织，以负责实现各项行动计划；二、组织示威游行，以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

0: 这是我第三次上帝的辞呈，我实在难以胜任，请您批准。
1: 傅东江，
2: 你这不是辞呈啊，
1: 你这是要挟，在这个时候你要撂挑子不干，门都没有。
0: 不辞职也可以，那就放了被捕的学生，学生罢课已经两天了，再发展下去局面将无法收拾。
1: 不行，
3: 段大帅说了，学生不能放，曹汝霖也不能走。我就不信了，我们手里有枪，还让几个学生把天翻了不成？
4: 谁说学生不能翻天啊？
5: 这北京城已经被学生闹得天翻地覆了，你知道下边学生到底要干什么吗？他们打算向全社会发起总动员，刚刚成立的北京学联，他们打算上街，到街头、社团、工厂去演讲，还打算到上海、武汉、长沙等地进行演说，策划组织全国学联。现在不仅仅是学界，商界也被他们鼓动起来了，眼看着军界也在分化，等到5月7日中央公园国民大会一开，必定是一座座火山爆发，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再有辙也无济于事了。
1: 吴仲坚，危言耸听了吧？
5: 大总统，我吴炳湘是不是危言耸听？您听听总理的意见吧。
4: 钱总理，你也这么悲观吗？
6: 我的看法比吴总监有过之而无不及。
4: 既然如此，你这个警察总监有什么对策呀？
5: 我的对策只有一个，就是释放被捕的学生。
4: 释放学生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再说了，老段那儿怎么交代？
5: 大总统，我的意思只有释放学生这一条，如果你一定不放的话，北京要是再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负责任，我也辞职。
4: 静谈。静谈啊，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哟？
2: 来，回来，
4: 回来，回来，坐下啊。陈总理，你是国务总理，你说应该怎么办？
6: 我的看法和吴总监完全一致。
4: 好，好，现在你们都是这个意见，
7: 我可以同意释放学生，但是我有两点请你们盯住了。第一，确保所有学校5月7日必须复课；第二，确保所有学生和老师5月7日一律不得参加中央公园国民大会。
4: 如有差池，我拿你们试问。
7: 继续一把。

诸位学子，应社会各界的呼吁请求，大总统以仁厚之心下令宽恕各位的鲁莽之举，本厅也将派车送你们归校。希望各位能够感恩政府，安心学习，别再闹事儿，请吧。

请神容易送神难，我们十分清楚，我等学生在这里多被拘留一天，对国民就多刺激一天，倘若我等32人皆被尔等所杀，可以惊醒全中国40000000的人民。我们不走，我们要把你这个牢底坐穿。

0: 各位学子，蔡校长亲自接你们来了，请吧。
1: 蔡先生，钟副先生。

0: 你们的精神我蔡元培十分敬佩，但是我要告诉同学们，为了营救你们出狱，北京很多学校的师生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今天各个学校就要复课了，大家都望眼欲穿的期盼着你们能平安的回到学校。同学们千万不要辜负了北京十几万师生对你们的真诚之心。
1: 蔡先生，您不用再劝我们了，我们很感激大家的救助，也向往牢狱外自由的生活，只要能唤醒中国的民众，我们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

你们可真是不是一般的自大呀！你们以为唤醒一个被封建思想禁锢了几千年的民族是那么容易的吗？你们以为要扫除我们这个民族血液里面的麻木冷漠、惰性思维是一日之功吗？ 那是要经过几代人努力奋斗的大事业。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没有权利去死。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需要你们去活着，需要你们去奋斗。

0: 原来你是这样给他们带回来的，倒是你的风格，或有的时候你实在是有点霸道。霸道吗？不是我霸道，是他们太糊涂。革命者怎么能做自绝于革命的事情？那你这个闹钟也得尊重一下炸弹的决绝吧？什么意思？
1: 打个比方啊，一片大地上躺着一群沉睡的人，远处就是火

0: 马上就要爆发了。你就像个闹钟，面对这些沉睡的人，你想把他们叫醒，你持续不断地响着。有的睡得浅的人被你叫醒了，跟你一块去叫醒众人，但是人数太多了，你们的声音太微弱，叫醒的人毕竟有限，而且保不齐有的人嫌烦，时不时还踢坏了。那么有的闹钟怕来不及，就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原料，化成了炸弹，一下就炸醒了一大片人。
1: 那照你这么说，炸弹比闹钟厉害多了，那么多来几个炸弹不就行了吗？还要闹钟何用啊？
0: 非也呀。祝福兄，你想想，要是没有闹钟，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提名，便不会有炸弹的诞生。炸弹的威力虽大，但是它终究战胜不了人之惰性，只有需要闹钟持续不断地提醒着，坚持着，才能最终将所有人唤醒了。
2: 白伟先生，我要和你们永别了，心刚此生最大的荣幸就是认识了二位先生。
3: 哥哥，我现在是《公研报》《学海春秋》栏目的主编。
4: 这是我的公开身份，我的另一个身份是京师警察厅在编的高级警探。
5: 今天警察厅已经发出了传票，要分别传讯那些已经释放了的被捕学生，声称还是要依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6: 段祺瑞这是打了一张法律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7: 蔡先生，咱们得好好谋划一下才行。
8: 只要保证我北大平安，让我蔡元培干什么我都在所不惜。
9: 我就是想啊，告诉你们，要走的他一定要走，该留的他一定会留。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伪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一个被全府欺凌的傻小姐，突然有一天啊，太子跪着喊她老师，满朝文武抢着听她上课，这剧情你敢想？哎，今天咱说的这部剧，穿越后满朝文武都是我学生，把知识逆袭玩出了新高度，又甜又燃，根本停不下来。
14: 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5: 现在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14: 睁眼说瞎话！
15: 你在哽咽什么？
14: 2826，
15: 2857，
14: 2829，
15: 31，
14: 下蛋攻击，
15: 攻击中的战斗机。
14: 啊！沈学长，真的是你啊！
15: 是我。
11: 顿完一段滑稽的暗号，男女主穿越后首次相认，他们的故事也由此开始。女主初夏凭借扎实的历史专业功底，精准地剖析了朝堂利弊，破解政务难题，从人人轻视的傻小姐啊，逆袭成了被满朝文武躬身求教的女先生，让一众老谋深算的大臣心甘情愿啊当她的学生。这种靠智商碾压权贵的剧情，爽感十足。不同于常见穿越剧，女主是靠颜值、心机或是开挂系统立足啊，这部剧的核心亮点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16: 哎呀，这个，
14: 你们现在用的都是迟原理吧？我这可是改良版本的缺原理，这可是古代农耕的加速器，种地再也不用九九六。
16: 妙，真妙啊！九老师，请受我一拜。
17: 老师好。
14: 同学们。
11: 而男主小池的设定同样亮眼。高冷傲娇太子身份，实则啊是情深守护的暗恋者，与女主是欢喜冤家加双向奔赴的组合，俩人身负婚约却互不知晓对方身份，误会不断，乌龙频发，甜宠中呢带着搞笑，氛围感拉满。
15: 你就是相府嫡女？我可以解释。
18: 完了，殿下要和他最心爱的女子退婚。
15: 谁说顾今日是来退婚的？顾今日是来商议婚期的。
14: 什么？
11: 有人啊评论说做一部古装轻喜剧，该剧精准拿捏了解压不费脑的精髓。还有人说这部剧节奏紧凑，不拖沓，没有冗长的宅斗狗血剧情，开篇呢即是穿越。快速进入女主朝堂开课，男主暗中护妻的主线，看着真爽。女主初夏的逆袭之路啊，全程高能。面对朝堂的质疑与刁难，她呢不卑不亢，用现代思维解读古代问题，从历史典故到政务处理，句句切中要害，轻松折服百官。
14: 上课，
19: 起立。
17: 老师好。
14: 同学们好。坐。哇，古人的动手能力这么强啊，我只是描述了做法，先正竟然真的将黑板和粉笔做出来了。今日我们来上化学课。
11: 满朝文武皆为我学生的设定啊，打破了古代女

0: 性的身份桎梏，凸显了女性靠才华立足的价值观，既励志又过瘾。剧中的男女主呢，作为现实中真实的情侣，化学反应拉满，互动自然甜蜜，将欢喜冤家的拉扯感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俩人从互相试探到双向奔赴，感情线细腻好歌，全程无虐点，甜度超标。
1: 殿下，这林姑娘如此彪悍，这也太……
2: 奶凶奶凶，太可爱了，对不对？
1: 有道理啊。
3: 怎么不骂了？
0: 有网友评论，闲暇之余啊，这部剧不用费脑，全程高能的短剧绝对是下饭解压的不二之选。当然该剧也存在些许不足，为凸显女主智商，部分朝堂大臣啊被弱化的过于愚钝，略显工具人。男女主身份误会的梗呢，也略显得老套，后期为凑时长误会拖延稍显刻意，但是这些小瑕疵呢，并不影响整体的观感。总而言之，穿越后满朝文武都是我学生是一部设定新颖、节奏明快、甜爽兼具的优质古装短剧。本周然叔依然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三部有意思的好剧。首先啊，是一部复仇逆袭短剧《野草焚尽》。小提琴演奏家被毁容后化身复仇女神，反转发现自己啊竟然是真千金。第二部《今朝酒楼》，哎，这部古装爆笑短剧，冷宫贵妃用宫斗手段开酒楼，全程高能。第三部也是一部古装喜剧，两心不一，帝后互换灵魂，错位日常，温馨治愈又搞笑。再来说几部踩坑剧，第一部《我靠真心话横扫职场》，号称真实职场，全程脱离现实，职场逻辑悬浮，后期啊竟然强行霸总填充。第二部《第一天骄》，剧情平淡，制作粗糙，所谓的天骄啊，设定悬浮，打斗像是过家家，特效无毛。第三部《星光之下》，顶流颜值救不了烂剧本啊，女主无限开挂，男主面瘫无 CP 感，台词那真是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还有一个关于短剧的好消息，我们山西卫视同太原微短剧产业基地联合开启了寻找剧中人微短剧演员选拔活动，每月进行两次，晋级者就能参演微短剧，还能享受诸多福利和权益。关注山西卫视公众号即可报名。追剧不踩坑，关注然叔说然剧，带您解锁更多精彩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5: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去年7月7日，

0: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阳泉市狮脑山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八路军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展陈，嘱托大家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嘱托在心，使命在肩。过去一年，当地系统挖掘整理百团大战等抗战史实，创新载体传承红色血脉，让伟大抗战精神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1: 盛夏的狮脑山绿意盎然，百团大战纪念碑前，一批批党员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在山间回荡。碑侧227米长的英烈墙上，镌刻着4850多位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英名。今年4月，这面墙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尚兆阳。时隔80多年，他终于归队。
2: 尚兆阳牺牲的时候只有19岁啊，当时百团大战期间牺牲的这些革命烈士，大部分都是非常年轻。86年前，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鏖战了6天6夜，百团大战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1: 同样在今年4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官兵代表来到狮脑山，将“势如破竹19团”荣誉战旗郑重交给百团大战纪念馆。1940年，晋察冀军区2分区19团组建一年便参加百团大战，连战连捷，立刻完敌，被授予“势如破竹英雄团”称号。去年9月3号，这面战旗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3: 我们将深挖战旗背后的抗战故事，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英雄事迹，传承抗战精神。
1: 烈士归队，战旗回家，这些珍贵的红色记忆正通过一代代讲述者印在更多人的心里。在百团大战纪念馆，12岁的红领巾讲解员李清城正在给游客讲抗战故事。从去年8月起，4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持证上岗，利用课余时间来这里给大家讲红色故事。
4: 习爷爷勉励大家要振作民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建得强盛起来。我一定会牢记嘱托，勤学笃行，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1: 过去一年，纪念馆的专业讲解员也在不断突破。这里11名讲解员，每人都有侧重的深挖抗战细节，让讲解更接地气。
5: 我们把百团大战放在全民族抗战的大格局中去呈现，让故事更有体系，历史逻辑也更清晰，精神传递也更有力量。
1: 纪念馆里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实物藏品，10多处场景复原，静静讲述着那段烽火岁月。为了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有收获，讲解员李启和同事们准备了不同的讲解版本。
6: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纪念馆时说，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要用更加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让静态文物活起来，让峥嵘历史可感知。
1: 一年来，百团大战纪念馆热度持续攀升，从2025年7月至今，接待游客总量比往年同期增长了5倍。
7: 没有他们的否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8: 应该牢记历史，铭刻在心。
9: 我们更应当以实干担当，告慰先烈，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1: 这一年，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也在深挖史料，开展亲历者口述史抢救性采集，推进史料数字化建设，持续丰富红色故事素材库，夯实红色叙事史料根基。
10: 我们将继续深化史志编撰，擦亮阳泉红色文化名片，加大对百团大战、中共创建第一城等特色红色资源的研究力度，让更多人读懂那段历史，读懂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1: 山西台报道。
0: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人防加技防共同驱动，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1: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呢是在柳林县陈家庄煤矿的安全调度指挥中心，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企业的智能化改造呢进行安全检查。
12: 程家庄煤矿设计年产能90万吨，这次新引入的智能电子围栏弥补人工巡视短板，构筑起全天候的机器哨兵，推动安全防线由被动防守转向主动预警。
13: 安装有80多处，工人触动了外圈他就报警，触动了内圈他就这个点他就断电。我们主要是看这个风险的这个电子围栏运行是否正常。
12: 检查组还紧盯人员定位安全系统，检查每一名入警人员的定位卡是否都经过唯一性检测，确保井下人员动态实时精准可查。同时，工作人员还逐一查看了矿工定位卡的佩戴情况。
14: 我们对全县23座煤矿全部配备了煤矿安全监管专员，每周对受监管的煤矿至少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12: 据了解，企业共投入1500多万元，对智能电子围栏、主通风机智能控制系统等重点项目实施了智能化升级改造。改造完成后，煤矡的辅助运输效率提升了40%，井下三维行为也下降了70%。
15: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市万建煤业。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工作专班依托国家级技术专家力量，精准甄别排查隐蔽性、技术性安全隐患，以专业督导筑牢煤矡安全生产屏障。
16: 配电社要求明确规定，我们这个备用电源和主电源要进行闭锁，防止备用电源发电机向电网反送电。
12: 最近，运城市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组建3支现场检查组，深入当地煤矿企业，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针对万杰煤业这座年产能60万吨的低瓦斯矿井，工作专班聚焦瓦斯、水害、火灾等重大灾害隐患，开展全覆盖排查。
17: 针对检查组提出的井下部分单体致泄、消防材料配备不足等问题，我们全部认领，诚恳接受，现场能整改的及时整改，需要时间整改的我们3定5落实，一一消耗，全部整改。
12: 据了解，运城市自7月1号起对12座煤矿企业启动3轮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检查组从设施勘验、台账资料审阅到井下作业现场踏勘，交叉比对现场工况与档案记录，逐项核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18: 目前正在按时间节点，分别对河津市杜家沟煤矿、万杰煤矿、和平路线金门煤矿、金义煤矿、安瑞煤矿进行现场检查。下一步，将督促各相关责任方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整改，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12: 吕良台和运城台报道。
0: 高考结束，卸下学业压力的年轻人们准备利用假期掌握一些技能，考驾照就成为不少人的选择。这两天，驾校就迎来了一波学车热。
19: 进入7、8月，气温持续走高，在不少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里来咨询报名练车学车的学员却越来越多。其中带着一张青春面孔的高考生们，正是这波暑期驾培高峰的绝对主角。
20: 我学的是 C2， 是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所以想充分利用时间，学习完之后可以多一项社会技能，帮助我以后有更好的发展。
19: 近几年，由于市场上销售的自动挡车辆占比较大，且驾控操作相对简单，因此近80%的学员都选择了报考 C2 驾照。为适配学员的具体需求，不少驾校还推出了1对1练车、预约考试快速通道、凭准考证享优惠等福利，同时增加了每日训练场次，全力保障暑期学车高效便捷。
21: 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月的学员人数明显比上个月多加了30%左右。这个假期大概有200人左右练车。一般情况下，驾校安排的课程考试顺利通过 ，C2 车型在30天左右拿证，所以 C1 比拿证速度45%左右。
19: 同时，不少驾校推出了智能模拟练车、AI 辅助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帮助新手们熟悉车辆操作，提升驾控技巧，提高练车效率。
22: 他们那个车现在都是那个智能驾驶，旁边就有个小电脑，相当于 AI 教练，坐旁边反而不紧张。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安全系数比较高，他都有那个传感器，就防撞传感器，就是你失误操作也没有安全的隐患。
23: 我们所有模拟舱全部1:1还原实车，包括离合、刹车、方向盘的感觉。 AI 系统实时纠正你自己的点位错误，自动记录扣分点位，练完还可以自己回复复盘， 零基础学员在室内反复练习，杜绝油门当刹车的隐患。学员熟练掌握点位之后，再

0: 上实车，练车效率能提升1倍多，考试通过率大幅提高。
1: 针对暑期驾考高峰，交管和驾培部门温馨提示广大学员，学车考证务必选择正规驾校报名签约缴费，千万不要抱有速成心态，不要轻信低价学车、快速拿证这类虚假宣传，避免权益受损。毕竟开车是一项长久技能，需要认真扎实掌握驾驶技能，严守交通规则，才能保证好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2: 这两天我省接连发布蓝黄橙色等各种气象预警，那这些气象预警的颜色都是什么含义？遇到不同色的预警我们该怎么办？下面就带您读懂这套预警密码。
3: 预警信号由名称、图标、标准、防御指南组成，分为台风、暴雨、强对流、暴雪、寒潮、大风、沙尘暴、低温、高温、干旱、霜冻、冰冻、大雾、霾14种，其中分四级的有5种，分别是台风、暴雨、暴雪、寒潮、大风；分3级的有6种，分别是沙尘暴、高温、雷电、霜冻、大雾、道路结冰；分2级的有3种，分别是干旱、冰雹、霾。蓝色预警是最基础的提醒，意味着未来的半天或1-2天内会有小雨、小风、弱降温等天气。这种预警的危害程度为一般，此时您只需要未雨绸缪，检查门窗是否关紧，把阳台上易落物收好，出门记得带雨具。黄色预警我们日常较为多见，当黄色预警出现，表示灾害天气的危害程度较重，未来6小时至1天内天气会明显变差，风雨雷电雾纷纷登场，或有高温天出现，对出行、户外干活、接送娃都会有影响，建议外出要多加留意，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下等区域逗留，道路积水结冰都会出现，外出要多加小心。橙色预警是严重的信号，属于必须重视、主动避险的级别，代表灾害性天气随时可能爆发，短时雨量大、阵风猛，容易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山体滑坡、高空坠物。当收到橙色预警，我们就要做到尽量不外出、不爬山、不露营、不走山路、远离河谷，居家关好门窗，收好窗台、阳台杂物，远离危险及高大建筑物。当红色预警出现，就代表着气象灾害的最高级别，意味着极端天气即将发生，且会达到比较罕见的强度。此时，政府会启动灾害应急响应，公众必须服从停工、停业、停课和避险统一安排，要牢记不出门原则。蓝黄橙红，从提醒到警告，从警告到强制，4种气象预警信号代表着不同的风险等级和应对要求。只有会看预警信号，合理采取行动，才能在极端天气来临时少遇险、少受损失，守护大家的安全。
2: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3: 近日，省商务厅、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联合印发《成品油流通智慧监管平台运行维护管理办法》。从7月起施行的办法覆盖全省所有接入省级智慧监管平台的加油站，明确数据采集设备包含采集硬件、传输模块等全套设施，确立安全第一、动态监测、规范管理的运维核心原则，全方位搭建起成品油数字化监管体系。太原市体育局发布消息，第17届太原马拉松赛将于9月27日鸣枪起跑。统计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2025年，已举办了16届的太原马拉松赛，总计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60万人次参与其中。今年的太原马拉松赛将于近期开启报名。日前，山西临沂第4届伊顿文化研讨会暨系列活动启动，来自全国各地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及宾朋齐聚古寻大地伊顿故里，通过伊顿文化研讨、晋商溯源交流、鲜枣产业赋能、电商直播大赛等形式，链接晋商资源，共话产业振兴。
2: 受黄河上游近日的强降雨及水库调节泄洪影响，近日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入汛后一次显著的洪峰过境。
1: 从空中俯瞰，滔滔黄河水携带着大量泥沙，以排山倒海之势奔腾而下，主瀑瀑布紧密相连，并肩奔腾，在十里龙槽内形成了绵延数百米的金黄色瀑布群。水流撞击岩石，水雾冲天，涛声如雷，气势宏伟，生动再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壮美奇观。面对这次洪峰过境，景区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在核心观景区域设立了安全隔离护栏和警示标识，增派工作人员开展安全巡逻与游客疏导。景区提醒广大游客，洪峰过境期间水流量大，水流急，务必遵守景区安全规定，在指定安全区域内观瀑游览。
2: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队长，那边有灯火。
1: 上阳宫又闹鬼了，
0: 我们过去看看吧。
1: 不要命了？那是上阳宫内的绝对禁地宝成殿，任何人私自踏入宝成殿，即时一步杀无赦。向东巡行。
2: 是。

父亲、母亲、两位兄长、姐姐，你们不要客气，吃啊。

0: 皇上醒了，皇上终于醒了。
1: 朕在哪儿？
0: 陛下是在寝宫中。
1: 朕这是怎么了？
0: 陛下又做噩梦了吧？
1: 春香，你是说朕在做梦？
0: 是啊，刚才陛下一直大叫有鬼，奴婢等这才斗胆将您唤醒。
1: 又是一个噩梦，奇怪呀，为什么这个梦如此的清晰？为什么？为什么？

0: 怪哉。狄春呐，你去看看李将军睡了没有？
1: 卑职还不曾睡。
0: 嗯？呵呵，是你呀！
1: 卑职冒昧，不请自来。
0: 哎，来得正好，我正要。

0: 电之月到了啊。
1: 这雷雨时下时停，真是闹人啊。
0: 元芳，这是剑南到益州，陇右到善州，还有河东到蒲州送来的公文，你拿去看一看。
1: 大人，此乃革批公文，卑职看是否妥当。
0: 哎，无妨。

0: 朕的脉象有何不妥呀？
1: 并无怪异，只是皇上身体虚弱，心胆疲累，应当好好调养。
0: 你要说实话才好
1: 啊。陛下三脉虽弱，却未显疾象，只是龙体羸弱，心神不定而已。
0: 那为何朕噩梦连连？
1: 这俗话说梦游心起，也许
0: 什么梦游心起，明明是你无能为朕诊疾，却以此言来搪塞于朕
1: 啊！微臣万死不敢搪塞陛下。
0: 此物从何而来？
1: 微臣不知啊。
0: 呈上来。
1: 是。

0: 信物，进宫一母惊吓于朕，真是罪不容诛。
1: 陛下，此物并非是臣带进宫来。
0: 来，来人，来人呐！
2: 来人！
3: 有，
0: 将此逆贼拖出宫去，乱刀分尸。
1: 陛下，臣冤枉！陛下，臣冤枉啊！

0: 太平公主殿下吧？
1: 正是，听说皇上身体不愈，殿下特来问安。
0: 哦，那快进去吧。
2: 冤枉啊！臣冤枉啊！冤枉啊！哎呀，公主殿下，救命啊！公主殿下，救命啊！
3: 是谁在呼救？
4: 回公主的话是太医风春来。
2: 公主殿下，救命啊！救命啊！
3: 你们要把太医拉到哪儿去啊？
5: 皇上有旨，将太医乱刀分尸。
3: 哦，却是为何？
5: 卑职不知，只是奉命行事。
3: 这样吧，先把风春来羁押在此，我立刻进宫面圣。
5: 这，公主，这是皇上的严旨啊。
3: 是吗？那好啊，你们现在就把风春来拖出去分尸。
2: 这公主，
3: 方教练。起轿。
6: 是，
5: 公主息怒，卑职遵命就是。
3: 这才是了，尔等在此候命。
6: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7: 风春来还没杀吧？
5: 怎么了？
7: 皇上不行了，快请翁太医回去看看。
3: 皇上，皇上，你怎么一下子就发病了呢？
2: 不知道啊，公主殿下，刚刚还好好的，这……
3: 皇上，皇上，你快醒！皇上，你都傻呆着干嘛？快去拿手机，快去加汤！皇上，醒醒啊！皇上，皇上，皇上，醒醒啊！皇上，公主，你来了！
8: 鬼，
3: 春香，怎么回事啊？
8: 皇
3: 太医带来了一只翠蝉，皇上一见之下便……
2: 哎呀，公主殿下，这翠蝉不是我带进宫来的呀！
3: 好了，娘，
8: 鬼，
3: 娘，娘，娘。还不上前替皇帝诊病。

0: 是鬼，是鬼，是鬼！贱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1: 娘，
0: 杀了你！
1: 娘，您怎么了？娘，娘，
0: 你是李贤
1: 啊？
0: 我，你要陷害我，你这个逆子，我掐你！
1: 知道你是太医，赶紧想办法救皇帝呀、啊！娘，
2: 要想让皇帝安静下来，必须用针。
1: 那你还等什么？
2: 公主殿下，众位，恕春来不敬，要用此针，就入皇帝头顶的百会穴之中。一旦皇帝苏醒过来，怪罪下来，请众位一力承当。
1: 救驾失当，如有罪责，我一人担当。
2: 是。
1: 皇上，皇上，
3: 娘，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4: 滴血雄鹰。
5: 是啊，剑南、陇右、河东三道，远隔千里，竟然同时发生如此恶性的凶杀案。死了七八十条人命，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凶手。除了一只滴血雄鹰之外，各地官府在勘察现场的时候没有得到丝毫有力的证据。这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
6: 公文中说，所有凶案的死者都是没有身份户籍的流人。这是怎么回事？
5: 这其中一定有蹊跷。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流人聚到了一起？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惨遭毒手？这只滴血雄鹰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0: 笑了，赶快用血潭粉化水为皇帝服下。
1: 是。太医，怎么样啊？
0: 殿下，这一针只是暂时医治发病，恐怕要找一个根治之法，否则皇帝难过今晚。
1: 那把所有的太医都招来，大家一起想办法。
0: 太医院中恐怕无人能医此疾呀。
1: 那怎么办？
0: 我想到一个人，也许他有办法。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慢条斯理的，说是谁？
0: 狄国老。
1: 狄仁杰？
0: 正是。
1: 狄公会治病？
2: 如果能到案发现场看一看，或许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3: 现在恐怕不可能了。循朝例，我虽身为宰相，但是却不能随意干涉外官办案。仅凭直觉，此事又是本朝的一大奇案。
4: 老爷，宫中内侍现在正堂说皇上病重，请老爷进宫诊病。
3: 哦，

0: 我俩的
1: 工作情况我都知道。
0: 过来，您看怎么办呢？
1: 不要着急，别急。

0: 此乃气血不畅，胸中凝阻，以致道生混乱。
1: 那该怎么办呢？
0: 以针灸打开皇帝的胸色，再以良药导引，此即可全。
1: 郭老师说皇帝有救。
0: 当然，此乃惊恐忧思所致，不是什么大病。
1: 这就好了，那请郭老赶紧给皇帝医治吧。
0: 嗯，取针来。
2: 是。

0: 怎么吐血了？
1: 公主稍安，这才是皇帝的病根儿。一口黑血吐出，皇帝这才算是有救了。
2: 看来皇帝已无大碍，我想再过一会儿他就会醒来的。

0: 坐吧。
1: 谢陛下。太平公主一直在陛下身边伺候，刚刚是微臣叫她到偏殿去略事休息。
0: 难为她了。淮英啊，
1: 是，
0: 这次又是你救了朕的命。
1: 臣不敢贪功，太医封春来绝功甚伟，要不是他在陛下百会穴上下的一针，恐怕臣也无能为力。
0: 是朕冤枉他了。封春来现在何处啊？
1: 哦，他在太医院下方为陛下煎药。
0: 哦，
1: 陛下，臣听内侍说，这只翠蝉是封春来带入宫中的。
0: 李贤已经死了十好几年了，当时封春来还没有进太医院中，他怎么会有此物呢？
1: 是啊，此时确实有些奇怪。那么此物到底是怎么进入宫中的呢？
0: 是鬼，是鬼呀。
1: 鬼？
0: 李贤的鬼魂，他不肯放过我，几个月以来朕几乎时时都被恶鬼所缠，恐怕这就是民间的信号，朕将不久于人世了。
1: 臣还记得太宗朝时宫中也传闻闹鬼，于是就有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二宫守门之事。臣记得敬德公曾经说过一句话，创立江山，杀人无数，岂有鬼哉。太宗皇帝对此话

0: 是大加赞赏，这是何等的豪气呀！而今陛下身为君上，堂堂天子，竟会相信这等鬼怪邪说，这恐怕会令天下齿寒呢。
1: 要不是阴鬼作祟，这只翠蝉怎么会出现在朕的面前？而且昨天晚上朕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应该说不像是梦。
0: 哦，
1: 好像是真实的事情，可是朕醒来却在自己的榻上。
0: 什么梦？
1: 朕看见蟒氏站在朕的面前。
0: 陛下是说王皇后？
1: 是啊，她没有双臂，站在朕的面前一句话都没有。
0: 常言道梦由心生，陛下恐怕是忧思过度故生异梦吧。陛下，可恕臣直言否？
2: 现在并无外人在场，你我就如朋友一般，单讲无妨。
0: 是，当年的事情，臣也听说过一些。陛下精于权谋，当年王皇后和萧淑妃二人之所以获罪，恐怕与陛下的谋略是分不开的吧？
2: 嗯。
0: 微臣失言。嗯，
2: 啊，你说吧。
0: 陛下虽然是一代明君，但毕竟是女人，就心性而言，与世上女人恐怕也别无二致。当年杀死王萧二人的手法可以说是残酷之极，臣听说陛下下令将二人手足斩下，手接在足上，而足又接在手上，然后将二人放入酒缸之内慢慢泡制而死。如此死法可谓是极尽凄惨之能事，二人身死魂灭不足为怪，然陛下心中难道真的能够平静如常吗？当时二人的死状陛下是亲眼看到的，真可谓是触目惊心呢。就像臣在断案当中也见过一些死状很惨的人，作为死者身既已死，一切便都消失了，但是对于看到死者的生人来说，却会产生一种想法，此人死得这样惨，会不会阴魂不散前来寻仇？这样白天既有所思，夜间便有所梦，醒来回味便证实了先前的想法，认为是鬼魂托梦作祟。臣在断案中也时常利用人们这种心理，所谓审阴司审鬼魂，其实都是无稽之谈，不过是一种心理战术罢了。陛下当年噩梦频频，我看不过如此，再加上陛下的女人心性更容易相信鬼怪之事，这也就是陛下心中不能平静啊。
2: 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但是翠蝉之事又如何解释呢？这是当年朕亲自赐给张怀太子李贤的，后来他死后朕又亲自收回锁在了上阳宫内，可是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在朕的面前？
0: 这确实是奇事一件，但是并不能说明一定是鬼魂作祟，难道就没有可能是人做的？
2: 人？谁？
0: 微臣不敢妄加推论，只是凭多年断

0: 办案的经验，觉得此事定有宁人从中为怪，利用陛下畏惧鬼神的女人心性，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1: 你不信鬼神，朕不怪你，但你说有宁人作怪，也不过是凭空臆断吧。刚刚你说女人心性，我还会有什么女人心性啊？从进宫那天起，我就不再是女人，一生都在政治漩涡中挣扎，见到的听到的都是死亡、背叛和杀戮，我没有退路，只能一步步地向前走，最后我走到了尽头，即位登基，做了皇帝。从此再也没有人在我之上。其实在我向着目标前进的路上，已经失去了很多，但那时我至少还有目标，那是我奋不顾身也要达到的。当真正达到了，我觉得兴奋激动，毕竟我是第一位女君主，我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傲视一切，天下在我脚下，群臣在我脚下。可现在我感到茫然，我在万人之上做了皇帝，让我得到了什么呢？
0: 陛下，您得到了天下。
1: 错了，我得到的是敌人。我的儿子成了我的敌人，我的兄弟姐妹成了我的敌人，我过去的朋友成了我的敌人，我不得不把他们从我的视线中一一清除出去。最后，我一无所有。
0: 如果说陛下杀燕王李忠，是因他乃萧妃之后，为陛下所不能容，那么微臣到现在也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要杀孝敬皇帝李弘和张怀太子李贤？这两位可都是陛下的亲生儿子。
1: 杀李弘是因为他私自为李忠收尸，我怀疑他心怀叵测。
0: 就因为这个？
1: 杀李贤的原因就更简单了，因为他误信人言，认为我不是他的生身之母，心生忧惧，写下了一首诗：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二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好一个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呀，我的好儿子。
2: 李贤接旨。
3: 臣李贤接旨。
2: 这是皇帝让我交给你的。

0: 江淮太子是这样死的。
1: 是啊，
0: 孝敬皇帝和张怀太子都是仁孝温和、利益良善的谦谦君子，如此无辜被杀，实在是令人心痛。
2: 冤鬼呀、啊！

0: 英，
1: 在。
0: 如果我死之后，你会怎么评价我？但说无妨。
1: 功过参半。
0: 满朝之中，也只有你敢这样说了。
1: 对面无君臣，微臣只当是朋友交谈。
0: 你知道我会怎么评价自己吗？如果要为自己立碑，我会立一座无字之碑。我要做一场大法事，超度那些亡魂。

0: 大人，皇帝的病怎么样了？
1: 皇帝无病。
0: 无病？
1: 是啊。
0: 那为何银夜召大人进宫啊？
1: 皇帝早年杀伐过重，以致被噩梦缠身，这本不是什么重病。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已故张怀太子的遗物青玉翠蝉，昨天晚上竟无缘无故地出现在皇帝面前，这才致令他惊惧过度，心智失常，引发了昏乱之症。
0: 张怀太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他的遗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宫中啊？
1: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
0: 难道是……
1: 你想说什么？
0: 大人，张怀太子死得不明不白，我想会不会是他的阴魂不散啊？
1: 哦，怎么你也这么说？
0: 还有谁这么说？
1: 皇帝，他还提到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他说了很多，这些话本不该从一个君主的口中说出来。今天皇帝好像变了个人，变成了一个女人。
0: 皇帝变成了女人？
1: 啊，这有什么奇怪？她本来就是个女人嘛。
0: 啊，恐怕天下没有人敢把她当作女人来看。大人，可否恕元芳直言？
1: 但说无妨。
0: 皇帝杀人如麻，死在他手下的人不计其数，会不会是那些厉鬼前来索命啊？
1: 皇帝杀戮过重，这是不假，然而鬼怪之说乃是妄传，人死魂消，岂有鬼哉？哎，元芳，没想到你这么个武艺高强、浑身是胆的大英雄，也会如此的迷信啊！
0: 大人教训的是，
1: 人呐，只要正身正行，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何必有那么多欺人之思呢？所谓鬼怪之说，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你说呢？
0: 大人所言甚是，卑职惭愧。
1: 不过青玉翠蝉确实是有些奇怪，难道说真是有人从中作祟？
2: 老爷。老爷。
1: 怎么了？
2: 您猜猜谁来了？
1: 你这个小鬼头也来考我，让我凭空猜测，难道我是神仙不成？看你这鬼样子。

0: 来的这位客人不但跟我很熟，跟你也很熟，会是谁呢？啊，曾泰，
1: 您真棒，
0: 快请他进来。
1: 哎，曾大人，您请进吧。
2: 恩师在上，受学生一拜。
0: 快起来，快起来啊！
2: 李将军，别来无恙啊。
3: 曾兄自湖州案后一年之内连升三级，荣任正五品泾县县令，真是可喜可贺，我和大人都替你高兴了。
2: 还不全仰赖恩师多方举荐，曾泰才有今日啊。
0: 哎，我这也是效仿春秋齐奚之故事，那举不避亲嘛啊。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3: 请。
0: 坐
2: 啊。早就听闻恩师随皇帝驾临神都，几次前来探望，都恰逢恩师半驾出行，无法得见。
0: 是啊，我听府内家人说起了，
2: 这一次终于见到您老人家了。可是学生却不是专程探望，而是有事前来。
0: 哦，什么事啊？
2: 哎，学生治下的永昌县出了一桩奇案。
4: 落年。
5: 太子殿下，
2: 梁王可好？
5: 啊，臣殿下记挂，三思一切安好。
2: 梁王进宫也是来问安的吧？
5: 哦，是啊，听说昨夜皇帝龙体为何，三思心中忐忑，特来呈进问安。
2: 梁王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
5: 太子殿下不也一样吗？
2: 啊啊。
5: 哦，太子殿下请。
2: 请。

0: 如此看来，真是贤哥的阴魂不散，前来作祟搅闹。娘，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哼，娘俩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呀？
0: 您虽然贵为天子，拜神呵护，可这幽冥之事却是难讲得很，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
1: 嗯，我已经传下旨意，命国师王之源带朕大坐水陆道场超度亡魂了。
0: 王之源道行很深，堪当此任。
1: 嗯，
2: 陛下，太子殿下和梁王殿下听说圣宫维和，前来问安。
1: 这两个人好灵通的消息啊。
0: 哼，这就叫做各怀鬼胎。
1: 哼，叫他们进来。
3: 案发地点是永昌县通往东都的官道上，两名死者不但头颅被凶手割下，而且还失去了左臂，真是令人感到诧异。
4: 哦，还发现了什么？
3: 在一名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文牒，此人叫简小郎，是河南县简家庄人士。
4: 我记得河南县是在正圣元年，也就是7年前，分为了洛阳县和永昌县的嘛。
3: 正是，您说的一点不错。
4: 那这个简家庄到底是在洛阳县的治下，还是在你永昌县的治下？
3: 恩师可能不知道吧。去年10月份，永昌县和洛阳县合二为一，统称永昌县。
4: 哦。啊，我想起来了，当时我正出任处置使，在剑南道巡查。这么说，这简家庄就是在你的治下喽？
3: 正是。
4: 还有什么发现？
3: 哦，在官道上发现了死者生前乘坐的马车，在车厢内壁上有一只用鲜血画的雄鹰。
4: 什么？滴血雄鹰？
3: 是啊，恩师，怎么您也知道？

0: 益州、善州、蒲州接连发生凶案，死者多达70余人，现场没有任何线索，只有一只用鲜血化成的滴血雄鹰。
1: 啊，
0: 想不到凶案竟然发生到天子脚下的洛阳。
1: 哎，皇帝现在神都，可境内却发生这样的凶案，一旦上达天听，学生真是吃罪不起啊！这才想请恩师出面推断勘察，以期尽早结案。
0: 哎，永昌县虽然近在咫尺，然而我此次是以内史身份半驾神都，又没有使职差遣，循例是不能够干涉外官之事的。再者，你的上官是洛州刺史，我就是真想干预，也只能是向刺史询问情况而已，绝不能公亲查案，否则必遭御史弹劾。
1: 是。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
3: 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 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

0: 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宇生健康立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宇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宇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 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0: 康医生，健康立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医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 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

0: 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 对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浴室。

0: 人，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箱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哎，永昌县虽然近在咫尺，然而我此次是以内史身份半驾神都，又没有使职差遣，循例是不能够干涉外官之事的。再者，你的上官是洛州刺史，我就是真想干预，也只能是向刺史询问情况而已，绝不能公亲查案，否则必遭御史弹劾。
1: 这，大人，滴血雄鹰一案本已牵扯剑南、河东、陇右三道，现在竟蔓延至天子脚下，又将河南道牵扯在内，一件凶案竟然牵扯了四道、十州、二十多个县，这不能不令人称奇啊。
0: 哼，也罢，那我就先以私人身份勘察现场，而后再做驱逐。
2: 多谢恩师。
0: 哎，
1: 曾兄啊，大人只要是遇到奇案，便如是老饕闻到了美味食物，那是绝不肯放过的。
0: 知我者，李元芳也。我们换上便服，立即出发。
3: 听说圣上龙体为何，臣等这才进宫问安。
4: 你们看到了，朕的身体无恙，只是最近操劳国事，有些疲乏，故此想休息一下。
3: 看到圣公安康，臣就放心了。陛下勤政爱民，乃万世明君，天下皆仰皇帝圣言。但盼陛下在操劳国事之时，也可注意龙体，以免群臣不安呐。
5: 太子所言极是，这正是臣等的肺腑之言呢。
4: 知道了，朝中之事，太子要多费些心力，遇事要多与狄仁杰这些老臣商量，他们历经两朝，处事谨慎有方，梁王也应倾力相助，切不可同床异梦，各怀心腹。
5: 臣遵旨。
4: 好了，朕有些累了，你们去吧。
3: 是
5: 是。
4: 我还没死呢，这两个人就已经打算以后的事情了。

0: 恩师有什么发现吗？
1: 那个死者简小狼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0: 哦，在那边。学生知道恩师的断案习惯，因此命衙役保护现场，未敢擅动。
2: 走，过去看看。
0: 是。
3: 不可能，天下绝不会有这么大的马匹。
4: 先生是谁呀？
0: 我请来的断案大师。
4: 断案大师？
5: 曾太，
0: 学生在。
5: 你说从死者身上搜出了身份文牒？
0: 正是。
5: 给我看看。
1: 简小狼，河南县简家庄人士，隋大业七年生人。
5: 隋大业七年生人，怪哉。
0: 恩师，您发现了什么？
5: 怎么，你们就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以身份文牒上所说，死者简小狼应该生于前隋大业七年，而今已经是长安二年，算起来他应该将近百岁了。你们仔细看看，按照本朝律法，年过九旬的长者应该赐勋官加俸禄，难道县里就没有记载吗？
6: 永昌县的治下共有六位九旬以上的老翁，都有记在册，可是没有一个叫简小狼。
5: 你们再看看死者身上的皮肤，细腻润滑，富有弹性，这哪里像一个百岁老人的皮肤？我看连四十岁都不到。
0: 难道这文牒？
5: 哎，先不要妄下结论。走，随我到官道上去看看。

0: 总裁，
1: 在。
0: 你是何时接到报案的？
1: 大约是晨牌时分。接到报案后，学生便派人将官道封锁了。
0: 也就是说，案发时间一定是在今日的凌晨寅时到卯时之间了。
1: 哦，何以如此肯定啊？
0: 你来看，这就是死者所乘的两轮马车留下的车辙。
1: 是的，
0: 从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看，只有死者所乘马车留下的痕迹最为清晰，这就证明从案发到报案这条路上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
1: 为什么？
0: 如果案发后有其他的车辆经过，那么死者的车辙就一定会被其他车辙覆盖，而现在看来恰恰相反，是死者马车的车辙覆盖了其他的车辙。
1: 哦，
0: 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从案发到报案这条路上除了死者所乘的马车，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这条官道直通神都，非常繁忙，

0: 那么什么时候路上才没有车辆呢？
1: 嗯，神都的城门关闭以后，路上就没有车辆。
0: 那么神都的城门何时关闭？
1: 按常理说是在丑末关闭，辰时开启。
0: 嗯，那么中间这两个时辰不就正好是寅时和卯时吗？
1: 学生愚钝，恩师英明。
0: 因此案发时间就一定是在这两个时辰之内。
1: 不对啊，恩师，有一点说不通啊。
0: 什么？
1: 既然城门已经关闭，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呢？即使他赶到了也叫不开城门呢，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
0: 问得好，依你之见呢？
1: 还请恩师开导。
0: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往往看起来复杂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你来看看路上这三排马蹄印啊，你看这两排是死者的两匹驾辕马留下的，而旁边这一排就是凶手留下的马蹄印。我可以想象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今日寅末时分，死者乘车前往神都，后面传来了马蹄声，凶手飞马赶到车侧，先杀了车夫。杀人的手法非常简练，一击之下人头落地。我想他使用的一定是一柄长大的兵器。而这个时候，死者在车内听到了车外的声音，撩开车帘看到了车夫的尸体，大惊之下跳车逃生。死者跳车之后落在了地上，然后他翻身而起，直接向草丛跑去。这个时候凶手策马追赶，在石碑之前将他杀死。

0: 不是，绝对不是。
1: 什么不是？
0: 啊，大人，您对这排题印有什么看法？
1: 我刚刚看过了，这就是凶手所乘坐骑留下的蹄印。
0: 是马？
1: 当然是马，如果不是马，还有什么能够充当坐骑呢？
0: 大人，恕卑职直言，凶手所乘的绝不是马。
2: 你说什么？
0: 卑职虽然算不上相马的大行家，但也略知一二。天下的马匹分为多种，以西域马、蒙古马为上品，这两种马是天下马匹最大的马种。西域马体态雄健，威武高大，一般在军中做仪仗之用。蒙古马体型稍小，但体力充沛，短途冲刺能力好，在军中一般做骑兵之用。可这一排蹄印太可怕了，马蹄大如海碗，竟比西域马的马蹄大出两倍还多。刚刚我丈量了马蹄印间的距离，大人您看，此物步伐如此巨大，是战马的一倍半还要多，这是不可能的。
1: 你的意思是？
0: 据我所知，当今天下没有一种马可以迈出如此巨大的步伐。
2: 那不是马是什么？
0: 我不知道，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是妖怪。
1: 出现在天下四到十州的滴血雄鹰，一个生于前隋大业七年的百岁之人，一匹蹄大如碗、不服其长的妖兽。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玄机？曾太，上午你曾说起派县尉到简家庄查访死者简小郎的家人，
3: 是，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我看这样，你马上命人将此蹄印踏下。元芳，你拿着踏好的蹄印到殿中省，请人去看看。
4: 是。

0: 祥，
1: 陛下，你怎么了？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
1: 啊，镜子中是陛下的圣容啊。
0: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没看见有一首诗吗？
1: 没有什么诗啊。

0: 为什么要我们来这里呢？
1: 说是有紧急任务。
2: 今天我听这儿的村民说，这个大院可是个凶宅，经常闹鬼。这里的主人几十年前在一夜之间突然暴毙，30余口全都被砍下了脑袋。
3: 别这么自己吓唬自己。
2: 真的，我还听说啊，只要住过这个院子的人都没得好死，不然这里怎么荒废了呢？
1: 哎，孙殿臣回神都报信儿，算时间也该回来了。
2: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弟兄们，我看事情有点不妙，我们还是撤。

小可方根生，路过此地，赶上暴雨，想问主家借宿一宿，不知方便否？

0: 老爷，
1: 大人，
2: 元芳，你们回来了。
1: 大人，这位就是殿中省掌管闲旧的飞龙使何云大人。
0: 卑职飞龙使何云参见过老。
2: 大人免礼，如此深夜把你请来，本阁心内不安呐。快快请坐。
0: 谢过老，
1: 请。
2: 好，请坐。
0: 是。
1: 本来卑职不敢劳动何大人的大驾，但是何大人坚持一定要见到大人，才能道出事情的原委。
3: 哦。
0: 郭老，今天下午，李将军拿着榻下的提议前来找我，也将他的看法告诉了卑职。卑职即刻查看马经，进行比对，认为此提议可以肯定是马无疑，并不是什么妖兽。然而卑职同时也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3: 什么事？
0: 此马所带蹄铁是隋朝所制。
3: 什么？
0: 是的，这个拓印上的蹄铁花色，本朝早在太宗皇帝时就明令兵部驾部官马方和闲旧禁绝使用。
3: 禁绝使用？
0: 是的，因为这种蹄铁花色乃是前隋炀帝萧国君的专用蹄铁，凡打造使用此种花色者，在本朝罪同反叛，按大逆律论处。
3: 你是说这个蹄印的花色乃是前隋萧国君专用的？
0: 正是，当年太宗圣谕下达后，凡缴获前隋军马匹，均被换上本朝所制的护军蹄铁。
3: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种蹄铁散落民间呢？
0: 此花色乃是前隋禁卫军专用，民间是不可能打造的。再说，蹄铁并非耐用品，需时时更换。从隋末到现在，已经80多年，一块蹄铁是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的。
1: 何大人的意思是，这块蹄铁真是隋末所制？
0: 正是。此乃江都工械坊专为萧国军打造的。这种蹄花模子早已失传，而且打造此物乃是大逆之罪，是要以九族的。卑职想来，也不可能是金人仿制的。
3: 那么这蹄铁是隋末的，那这匹马？
0: 卑职正要对郭老说说此马，若说蹄铁之事是万分蹊跷的话，那么此马更是让人不可捉摸。
3: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恕卑职出言无状，这匹马绝对不可能是金人所有。
3: 什么意思？
0: 此马应该在后汉末年便已绝迹。
3: 后汉末年绝迹？
0: 是的，李将军今天拿来此马提印，卑职一见之下便吃了一惊。查遍了兵部36马方、殿中省官马方6旧、左飞右飞、左腕右腕、东南内西南内、殿中省飞龙使6旧、飞龙、祥林、凤苑、宛鸾、吉良6群，共48方马厩的所有马谱，竟没有一匹马与此相同。郭老可能知道，飞龙使所辖内厩均接收的是各国进贡的名贵马种，可以说天下无出其右，这里没有的马种其他地方更不可能有。
3: 这我相信。
0: 就在此时，卑职忽然想起了一种早已绝迹的马种。
3: 是什么？
1: 汗血宝马。
0: 李将军也是这么认为？
1: 如果一定要说这蹄印是马的话，除了汗血马，天下绝不会再有任何一个马种如此神俊，不服如此之大。
0: 将军所论极是，我也是这么看的。以蹄印和步伐判断，只有这一种解释。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汗血马早在后汉时便已绝种。
1: 汗血马，汗血马。
0: 书中记载，汗血马是西域大渊的名种，数量极其稀少，它不食杂草，只以苜蓿为食，在奔跑出汗时身上变为血红，因此名叫汗血。此马身强体健，巨大无比，自后汉绝迹后就再也没有记载。
1: 隋末的蹄铁，汉代的宝马，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恩师，我
5: 曾兄，
4: 曾曾兄，恩师，
5: 怎么了？曾
4: 怎么了？曾兄啊，
5: 慢慢说。来，元芳，我都坐下。
4: 恩师，恩师，
5: 曾太，
4: 我
5: 到底怎么了？
4: 恩师，情况是这样的，自从官道上分手以后，卑职就回到县衙。
6: 大人，去过简家庄了？
7: 还没有。
6: 今天一早，本官便命你前往简家庄去寻找死者简小郎的亲属。几个时辰都过去了，怎么还在这里逡寻？是何道理？
7: 卑职有下情回禀。
6: 说。
8: 卑职问遍了县衙中的衙役捕快，大家都说永昌县没有简家庄这个地方。
6: 胡说！难道身份文牒也会下写的吗？分明是你躲懒不肯前去，还用这等胡话搪塞本官。
8: 卑职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瞒大人。刚才大人进来之前，卑职正在查看地图，实在找不到简家庄这个地方。
6: 我就不信

也有简家庄这个地方。是啊。那后来呢？学生仔细对照了简小郎的身份文牒，发现其中的确写着河南县简家庄。这河南县就是永昌县，那文牒必定是河南县改名之前所发。学生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便找来了几个熟知永昌地理的捕快，可大家众口一词，都说没有这个简家庄。后来卑职想到，会不会是简家庄改名了，而我们不知道。嗯，在县尉的提醒下，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高如进，武德初年时便是河南县的县丞，此人已年过九旬，是永昌六位九旬老翁之一。于是。 我便与县尉。

0: 赶往高如进的家中。
1: 陈家庄。
2: 是的，前辈可知永昌境内是否有这么一个村子？
1: 陈家庄。陈家庄。陈家庄。
0: 前辈知道这个地方？
1: 是的，如果不是太爷近日亲临，老朽这一辈子也不敢再向那个可怕的地方。
0: 可怕的地方？
1: 正是，那是太宗皇帝贞观十年，简家庄中的一户人家大小三十余口被人杀死在家中，尸体被斩去了头颅和左臂。
0: 你是说尸体被人将头颅和左臂斩去？
1: 正是
0: 啊。
1: 太爷，你怎么了？
0: 没什么，你继续说。
1: 当时那个案子正好是老朽经办的，我率人查遍了附近的山峦村庄，最后在西林中一座荒废的将军庙中找到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几十颗头颅，数十条手臂被供在将军庙的神位前，那景象真是惨不堪言，至今思之仍令人不寒而栗。
0: 那个案子破了吗？
1: 此案持续了四个月竟没有任何进展。后来一位走方的道士来到县里，对老朽说，此乃厉鬼作祟，阴兵杀人呐、啊！
0: 阴兵杀人？
1: 是的，当时老朽还不相信，没想到第二天简家庄大火，将一庄之人全部烧死。当我率人赶到时，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老朽也因此事受到上峰的重责，因而丢掉了官职。
0: 那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放在将军庙中？他又为什么这么做呢？
1: 人？太爷，您错了，不是人，是鬼，是冤魂厉鬼呀。
0: 厉鬼？可厉鬼为什么要杀简家庄的人？
1: 哎呀，幽冥之事我等凡人怎能知道啊。老朽后来听说，那座将军庙是为了祭奠死去的前隋萧国军中郎将宇文成都所建的。

0: 刚才说西林将军庙供奉的是谁？
1: 前随萧国军中郎将，羽

0: 何大人，
1: 哎，
0: 你刚刚说过，蹄印上的花色是潜随萧果军专用。
1: 正是。
0: 总裁，你继续说吧。
2: 听高如进说完，学生便认为这件事非同寻常。几十年前的惨案，竟和今天所发之案惊人的相似。学生当时就想向恩师禀报，可是想到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因此决定还是先查找到简家庄和死者简小郎的家人。于是学生打听清楚了简家庄的具体地点，便匆忙率人赶往那里。

0: 这里的庄子都是姓景的。哎，岗下那个庄子叫什么名字？
1: 回太爷的话，那是永济庄。
0: 永济庄。

0: 学生当时万分惊讶，可是转念一想，也许是同名同姓之人，于是立刻率人赶回县衙，调来了太宗贞观年间的旧档，找到了贞观十年的县志，以高如进所说详加查看，果然找到了简小郎这个名字。
1: 十年七月六日夜，河南县简家庄简家大院屋主简小郎及家中老少三十余口被强杀于宅中，尸身被斩下头颅和左臂，时人以为厉鬼所为。简小郎，河南县简家庄人士，前隋大业七年生人。前隋大业七年
0: 啊！
2: 太爷，太爷，这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身份文牒。
1: 简小郎，河南县简家庄人士，隋大业七年生人。
3: 依身份文牒上所说，死者简小郎应该生于前隋大业七年。
0: 啊！学生万万没有想到，高如进所说几十年前发生在简家庄的惨案，死者竟然是简小郎。恩师，如果这个简小郎已经在几十年前死去，那么我们今天在官道旁的石碑前发现的无头尸体又是谁？
4: 浩瀚的宝马，田随的蹄铁，
0: 几十年前便已死去的无头尸体简小郎，
4: 田随萧火军中郎将于文成都，竟然没有一样是当今的人和物，还有失去的头颅和左臂，每一样都和当年的惨案出奇的相似。
0: 恩师，学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说吧。
0: 我们是在替人办案，还是在替鬼办案？
4: 世间真的有鬼不成？
3: 明天一早，我们去简家庄坟地。
5: 鬼！天兵天将，天兵天将，爷爷救救我！救救我！鬼！
6: 怎么回事啊？
5: 鬼！
7: 这大清早刚起来，就听见有人在叫嚷。后来我带几个人循声一看，原来是个疯子在这大呼小叫。
6: 那人是谁呀？怎么从来没见过呀？
7: 没见过，
8: 不知道，不是本村的，好像是外地来的。
5: 鬼！天兵天将，
6: 就这家伙怎么跑到鬼来了？是不是不要命了？
9: 走，咱们进去看看吧。
10: 你不要命了？没听老辈人说过，只要踏进这鬼城一步，就没有一个好死的。
11: 都回去！
7: 我偏不信这个邪。走，跟我去看看。
10: 别走，都跟我回去。
3: 元芳，你带人到那边看看。

0: 这里就是简家庄的故址。
1: 学生是依高如进指点才找到这里，应该是确实无疑。而且恩师请看，远处是一片废墟，据高如进所说，几十年前简家庄被一场大火烧成一片白地。
2: 上百座坟茔，
0: 死者都是简姓，
2: 到底是为什么？几十年前的那桩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据高如进所说，那是厉鬼作祟，阴兵杀人。
2: 刚下那个村子叫什么？
1: 哦，永济庄。
3: 饶命啊！
4: 中邪了，真是中邪了！
3: 哎，太上老君，哎，
4: 左右左右吧，左右，这是怎么回事？
5: 哎，我说乡亲们，咱们总不能看着这个疯子这么喊下去啊，总得想个什么办法吧？
6: 哎呀，庞三啊，你不是不知道啊，这是一个鬼宅呀、啊！老辈们不是说过吗？谁沾上了，谁要家破；惹上了，就要死人的。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5: 我知道，大伙都怕惹上晦气，可我庞三不怕。我去，
7: 都出来了！哎呀！
5: 你是干什么的？
8: 大胆，这位是永昌县令曾大人
5: 啊！哎呦，大爷，恕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啊！
9: 起来吧，起来吧！
6: 谢谢大爷，谢太爷。
9: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5: 禀太爷，不知是哪儿来的失心疯子，一大清早便在这又喊又叫的，嘴里喊着无头鬼。
6: 无头鬼？
5: 对呀、啊，一会儿喊无头鬼，一会儿又喊抓鬼，又什么天兵天将的，小人怕他喊脱力了，就把他给擒住了。
3: 鬼爷爷饶命啊！
1: 是这样。
3: 鬼爷爷饶命啊！鬼爷爷饶命。
0: 这个房子是何人居住？
5: 哦，这房子啊是个老宅子，荒废了几十年了，没人居住。
3: 饶了我吧，我再不敢看你
10: 了。大人，
3: 饶了我吧。
0: 怎么了，何云？
1: 大人，你看这是什么？
11: 是他？
1: 是，这与官道上的马蹄印一模一样。

0: 凶手曾经在门前停留。
1: 元芳，进院。
2: 真是不知厉害啊，竟敢闯古宅，日后必遭祸殃。
3: 什么必遭祸殃啊，九叔，你老拿这句话来吓唬我们，我怎么没见过鬼啊？
2: 你等你见到那就没命了。
3: 是，
2: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知道使魂耍横，祸到临头啊，后悔就来不及了。
3: 老糊涂。
4: 走吧，我就走。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看来凶犯再一次出手了。此人出手杀人，
1: 为什么总围绕在简家庄附近？
0: 这里面有什么蹊跷？
2: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他们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8: 没错，
7: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8: 对，
7: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8: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6: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8: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7: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8: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

0: 樱桃白富银款，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块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块9，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块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块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块9，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块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块9，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块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块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 许。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

0: 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3: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您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8: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 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不要幻想准备战斗吧，我们没有奋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放心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679599，40 ========867 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867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赶紧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40 8679，40 867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看来凶犯再一次出手了。此人出手杀人，
1: 为什么总围绕在简家庄附近？
0: 这里面有什么蹊跷？

0: 元芳，这刀叫什么名字？
1: 回首夜行刀。
0: 使用这种刀的是什么人？
1: 因为这种刀轻便锋利，便于携带，所以使用这种刀的人一般是身负轻功绝技、惯于夜间行事的高手。
0: 哦，元芳，你有没有觉得这屋里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奇怪？
1: 大人，卑职正在想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这间屋子隐隐约约让人感觉有些别扭，可又说不出为什么。
0: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屋里有些东西让你觉得别扭吧。第一，这么多的武林好手同时被杀，屋里没有丝毫搏斗过的痕迹，甚至连这些桌椅板凳都没有挪动过。
1: 对呀。
0: 第二，遍地鲜血，没有一个脚印，这些人就好像老老实实站在那里被人杀掉似的。
1: 大人，我说怎么觉得很奇怪呢？
0: 这凶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死者的身份又是什么呢？在永昌县发生的两个案件，与河东陇右剑南三道发生的血案有没有什么联系？还有，这只滴血雄鹰到底代表了什么？元芳，命令衙役们可以收尸了。另外，今天晚上我们就下榻永吉庄，你去安排一下。
2: 是。

0: 这是捕快在院子里找到的。方根生，江南东道应县人士。
1: 疯子来了！哎，你这老头胡子好长啊！
2: 我的胡子好玩吗？你是太上老君？
1: 不，你骗我！
2: 你不是太上老君？哎，不骗你，我真是太上老君啊！你是鬼，你是乌头鬼，鬼爷爷，饶了我吧！求求你饶了我吧！
1: 你见过鬼吗？鬼爷爷饶了我吧！
2: 哎，元芳，
1: 你们把他扶到厢房，好好安顿啊！
2: 走
1: 啊，去吧，去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2: 此人肯定是见过杀人凶手，因此才被吓成这般模样。您说他见过杀人凶手？看来这个包袱一定是这个人的，肯定是惊恐之下将包袱吊在院中的。
3: 何以见得？
2: 那包袱中的身份文牒上写得很清楚，方根生，江南东道人士。而且刚才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你没有听到。
3: 此人有浓重的江南口音。
1: 对对对对，学生愚钝。可是大人，如果说他是见到了杀人凶手才被吓成了疯癫，我觉得这有点匪夷所思吧？
3: 为什么？第一，如果我是杀人凶手被人发现了踪迹，一定会杀人灭口，怎能容这疯汉活到现在？
1: 第二，看他的形貌言语，是个不折不扣的疯癫汉子，不像是被吓出来的。
2: 好吧，那我就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凶手没有将他灭口？那是因为凶手想让人看到他。这怎么可能呢？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我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如果此人是一个真的疯子，那么他包袱中的衣物怎么会叠得如此整整齐齐？出门还不忘了带上身份文牒，这一切都证明。 这个疯汉方根生本来是个非常正常的人，只不过昨天晚上遇到大雨，他想要在永济庄借宿，没想到正好赶上杀人凶手大开杀戒斩人头颅，因此惊恐之下心智丧失，以致道生昏乱。这叫气迷心，也叫痰迷心窍，是假疯。
3: 您的意思是，他这个疯症可以治？
2: 也许今天夜里我们就能知道凶手的真实面目了。

0: 不要害怕，我们是来看看你的。这位是永昌县的县令曾大人。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小人方根生。
1: 哪里人士？
2: 江南东道营县人士。
1: 来永昌县做什么？
2: 到隔壁的来亭县小杨庄投亲。
1: 既然是到来亭县，应该走官道才对，怎么会走到这里来？
2: 小人听说穿过永济庄背后的芒山，就到了来亭县。小人贪图路近，这才到了这里。
0: 那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在村西头的那个大院里看到什么了？你不要害怕，你现在非常安全，把你看到的都告诉我们。
2: 鬼，无头鬼！
0: 你看到鬼了？鬼长得什么样子？
2: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0: 这是什么？
1: 大人，这是南北乱世和前隋时期流行在军中的老式虎头冰铁护脚甲。这件兵刃就是前隋萧果军中郎将于文成都的成名利器凤翅鎏金镋。大人，您现在明白了吗？这个李鬼就是于文成都。

0: 元芳增带。啊，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1: 这像是一只鸟啊？
0: 什么鸟？
1: 不，是一只鹰。
0: 这只鹰看着眼熟吗？
1: 大人，是滴血雄鹰。
2: 什么？
1: 你看，这只鹰和案发现场的滴血雄鹰是不是一模一样？
0: 看来这只滴血雄鹰与这将军庙的主人宇文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难道凶手真的是这位前隋名将的鬼魂？不，不，这世上没有鬼。
1: 可是大人，那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啊？

0: 这就是那座大院中死者的头颅。可是这些头颅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1: 奉太爷之命去请庄中的长者前来问讯，可所有人都像见了鬼一样，冷躲的都躲了起来。小人无奈，只好硬拿了两个老汉到此，请太爷恕罪。
2: 罢了，请他们进来吧。
1: 大哥，
2: 去掉铁锁。
1: 是。
2: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2: 今天传唤尔等，乃因昨夜永济庄中血案之事，尔等为何百般推诿不肯前来啊？
3: 太爷，草民不是不肯前来，实在是家中有事啊。
2: 大胆刁民，公然抗拒官府查案，难道不知国法森严吗？
3: 草民不敢。
2: 不是看在你二人年迈的份上，今天这顿板子你们是挨定了。实话告诉你们，庄中血案，尔等难脱干系。倘若实话实说，一切都好商量。要是支支吾吾、藏头露尾、隐瞒真相，那就休怪本官无情。尔等都听清楚了？
3: 草民明白。
0: 你二人选出。

0: 一人与本官说话，不足之处另一人补充。
1: 看什么看？还不快说。
2: 哎，九哥，您说吧。
3: 那就让草民来回大人的话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小人庞九公。
0: 多大岁数？
3: 今年78岁了。
0: 世居于此？
3: 正是。
0: 好吧，我来问你，这永济庄与岗上的简家庄有何关系？
3: 回大人的话，
4: 永济庄就是简家庄。
0: 那为何改名为永济庄？
3: 这说来就话长了。
0: 不要着急，慢慢的讲啊。
4: 这要从简家庄的来历说起了。
3: 前隋末年，天下大乱，有一位勇将叫宇文成都的，不知几位大人可曾听说过呀？
0: 宇文成都是前隋炀帝驾下效果军的中郎将，本官知道此人。
4: 我们简姓的族长简小郎
3: 就是宇文成都军中的将领啊。
0: 简小郎是宇文成都的部下？
3: 正是。当年宇文成都率军退到了洛阳附近，被窦建德的大军所围，

0: 闻成都，勇冠三军，乃沙场之悍将的。几次接战，令窦建德损兵折将。于是窦建德便派人潜到了营中，
1: 找到简小郎。
2: 你是什么意思，
3: 将军？而今你们兵少粮缺，已被窦王大军所围。宇文成都虽然勇冠天下，但他就浑身是铁，又能免几根钉啊？你们的败局已定，只是迟早的事情。将军，你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呐。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素闻将军与成都有隙，不如趁此机会袭杀此贼，投靠窦王，必获重赏。
2: 你要陷我于不义？
3: 将军千万不要执迷，目前的状况你比谁都清楚，如果尽早做出选择，待到窦王大军来到之时，可就玉石俱焚了。
2: 好，我答应。
3: 好，痛快。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马上禀告窦王。
2: 为师不用着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宇文成都乃当世勇将，要杀他谈何容易，因此我要向贵使借一样东西。
3: 好，说吧，不管借什么我都答应你。
2: 我要借贵使的项上人头。
1: 简小郎持使者的首级去见了宇文成都，
0: 说明了前世。宇文成都深为感动，
1: 不但重赏了简小郎，
0: 还将自己的贴身卫队交给了他。于是几天后的一个夜里，

0: 明白了，
1: 这个简小郎真是好深的心计。
2: 简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
3: 将首级献给了窦建德，窦王大喜，将成都的首级传令六军，尸体就埋在西林之中。
4: 西林中的将军庙真是宇文成都的葬身之所？
3: 是啊，当时
2: 窦建德重重地赏赐了简小郎，
3: 并把他留在麾下。听老人们说，
2: 简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
3: 连续数月被噩梦缠绕啊。他请了一位道士，道士说宇文成都失去了首级，魂魄便无法进入冥界，更无法轮回脱生，因此阴魂不散，化作厉鬼，早晚有一天会来找他的。
2: 简小郎非常惊恐，
3: 急忙派人去寻找成都的首级，可是没想到首级已被窦建德纵火焚为灰烬了。
4: 那西林中的将军庙是何人何时所建？
3: 据老人们说，将军庙
2: 就是简小郎亲自率领简姓族人所建，
3: 具体什么时候草民就记不起来了。
1: 想来是这个简小郎事主求荣，心中不安，所以才产生幻象。
3: 大人，鬼真的是存在的呀。
1: 好了，你继续说吧。
3: 后来窦建德被我大唐所灭，
2: 简小郎率部下反征，
3: 投入了右卫麾下，积功做到了游击将军。武德三年，天下初定，他便率领一些不愿留在军中的部下回到了河南县，建起了这座
2: 简家庄。当时他的部下大部分是从家乡跟随他出来的简姓亲属，
3: 建庄之时又收留了很多旁姓的流民，因此
2: 简家庄就分为岗上和岗下，岗上是简姓，岗下是旁姓，简小郎自然就成为族长了。
3: 奇怪的是，他的家并不在岗上，而是在岗下。
1: 就是60年前发案的那座简家大院。
3: 正是，今天早晨你们还去过呢。
4: 你是说那座荒废的院落
2: 就是简家大院？
3: 是啊，怎么你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想到这是厉鬼作祟，可是不久从县衙里传出消息，说捕快们发现
2: 简家人的头颅
3: 和手臂被供奉在将军庙里的宇文成都神位前了。几个月后，从衙门里来人说，这案子是厉鬼复仇，
2: 杀死了简小郎和所有简姓族人的。
1: 衙门里的人是这么说的？
3: 是啊。
1: 你敢肯定？
3: 当然了。
1: 连岗下的旁姓之人都不知道宇文成都之事，衙门里的人怎么会知道此事呢？他们不知道宇文成都的事，又怎么会说出厉鬼复仇的话来？
3: 听说县城请来位道士，道士请缨占卜之后对他说的。
1: 哦，原来如此，你继续说吧。
3: 此言一经传开呀，
2: 那简家大院立刻就成为禁地了。
3: 老人们说，任何踏进这大院的人都会被厉鬼当作简家的人而惨遭杀害呀。正因为如此，草民为怕厉鬼寻仇才改了姓氏的。
5: 恩师，我全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5: 前夜死在简家大院那些人，就是因躲大雨误入鬼宅，因而被宇文成都的鬼魂认为是简姓之人，这才惨遭不幸。
3: 太爷说的极是，草民也是这样想的。真想不到 时隔六十年，这厉鬼竟又回来了。
1: 好了，你说的很有价值，多谢两位老人，你们这就请回吧。
3: 怎么不带我们到衙门里去了？
1: 无缘无故怎么会送你们到衙门呢？今天晚上不过是来问问情况罢了。那二位就请吧。
3: 那曹民就先告退了。

0: 怎么？他们都走了？
1: 是啊。感觉怎么样？
2: 还是请李将军先说一说吧。
1: 元芳。
3: 大人，我想您现在不得不承认鬼怪作祟的事实了。幽冥确实存在，鬼怪就在我们身边。
2: 恩师，李将军言之有理啊，事到如今恐怕也只有这种解释了。
3: 难道我真的错了？
1: 哦，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这世上有鬼怪存在。
2: 恩师，您见到皇帝说什么呀？
4: 这你放心，对付皇帝我还是有心得的啊。
5: 大人。
4: 哦，元芳，
5: 剑南陇右河东三道送来了有关滴血雄鹰案的详细资料。
4: 哦，怎么说？
5: 资料上记载，这三个地方发生的血案，死者和这里一样，都是被人斩去的头颅和左臂。
4: 和这里一样？为什么？难道剑南陇右河东三道也有类似简小狼这样的情况，才招致恶鬼前来报复？
5: 大人，宇文成都死后，他的部下散落在全国各地，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极有可能的。
4: 哼，看来这个恶鬼还不太好对付啊。哦，对了，元芳，有件事情你要去办。
5: 请大人吩咐。
4: 你马上到国史馆找到负责修撰随书的秘书少监郝大人，调集所有有关宇文成都、宇文化及父子以及前随萧果军的随带史料，我晚上要用。
5: 是。
4: 简直！怎么你也要进宫？
6: 本来是要到官封殿奏事，可内侍传旨说皇帝批阅奏章，通宵达旦，刚刚睡下。
3: 看来我来得不巧啊。
6: 小弟本来想回府，正好看见兄台的官轿向提向门而来，因此特意在此等候。你我二人虽同为宰府，但一手内史，一手英台，相见机会无多。今日恰逢，该当好好倾谈一番。
4: 言中有骨，你是有话对我说。
6: 李怀英果然了得，一目洞穿人心。
4: 今日皇。

0: 力不能听证，我想最清静的就应该算是朝房了。你我二人到那里一叙如何？
1: 正合我意。
0: 请
1: 请。还是老规矩，隔房议事，阁老请。
0: 哎，阁老请。
1: 哎，阁老资深位重，权掌中枢，理当先行。
0: 哎呀，阁老身负众望，门下充要，还是阁老请。一番繁文缛节，你我兄弟何须如此？请请请，
1: 请。嗯，
0: 好，请
1: 请。

作用。好了，春香，放开他，让他自己玩会儿吧。

0: 又犯病了。
1: 正是，前夜皇帝又被恶鬼缠身，差一点就玉龙宾天了。
0: 贤侄啊，你今日之所以来官风殿奏事，实际用意是来探探虚实的吧？
1: 狄公神算呐、
0: 难道宫中真的闹鬼？
1: 听说前夜皇帝急召国师王之远进宫，命他驱鬼镇魔，
0: 结果呢？
1: 世上岂有鬼灾，所谓鬼怪都来自人的内心，王之远之流在军前妖言惑众，不过是博取信任罢了。
0: 简直此言深合我心。不过皇帝为什么会连连发病呢？
1: 这还不明白？大限将至。
0: 不像前几日我为皇帝诊脉，皇帝的脉象可是红薄有力的很呢、
1: 这些都是假象。怀英兄请想，一个身强体健的人，怎么会一闭上眼睛就有恶鬼前来搅扰呢？这分明是皇帝龙体羸弱，已到了油尽灯枯之时，才会屡生幻象啊。
0: 你的意思是说，皇帝看到的都是幻象？
1: 这是当然。以此看来，皇帝时日无多了，你我弟兄也要做好准备。
0: 此言何意？
1: 怀英兄，这是明知故问了。
0: 我知道，你是想趁此时机扶太子正位，还李唐神器。
1: 正是。我已经想好了，一旦皇帝宾天，我立刻命军中卫士严守宫门，密不发丧，而后率兵剿灭武士宗族，扶太子正位。而今朝中重臣有很多是兄长的弟子门生，只要怀英兄振臂一呼，重臣会立刻响应，则大事可成。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又何尝不想如此？然而，
1: 怀英兄还有什么疑虑吗？
0: 现在不是时候。
1: 哦，为什么？
0: 依我看来，此事定有蹊跷。
1: 蹊跷？
0: 以我的观察，皇帝远远没到油尽灯枯的地步，他头脑睿智，言辞锋利，条理清晰，绝不像是个将死之人表现出来的状态。简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一旦落入他人构中，你我送命是小，陷太子于死地，那就是万死莫赎了。而今天下能封李唐正朔者已经是凤毛麟角，因此你我一定要谨慎小心。
1: 可是武三思已经动起来了。
0: 梁王者匹夫也，让他先动起来，我们在暗中观察，只要控制住了李多作、敬辉、还燕范这些禁卫军首领，就不怕武三思会翻天。如果皇帝真的宾天了，我们立即部署行动也不为迟。 万一这里面有什么埋伏，哼哼，动的是武三思而不是我们，太子也会平安无事。
1: 有道理。淮英雄，目前圣宫状况不明，小弟有一事相求。
0: 你想让我进宫去看一看端倪？
1: 你与皇帝的交情非比寻常，只有你能胜此人。
0: 我正要进宫面圣。
1: 好。
2: 陛下。皇帝病天。

0: 关老，这可是忤逆之罪啊。
1: 陈翔，去拿山堂。
2: 是。
1: 陛下。
0: 陛下，
1: 皇帝临睡前都吃了什么？
3: 只喝了一碗安神汤。
1: 安神汤？喝一碗安神汤怎么会如此昏迷？
3: 这咱家就不知道了。
1: 药碗呢？
3: 在地上。

0: 哦，你们都出去吧，不许任何人进来，我要为皇帝诊病。
1: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
0: 封太医，你知罪吗？
2: 国老，此话从何说起啊？
0: 哼，皇上明明是闭气引起的昏厥，你身为太医，连这一点都不懂？
2: 我
0: 不忘不弃，不诊不断，竟然在殿上高喊什么皇帝宾天了，你是何居心？
2: 卑职该死，卑职该死，卑职是惊恐过度，脑海里一片空白，绝对不是有心做这等逆天之事，望国老明察呀。
0: 嗯，谅你也不敢做这种大逆之事，若不是看在你救过皇帝的份上，项上的人头恐怕早就搬家了。
2: 还不快下去
3: 啊！哎，是是。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

连个耳坠儿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

0: 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版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4: 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
3: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 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

0: 未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林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

0: 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断，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9.9，真的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我这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这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5: 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 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

0: 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陛下醒来，陛下醒来。
1: 淮英，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你怎么知道朕醒了？
0: 是陛下的脉象告诉臣的。
1: 坐吧。
0: 臣不敢。
1: 坐吧。
0: 谢陛下。陛下好些了吗？
1: 好一场噩梦啊，本想白天睡觉不会被恶鬼所扰，可想不到这一场噩梦竟险些要了朕的性命。淮英啊，亏你及时赶到，看来这些恶鬼不把朕折磨致死是不会罢休的。
0: 臣听说陛下前夜急召国师王志远进宫，他有什么办法吗？宫中恶鬼作祟，宫外冤魂猖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宫外冤魂猖獗？
0: 哦，陛下已经身心疲惫，臣以为就不必以这些琐事来烦您了，以后再说吧。
1: 不不不，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永昌境内发现无头厉鬼，有许多人被他杀死，村民惶惧不已。
1: 啊，有这等事？
0: 正是，而且有人亲眼见到了。

0: 这个无头厉鬼。
1: 哦，长得什么样？
0: 身披重铠，手提金塔，项上没有头颅。
1: 华英，现在你该相信这世上有鬼了吧？
0: 微臣还是不信鬼怪之事。
1: 哦，
0: 臣以为所谓宫中厉鬼、宫外冤魂，不外乎两种解释。第一，乃是人心所生的幻象。第二
1: 是什么？
0: 第二，乃是别有用心之人制造的烟幕。
1: 你指的是谁？
0: 这个微臣还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世上绝无鬼怪之事。
1: 哼，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朕是庸人自扰，无病呻吟了？
0: 啊，臣不敢。
1: 罢了，朕不能强迫你相信有鬼，可你也不能强迫朕不信。你我君臣二人如此罢了。
0: 陛下，如果臣能证明这个无头厉鬼乃是人之所为，那陛下您……
1: 我从此就不再提鬼。那如果你说的这个无头厉鬼要真的是鬼，
0: 臣愿以死谢罪。
1: 君前无戏言，
0: 臣愿立生死状。
1: 好，朕就封你为抓鬼大臣，使职差遣到永昌办案，圣旨即刻下达。
0: 臣谢陛下隆恩。

右臀位，乃上至亲勋位上。开皇三年，文皇帝即萧位过一军，并为萧果位，见军中壮士重任，以血鹰刺作弼。

六年，大将军袁昼反，为文皇所知，擢其庐，斩其左臂，以祭大都，效果为随律子。擢其庐，斩其左臂，以祭大都。

0: 那位，那位，真的是那位。
1: 所谓死者简小狼，其实是一名内卫首领，他的真名刻在腰牌的背面。
0: 内卫府阁领孙殿臣，他叫孙殿臣。
1: 是啊，内卫府阁领，官儿可不小啊。
0: 可这怎么又和内卫扯上关系了呢？
1: 是左臂，是你的左臂提醒了我。
0: 左臂？
1: 是啊。你做过内卫，你的左臂上有什么？
0: 梅花刺青。
1: 当时我想，假设凶手不是鬼而是人，假托前随旧事，以厉鬼作为幌子，肯定是要意图掩盖事实的真相。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死者的身份。凶手杀人后将头颅斩下，这一点很好理解，他是为了让我们无从辨认死者是谁。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将死者的左臂斩下呢？
0: 因为死者是内卫，左臂上有那朵人尽皆知的梅花刺青，一旦刺青被人发现，死者的身份也就彻底暴露了。
1: 不错，想到了这一点，我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官道上那名死者一定在临死之前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
0: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在勘察官道现场的时候我们那一番谈话吗？
2: 不对啊，恩师，有一点说不通啊。
1: 什么？
2: 既然城门已经关闭，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呢？即使他赶到了也叫不开城门呢，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
1: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那么死者用什么方法来叫开城门？那方法就在你的手中。
0: 对呀，用这块腰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叫开城门。
1: 想通了这一点，我越发认定上次勘察现场的时候一定是在哪一点上有所疏漏，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最重要的证物。于是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过着当时的情形，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什么地方？
1: 官道旁的墓碑。
0: 墓碑有什么奇怪的？
1: 墓碑并没有什么奇怪，而奇怪的却是死者在仓皇逃命之时为什么会停在墓碑的前面。

0: 刚刚所有的这一切在我脑海中不过是一闪而过，因此我就做出了再看现场的决定。但是我并不能肯定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们我要去哪去做什么。
1: 可事实再一次证明大人推断如神，这一块腰牌的出现彻底打破了鬼怪之说。
0: 这内卫是皇帝最亲近也是最信任的贴身侍卫，如果说河东陇右剑南三道和这里的血案中的死者都是内卫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计划是针对皇帝的一个大阴谋。要想查清滴血雄鹰一案，就必须先破解60年前简家庄中的血案。

0: 简小狼啊，简小狼，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竟然如此神秘？今天该让狄某见识见识了吧。
1: 大人，动手吧。
0: 嗯，
1: 放倒墓碑，掘开坟地。
2: 是。

0: 皇上，皇上，
1: 去吧。
0: 是。
1: 娘。
2: 是你呀、啊。
1: 您在想什么呢？
2: 连日来被鬼魂所缠，无法入睡。你说我还能想什么呀？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1: 娘，这幽冥之事是无可奈何的，您可一定要想开呀。
2: 想开？我早就想开了。我16岁入宫，从才人做到皇后，历经血腥磨难，最后成为95之尊，世态炎凉，人心叵测。我已经看得明明白白了，什么大奸大恶、酷吏强官，乃至悍将宿敌，都一一倒在我的手下。想不到啊，到了迟暮之年，竟被厉鬼所知。说起来，真算是个笑话。
1: 娘，您别这么说，也许王之远会想出办法的。
2: 既已如此，我也就认命了。娘这一辈子经过大悲大喜，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可以说死而无憾。只有一件事令我放心不下。
1: 是什么事？
2: 我死后谁继大统？

0: 你是说你已经想出了办法？
1: 正是。
0: 那你说说看。
1: 这几天臣回到首阳山中，找到了老师虚谷子，我二人经过慎思，琢磨出了一套驱鬼法器，可是恶鬼无法进入殿中。

0: 这就是法器？
1: 是的，陛下。现在正是洛阳的雷电之月，臣的这套法器就是要利用这根铁棍引导雷公邓化的紫电火龙下击，通过裹着兽皮的铜丝将紫电火龙传导至殿门上方的玄铁，一旦有恶鬼进门，必遭紫电火龙轰击而烟消云散，如此可保殿内平安。
0: 这管用吗？
1: 陛下如果不信，可以今晚为限试验一下，如果平安过夜，就说明此物有用。陛下，这是我师虚谷子亲手制作的安神罩，上有三位前辈法师的驱鬼灵符，临行前老师吩咐请陛下在入睡前将此物戴在头上，便可以保证陛下远离噩梦。
0: 哦，真的有这么灵？
1: 陛下不妨一试。
0: 快快呈上来。
1: 陛下，此物虽不起眼，却能接收天地间的能量，实乃我道家至上法门。
0: 今天晚上试一试，但愿有用。

0: 60年前的那个晚上，简家大院大小30余口被杀，可偏偏户主简小郎没死。这说明了什么？真是不可思议。案发之后，县里派县城来勘察现场。前几天你对我说那个县城还活着，他叫高如进，对吧？
1: 正是。
0: 简家大院的惨案和简家庄的地址都是他告诉你的？
1: 是的。
0: 嗯，他既然奉命勘察现场，那他怎么会没有发现尸体中没有简小郎呢？
1: 嗯，想来是尸身被斩去头颅，无法辨认吧？
0: 不对，据高如进所说，
2: 我率人查遍了附近的山峦村庄，最后在西林中一座荒废的将军庙中找到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几十颗头颅，数十条手臂被供在将军庙的神位前，那景象真是惨不堪言。
0: 那个高如进是这么对你说的吧？
1: 恩师的记性真好，一字不错。
0: 他既然在西林中的将军庙里发现了那些死者的头颅，他就应该知道这些死者当中没有简小郎，可他为什么将这一点隐去不对你讲呢？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们还是先不要妄下评断，还是沿着案子的线索走下去。据高如进所说，
2: 此案持续了4个月，竟没有任何进展。后来一位走方的道士来到县里，

0: 对老朽说，此乃厉鬼作祟，阴兵杀人呐。
1: 什么？阴兵杀人？
0: 是的，当时老朽还不相信，没想到第二天简家庄大火，将一庄之人全部烧死。
2: 据他所说，那场大火是在简家庄血案四个月之后发生的，对吧？
3: 是的。这就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如果真的是厉鬼作祟，阴兵杀人，为什么不在屠杀简家大院的同时放火烧死岗上所有简姓之人，而非要等到四个月之后呢？第二，如果宇文成都的厉鬼是为了报仇杀死简姓所有的人，为什么偏要放走他的最大仇家简小郎呢？再有，人们修建庙宇就是为了供奉神位香火，如果宇文成都的魂魄真的存在，那么西林将军庙就应该是他的家，他为什么会将自己的家焚毁呢？这一切既不符合阳间的逻辑，也不符合阴间的逻辑，乍一听起来毫无破绽，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之下却是漏洞百出。
1: 大人，如果60年前那桩案子也不是厉鬼所为，而是一个杀人灭口的巨大阴谋，那么60年前发生在简家庄的惨案和最近发生的滴血雄鹰案一定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3: 说得好，与我所想一致，看来我们要马上行动。
4: 卑职临台著作局郎朱喜叩见国老。
3: 啊、哦，快起来快起来
4: 啊，请。大人傍晚才接到少监大人的通报，说国老要到使馆来查阅旧档，不知国老要查哪一库啊？
3: 武德初年到贞观10年间的右卫档案。
5: 大人，
4: 国老请随我来。
3: 啊。
4: 啊，请。请。国老，从这个格子向左，依次就是武德初年到贞观10年右卫的旧档。
3: 啊、哦，又劳了，
4: 卑职告退。

0: 谁知道这东西管不管用啊？
1: 陛下放心，婢子在这里守着，只要陛下再发噩梦，婢子立刻将您唤醒。

0: 这里有简小狼的名字。啊，
1: 你。
0: 简小狼是高祖武德六年加入右卫的，
1: 当时官拜游击将军。还有什么？两年后，姬公至汉阳将军，太宗贞观初，
0: 简小狼忽然失踪。
2: 失踪？
1: 是。书中有没有记载他失踪的原因？
0: 啊，大人，你看。
1: 这是刚刚私下不久。据永济庄的庞九叔所说，那个简小狼是在贞观初年卸甲归田的，率旧部建起了简家庄。
2: 可这书中记载，
1: 简小狼是在贞观初年忽然失踪，两下印证，看来这简小狼并不是卸甲归田，
2: 而是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逃离了右卫军中，并且带走了一部分旧部。这缺的两页正是他逃走的原因，看来这才是本案的关键。
3: 我们的对手很狡猾，竟然抢先我们一步销毁了证据。
2: 你错了，这恰恰传达给我们一个相反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将会毁了他们的计划。如果不是看到这两张缺页，我是绝对不会想到的。
3: 大人，卑职愚钝，不明白您的意思。
2: 到了明天，一切就都明白。

0: 恩师，您可回来了。
1: 怎么？
0: 学生在河南县当年旧档中发现了几点可疑之处。
1: 哦。
0: 第一点是贞观八年，曾有一批右卫军官来到河南县，要求地方官协助追查简小郎的下落。当时接待他们的正是县城高如进。之后，这批军官竟神秘的失踪了。第二点，简家庄血案发生四个月后，又来了一批右卫军官，目的是查找上一批军官和简小郎的下落。学生认为，这其中似乎有些不妥。好，档案我带来了，您看。

0: 恩师，学生到现在还不明白，咱们为什么来找高如进呢？
1: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前辈，
2: 不敢劳动太饮，快请坐。
1: 你就是原河南县城高如进呐？
2: 这位是
0: 当朝宰辅狄仁杰，狄国老。
2: 草民高如进，不知国老驾到，有失迎驾，望其恕罪。
1: 你叫高如进？
2: 是。
1: 你不姓高，也不叫高如进，你是简小郎。
2: 国老玩笑了。
1: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你就是前右卫汉阳将军简家庄简姓族长简小郎。
2: 国老，草民原河南县城高如进

0: 这一点很多人都可以作证的。
1: 恩师，他确实是高无忌，
2: 会不会搞错了？大人，
3: 贞观初年以前，这世上根本没有高如进这个人。
4: 剑小郎，
3: 贞观初年你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率部下逃离了右卫军中，来到河南县，在邙山深处建起了简家庄。当时除了你的部下之外，没有任何人见过你的真实面目，也没有人知道简小郎这个名字。你为了怕右卫追查，便化名高如进，买通了当时的官吏，替你增补了身份文牒，你便将家人留在了简家大院，而你自己却住进了县城之中。从此你就再也没有回过简家庄。两年之后，也就是贞观三年，你混进了县衙，坐上了县城的位子。
0: 郭老说的草民不明白。
3: 哦，是吗？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还是因为你年龄太大？贞观八年，右卫得知了你的下落，派了一批军官来河南县追查，没有想到的是，接待这些军官的人就是你。
5: 诸位将军都是右卫军中的监察使？
6: 是
7: 是是。
5: 那诸位将军来此何干啊？
6: 几年前魏中汉阳将军简小郎率部叛逃，据说是藏在河南县中，因此我等前来请县城大人协助查找。
8: 你们怎么知道简小郎在河南县的？
6: 是他的家人通过秘密途径传出的消息。
8: 那你们认识这个简小郎吗？
6: 不认识。
5: 诸位将军请放心，我一定全力协助。
3: 这件事你也忘了吗？过了几天，你谎称找到了简小郎的下落，将军官们骗到简家庄，住进了你自己从来没有住过的家，简家大院。
5: 诸位将军，我已经查清楚，
8: 这个简小郎就住在简家庄，
5: 但是他现在出门去了，据村里人说他明天才能回来，因此请诸位将军在此等候，
8: 一旦简小郎回来，我立刻前来报信。
5: 好，

0: 当天夜里，你的部下趁大雨潜入了简家大院，杀死了院中所有的人。怎么样，还要我继续再往下说吗？
1: 别说了，别说了，我就是简小狼。
2: 你真的是简小狼？
1: 我就是原右卫汉阳将军简小狼。
0: 你既然肯于承认，就说明你还有悔过之心。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说吧。
1: 是简家庄血案4个月后，河南县又来了一批右卫军官，他们拿出州刺史行文，严令县中10日之内找到前次失踪的军官和简小狼。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万分惶惧。我想，看来朝廷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连我的家人都出卖了我，住在简家庄的那些旧部就更不能信任。他们熟知我过去的一切，一旦露出马脚，我就彻底完了。于是，一条毒计在我脑海中形成了。我先找到了一个叫虚谷子的道士，命他散出风去，说是4个月前在简家庄的那桩血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为。因为我所有的部下都知道我与宇文成都的恩怨，他们听闻此讯后深信不疑，非常惶恐。我又花大价钱

0: 为军官，骗到西林将军庙中，将齐登伏杀，而后放火将庙烧毁，又率人趁夜来到简家庄纵起大火，将住在岗上的所有简姓旧部全部烧死，
1: 杀人灭口。

0: 得出来。
1: 此事结束后，草民心中的惶惧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件事折磨了我一辈子。
2: 你为什么要从右卫军中逃走？
1: 贞观初年，军中查出我参与侯军及谋反，因此派人侦讯。我见势不妙，便在营中设伏，杀死了前来侦讯的检校右卫将军孙大成，而后率部逃走。
3: 真想不到60年前的疑案竟然被解开了，恩师真乃神人也。
4: 大人，您是怎么想到高如进就是简小郎的？
2: 说起来很简单，本来我也没有想到这个简小郎还活着，只是昨天晚上到灵台查证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有关简小郎的旧档被人撕去了两页，
4: 而且是最重要的两页。
2: 是啊，他为什么要撕去这两页呢？我们到灵台查证是突然决定，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就说明做这件事的人并不是为了阻止我们查证。那么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要挟草民就范。半个月前，草民家中来了一个人。
5: 你是高如进？
1: 尊驾是。
5: 你别管我是谁，我来是给你看一样东西。嗯，
1: 这是什么意思？
5: 简小郎，60年前你做的那件事情，以为我不知道吗？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别紧张，只要你肯合作，我是绝对不会把你的牢底给抖露出来的，更不会把你交给官府。
2: 他撕去两页旧档，就是为了以此为据要挟高如进破其旧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断定简小郎一定没有死，因为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对一个已经死去了几十年的人发生兴趣。那么既然简小郎没有死，他现在一定是一个90多岁高龄的人了，而这样的人在永昌县内只有6个，这其中之一就是高如进，他也是唯一与此案有关的人物。果然，当我回到家中，曾泰拿来了旧档，告诉我当年右卫军官来追查叛将简小郎的时候，接待他们的就是高如进。两下印证，于是我断定高如进就是简小郎。
3: 天下能行此事者，唯狄公一人耳。
2: 哎，高如进，那个紫袍人到底要你跟他怎样合作？
1: 他让草民将60年前简家庄血案的细节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临行前对我说，一旦有人问起此事，让我一口咬定是宇文成都的厉鬼冤魂所为，还威胁草民说，如将此事泄露出去，便会将我送交到官府。
2: 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1: 郭老请说。
2: 这个紫袍人怎么知道当年简家庄的血案是你做的？
1: 郭老还记得那个帮我散布风声的道士吗？我能问个问题吗？
5: 那要看我能不能回答了。
1: 你们怎么知道简家庄的血案是我做的？
5: 还记得当年替你散播风声的那个道士吗？
1: 虚谷子。
5: 正是
1: 他还活着。
5: 是的，当年事情完结后，你想杀他灭口，没想到让他逃脱了，对吗？我真佩服你，一件大案做下来竟没有留下丝毫破绽。你要再年轻几岁，我一定请你出山，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

0: 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

0: 数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

0: 给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一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1: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3: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2: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

0: 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

贝利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2: 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2: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2: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2: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2: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2: 来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阿牛哥。 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2: 我们家来了客人啦！
3: 是谁呀？
2: 刘三姐。
4: 刘三姐，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5: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4: 他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5: 没有死啊。
4: 什么？
5: 他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4: 没有死？
5: 是啊。
4: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5: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4: 哪个李老头啊？
5: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4: 打鱼？啊，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5: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她会歌。
4: 哦，
5: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4: 怎么还有从远那儿来的？
5: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6: 谢谢。哎。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
7: 哦，
6: 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7: 啊，老人家，请喝茶。
6: 好，谢。你是哪儿的？
7: 梧州的。
6: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7: 我，我是桂林的呀。
6: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7: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6: 好，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5: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6: 哎呀，又是唱山歌！
5: 是啊。
6: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5: 是。
6: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5: 是。
6: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5: 是。
6: 对这些乱民

谢谢，借口吧。歌迷，等一等，我换双鞋，快点，晚了就赶不上了。

0: 什么？走啊，
1: 好。哎，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了？

0: 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来。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来了。
1: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他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他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1: 走，朋友，领我去找他。
0: 走啊。
1: 谢天谢地，我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1: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李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1: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你。
1: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哎。

0: 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来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1: 让不让？
2: 让不让？
3: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0: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姐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见强盗头，强盗头，哎呀，哎呀。

0: 哎，老爷，以小人之见，不入把擦。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狗啊、花啊、草啊，野语村言，
3: 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4: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呐！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是。

0: 好了，
1: 唱真好啊！
0: 快走啊！
1: 哎，
0: 太好听
1: 了，
0: 真好
1: 唱。
0: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早就在家等你，让我们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姐姐。

0: 看呢，莫怀仁来了。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0: 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他来干什么？
2: 呵，
3: 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
4: 三妹，
0: 哥哥，
4: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0: 哎，元宵来，辛苦辛苦了，辛苦了，辛
1: 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2: 牛头猪蹄。
1: 李先生，
0: 哎，先走，里边去。

0: 莫公。
1: 老爷，陶先生来了。
2: 好，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0: 没有看过。
2: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0: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
2: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0: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2: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1: 是。
2: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0: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2: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
0: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2: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0: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2: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1: 是。
0: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了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冬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哎呀，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2: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0: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1: 对，
2: 好，
3: 好，好，好，
0: 走吧，早点好，歇着，啊，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哎呀，太好了。

0: 晚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睡了。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点一首。
2: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3: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4: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3: 撞上！
4: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0: 正是，正是。
1: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
2: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地一手。

0: 快点滑，快点，快！我还以为墨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1: 放心，请。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

0: 对不起，卧公不必介意，我来。
1: 小小黄雀才出窝，两里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开口一唱过程。

0: 丁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你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有待同额进衣，要是你能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等等，我还有。
1: 三伯将宝交给你，一勺三多四下分，不要。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半破，常年四季大赤脚，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听听听，还是我姓金吧。听听听，听我言。
1: 家有前景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罗志，太能干了，这。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3: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4: 什么？

0: 嘞。
1: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2: 啊！我们本行？
1: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3: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对。
3: 大红巾。

0: 兵袍绳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0: 莫公降服肚皮大，见了皇上飞朝天。
1: 笑什么？
2: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墨公义，墨公自有好安。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
1: 什么？
0: 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给我把绣球给我，给我，你这个死丫头，给不给我？给我，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

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冯绣球了？我没有啊。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你想的什么？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钟美，不许你瞎说。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谁

0: 啊，二哥，是你呀、啊？嗯，
1: 你，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儿了？啊，
0: 没有啊，
1: 咱妹呢？
0: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2: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有鱼啊。
1: 啊，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0: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2: 你就吃吧。叫什么叫？

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三妹，三妹，走，找冒犯人要人去。
1: 上哪儿？快点，快点！
2: 阿牛，你上哪儿去？
0: 找冒犯人去。回来。
3: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4: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2: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
2: 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
0: 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
2: 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2: 好，姐姐，我就去。

0: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1: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0: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皮肤。等她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她也不迟啊。
1: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她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2: 阿牛什么？
4: 阿牛，
2: 哥哥。
0: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1: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5: 我怀仁这个老狗，
1: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6: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
7: 一定要让他家里分头去找。

0: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1: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0: 要关我三天，
1: 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0: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1: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姐姐，我有了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我去叫。嗯，
1: 古董砸碎了，古董砸碎了。
2: 啊，古董。
0: 姐姐，不好，人来了。
2: 怎么？
3: 啊，我的古董，你
4: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3: 你好啊。
4: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3: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4: 哼，好心。
3: 来到我家，莫某并没有亏待你呀、啊，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去。你现在就去。
1: 是。
2: 这。
0: 你们先出去吧。
3: 是。
4: 快开！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1: 这是谁捣乱的消息？
2: 啊，小明不知道啊。
1: 快，快把门顶住！
2: 快去！
1: 哎，快去！
2: 快
1: 去！
2: 快快
1: 快！快顶住！
2: 顶住！
3: 锁上，有人救我来了，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2: 哎，谁把楼门打开了？老爷，老爷，老爷，
3: 就管这来的，你们快走吧，快走吧。

0: 赶快逃吧。他们走了。
1: 哦，
0: 他们走了，
1: 他们走了，
0: 走，快走！
2: 你快去叫。

哎，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丫鬟，快去追，快追，快追，快！别别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1: 你跑。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哎，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哎哎，老爷，你看，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朝鲜的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0: 家也解放了，这回你可以回家过生日了。
1: 同志们，美帝国主义纸老虎为我们朝宗人民的军队打败了。同志们，敌人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万岁！万岁！
2: 美国鬼子

0: 好，同志们，休息会儿了。
1: 休息了，
2: 等会儿，
1: 别说了，
2: 等会儿，休息，
1: 快点。
3: 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0: 没什么，
3: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0: 很辛苦。来吧，
3: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4: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3: 哎呦，
5: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总统移民的呢。亲人一家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
3: 啊！他说的什么呀？
0: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
3: 嗯，
0: 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
3: 哎呦，
0: 你个假翻译！
4: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他的朝鲜话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把朝鲜人急的一蹦一蹦的。
5: 我们欢迎金东木的模样的，好不好？
0: 好，欢迎，下一个。

0: 共产党掐着我们的脖子撑着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1: 我明白，将军阁下。
0: 海卫司上校，我限你在七天之内把002号情报弄到手，你要知道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是，是，将军阁下。

0: Davis 上校。停战了，又运来那么多新式武器干什么？
1: 传中。停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手段，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汤姆，今天下午派韩国人员越界去寻找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2: 是。

0: 走。
1: 压下去。坐，你看看。
2: 老王，在我们访区内今天捉到了5个越界的特务，
1: 在我们队80里的访区内今天抓到了7名，大部分供认是来找 CS 五号的。
2: 最近敌人为了寻找 CS 五号，活动得十分猖狂。
1: 是啊，老金呐，我想咱们把李委员长请来，一块研究一下敌情，加强群众对我们的配合，你看怎么样呢？
3: 好啊，
4: 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分两路去追。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把他包围起来。
5: 我们在前边经常抓这些特务头，有时候他们化成人民军怎么办？有时候也穿着志愿军的服装。
6: 对，有一回啊，我们在前面执行任务的时候，
4: 特务的脑袋瓜上可没刻着记号，所以要仔细的盘问。有一次啊，一个家伙装成人民军，正好通过我的哨位，我一看他就不对劲儿。
5: 这波东西是非常狡猾的，问抓住了以后
7: 小姑娘
5: 还有防备的意思。
6: 阿米来了，
5: 阿米你来了，
7: 阿米
5: 快躲进来。
8: 哎呀，
9: 阿米你
8: 辛苦了，孩子们。
7: 阿米你，
5: 哎呦我去，
9: 阿米你，
8: 阿米
9: 你，
8: 阿
9: 米你，
8: 哎，
7: 阿米你，
8: 哎，小不点呢？啊，
9: 阿米你在这儿呢。
8: 哎呦，来，孩子们。快来来哟！
9: 好，
10: 坐。
9: 阿玛尼，
10: 阿玛尼，
9: 阿玛尼，
8: 你们猜猜，阿玛尼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6: 什么
11: 什么
12: 什么呀？
13: 吃的呀？
8: 哎，
9: 喝，
14: 走走走！哈哈哈
8: 拿着，孩子，拿着。
6: 哎，
9: 哎，
8: 给你。
6: 阿玛尼，你的心眼儿可有点偏呐啊！
5: 缺你的吧，假扮。
6: 没你说的。叫阿玛尼自己坦白好不好？
9: 叫阿玛尼自己坦白，自己坦白，
8: 坦白就坦白，我对谁都一样，不偏不向。
9: 阿玛尼，这可不是真心话。阿玛尼，你看，把老牛都急得开枪了。
6: 阿玛尼，你对请棍很好，当心弟弟生日。嗯。一个一个的磕头磕头，明白？
8: 我的不明白呀。
9: 阿玛尼，你老人家对我们太好了，他说等您过生日的时候啊，叫小不点儿给你老人家磕头。
8: 哎呦，
5: 磕头就磕头又怎么样？
8: 行了，快别说了，吃打糕吧，分给大伙儿。
5: 阿玛尼，这打糕做的真好吃啊！
8: 你也爱吃打糕啊？
5: 嗯，爱吃。阿玛尼，我看你老人家真亲呐，就像我自己亲妈妈一样，你就是我朝鲜妈妈。
8: 嗯嗯，你可真像我的春生啊！15年了，他要是在。也有你这么大了。
6: 上校
9: 啊，我的老朋友，你好啊。
6: 你好，
9: 坐吧，
6: 坐，
9: 坐，
6: 坐坐。
9: 山本太郎来的电报
6: 啊。
9: 乔先生，你派去的人又做了共军的俘虏。
6: 好，我马上派人再去。
9: 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0: 我？
1: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1: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2: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1: 好吧，来。
2: 上校，我需要一个韩国人做我的助手。
1: 好 ，Mary， 给东京发一个急电，调6号来。
3: 好吧。
1: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2: 好的。
1: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2: 今后，请乔先生多多指教。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听他讲，你有一段很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惨。
4: 是的。15年前，在满洲，有天晚上，中国共产党把我爸爸、妈妈拖出去给活活的埋掉了。两位老人临死前，还高声地喊着：“春生，春生，为我报仇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山本先生亲眼看见的。那时我才5岁呀。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陈翔，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从今以后你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0: 乔先生，你看怎么样啊？
1: 是个有为的青年。
0: 那好，我决定把他派给你，愿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荣幸。

队长，两个李伟军在偷看你的牌呢。好啊，同志们，玩高兴一点，让敌人好好看看。

最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哎，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

0: 点了。
1: 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0: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儿。
1: 好，救国上人，咱们呢给敌人摆个迷魂阵。吴团长啊，你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
2: 是，
1: 走吧。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0: 走了。

0: 北进。
1: 统一，有新情况没有？
0: 跟往常一样。
1: 肖先生，你们俩先留在这儿。你们，跟我来。

0: 小不点，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3: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3: 啊，啊，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甜吧？哎，
1: 嗯，甜极了。
3: 啊，是不是？啊，
1: 你想吃吗？
4: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3: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哼，我有。
3: 哦，这个，
1: 嗯，你过去了。
3: 哎呀，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3: 哎，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好，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3: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1: 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
1: 在什么地方？
3: 就在这儿。
5: 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3: 对，记下来。
1: 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
3: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
1: 这个我不要。
3: 那你要什么呢？
1: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3: 不不不不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嗯，
1: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是。
3: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和活动规律。
1: 饭桶，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4: 上校，在未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5: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钟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3: 上校先生，是不是？
1: 滚开！
6: 今夜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
1: 你，
3: 好吧。
1: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安全地护送过三八线。
7: 是。

0: 队长，幸好。
1: 让二线部队吃掉它。好，
2: 过去了。
1: 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2: 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0: 怎么回事？
1: 共军一定有埋伏，
2: 强行越界。请吧。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他会在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哼，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关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总是自己的呀。
1: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当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2: 马上。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等到天黑。
3: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3: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3: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不成功则成仁。您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3: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4: 艾维斯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5: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4: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了？
5: 就是现在。
4: 好，快给我吧，
5: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4: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5: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6: 没有。
5: 到前面去。
6: 嗯。

0: 跟着走，快！
1: 站住！哪个部分的？
0: 啊，我们是二五八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文千里。
1: 到哪去？
0: 到前面。

0: 老王，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也逃不回去了。
2: 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10好几个小时了。台湾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他是坐在保险柜里，我们可是在共军的刺刀尖上啊。村生，疼得厉害吗？村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的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4: 对，
3: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以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2: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3: 春生，
5: 老李，老李，
6: 哎呦，你们都来了，快进来，孩子们，哎呦，哎，快，快进来。
7: 祝娃们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8: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9: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6: 谢谢。
9: 身体健康。

0: 曹门妮，
1: 哎，
0: 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
1: 有急事吗？
0: 发现了两名特务。
1: 哦，那就再见。
0: 再见。
1: 啊，
0: 走吧，同志们。
2: 阿门妮，
3: 阿门妮，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了，阿门妮。
1: 再见。
4: 再见，阿门妮。
1: 哎，
5: 再见，阿门妮。
6: 再见，阿门妮。
1: 好，
4: 再见。
0: 再见，
6: 阿门妮。
1: 再见，
2: 阿门妮。
5: 阿门妮，再见。
0: 阿门妮，再见。
5: 阿门妮，一会儿没事了。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
4: 哎，外带唱歌跳舞。哎，
1: 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7: 哎，没事了，
1: 再见。
7: 再见，再见，再见。

0: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
1: 哎，不，没关系，
0: 我背着你。
1: 不，
0: 来来来，
1: 没关系，
0: 来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
1: 不，
0: 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2: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哦，阿玛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这个崔排长反而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玛尼，你看那两个人过去没有？
2: 两个人？
0: 啊。
2: 什么人呢？
0: 两个特务。
2: 没看见。
0: 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
1: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呢。走。
2: 哎呀，同志，他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
0: 排长，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
2: 是啊，
1: 那就谢谢阿玛尼了。
2: 哎呦，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慢点，孩子。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我们是二线部队的。哎，阿玛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我给你老人家拜寿。
2: 哎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0: 这不是寿礼吗？阿玛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2: 是啊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0: 阿玛尼，我去联络一下。
2: 跟谁联络呀？是不是尖刀班的？
0: 不，这得找个医生啊。
2: 哦，

0: 乔先生来电，戴丽斯上校，002号已到手，我玉崔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乔，
1: 好，好极了。
0: 他在等您的回电呢。
1: 啊，你告诉他们，我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钟准时越界。
0: 好。

0: 阿曼妮，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曼妮，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君，该多好啊！哎。

0: 不想这些了。
1: 我问你，乔中干什么？
0: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
1: 哦，哼，
0: 来，快来吃苹果。阿妈，你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1: 哎，好，
0: 快吃，给你。
1: 好，
0: 找到医生了？
1: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0: 哦。

0: 李飞志，你来运，亚德布什。是。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四十五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1: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
0: 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2: 1号地区发现敌人，5号地区发现敌人，9号地区发现敌人。
3: 1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2: 5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3: 9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0: 金队长，怎么样？
4: 好。
0: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
5: 是。
0: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1号主要注意，1号主要注意，扎进口袋口，扎进口袋口。3号注意，同志们，
2: 3号注意，扎进口袋口。
0: 开始行动吧。
6: 肖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7: 你把我背回去。
6: 快把情报给我吧，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着着急了。
7: 你把我背回去，我谢谢你。

0: 不了了。老实点。
1: 哦，是你呀，先生。
0: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2: 是。

0: 阿玛尼，怎么样？见一见他吧。
1: 不，我不要这样的儿子。

阿玛尼，见一见他吧。这样做，对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是有好处的。哎。带去车上。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盼，盼啊，想啊，想啊，盼，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
1: 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了。
0: 胡说！那是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临死前，他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那时候，你哥哥永生13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5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父亲，还不甘心。又把我吊在大树上，叫我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打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0: 你认识这个吗？
1: 咱们家的传家宝。
0: 真是山本太郎骗了我。
1: 什么？山本太郎？好狠心的恶狼啊！当初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父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0: 妈，
1: 你哥哥永生为了保卫祖国，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是祖国人民的叛徒。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2: 我请求允许我去把山本太郎抓来。
1: 对，把他抓来。
3: 再下去。
1: 把他抓来。
3: 阿玛尼。
1: 抓来。
3: 阿玛尼，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狠狠地控诉敌人吧。昨天晚上就在这儿地图上这个位置，你们有越界的人。
4: 我要证据。
3: 好，他来了。
4: 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
5: 可怕极了。
6: 在这儿，我在这儿站着，老老实实的站着。
3: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6: 不，我是在这儿蹲着。不，我是趴着。
3: 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不断从天空、地面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4: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3: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4: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0: 带证人。年轻人，你是来做证人的吗？是的。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非常的正直善良。嗯，把你的不幸遭遇全说出来吧，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我作证。他就是台湾的上校，就是他亲自把我派到朝鲜北部来的。
1: 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个人，竟敢冒充我方的谍报人员？我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作证。
0: 哼哼，台湾四上校，如果你没有怀着鬼胎，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继续作证。是他发给我电台和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线。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 五号山本太郎，接取零零二号军事情报。这就是零零二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根据这个陈先生的供词，你方不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1: 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呐！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呐！拿酒来。我抗议，这简直是挑衅、污蔑、卑鄙的行为。卑鄙的行为。
0: 带山本太郎。
2: 啊，山本，
3: 山本，山本太郎。是你，是你呀！你们这群吃人的恶狼啊！
1: 我不允许这个女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3: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4: 滚出朝鲜去，滚出朝鲜去！
3: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4: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1: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0: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犯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停战委员会去处理。好，好吧。
1: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1: 我
0: 蠢猪，
2: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3: 到哪儿去？
2: 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

0: 英雄的朝鲜人民军，继续守卫在三八线上，监视敌人，保卫和平。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
5: 您做儿女。

0: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击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4: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
5: 现在自己买吧，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2: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延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5: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得连汤都不剩。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击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

0: 便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

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九道压研工艺，低温烹防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金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2: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社区民警很平凡，我一干就是正八年，俺两口两地分居真难受啊，今天回家要团圆，我兴奋。
4: 李警官
3: 呀，小梅，
4: 李警官
3: 咋了？
4: 听说你要调走了，我心里难受啊。
3: 哎呀，我调走是回去和你嫂子团聚，是好事儿。这好事儿你哭啥嘞？来来，兴奋。哎呀，再兴奋。哎呀，小薇啊，我告诉你个好事啊，你工作的问题我给你解决了，
5: 你走吧。于警官，你怎么了？
3: 没事，你噎了我一下。
5: 我去给你拿个馒头。
3: 你想噎死我呀？小薇啊，哎，从里边出来半年多了，
5: 是
3: 表现得很好，继续下去。记住，不管到哪儿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5: 于警官，我向您发誓，我要再偷一次，我祖宗八代都是小偷。哎，
3: 你这门手艺还是祖传嘞？
5: 不是，我向您发誓，我要再偷一次，我子孙后代都是小偷。咦，
3: 你这门手艺还要传下去？
5: 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做个好人。
3: 哎，我兴奋，
5: 我兴奋。
3: 小飞，哎，我走了。
5: 于警官，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6: 老于，老于。
7: 哎，老于呢？
5: 您是？哦，
7: 我是来接替于警官的，我姓邵。
5: 邵警官好。
7: 哎，你好，你好。
5: 于警官刚走。
7: 走了啊？哎呀，这个于三快呀、啊。
5: 于三快。
7: 嗨，就是于警官啊。我们两个警校同学，上下铺的兄弟。这个人啊，干什么事情都快。我们给他起个外号，于三快啊，情绪转化的快啊。我们两个吵完架，我给他道个歉吧，还没走到他跟前呢，我兴奋。
5: 对，
7: 是不是？跑得快，每次追小偷啊，总是他第一个追上。
5: 我有体会。
7: 一块办过案，
5: 被他办过。
7: 反应快，只要老百姓需要他，喊一声“于三快”，噌他就出来了。
3: 谁叫我来？
7: 哟，老于，
3: 老邵，
7: 嗨，
3: 嗨，
7: 来吧，
3: 好，
7: 嗨，
3: 嗨，
7: 嗨，该你了，
3: 来吧。
5: 你怎么回来了？
3: 火车票忘带
5: 了，放哪儿了？
3: 在桌子上，
5: 我给你找。
3: 老邵啊，你干啥来？
7: 啊，我帮你找找火车票。
3: 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7: 老于啊，
3: 老邵，
7: 老于啊，
3: 我听说你接我的班，我很兴奋呐。
7: 老于啊，
3: 老邵，我的情况你了解呀？
7: 是是是，
3: 我和你嫂子两地分居8年了呀。为这个事儿，你嫂子一个人很寂寞呀。我也很寂寞呀。
7: 是是，
3: 现在好了，领导关心我，把我调回你嫂子身边了。你嫂子兴奋的，我这个心里也兴奋呀。
7: 老于啊，
3: 老邵，我明白，
7: 对，
3: 给你嫂子代号，
7: 对，
3: 给俺全家代号啊。
7: 老于啊，
3: 老邵啊。我得走了呀！
7: 我去，
3: 老赵啊，我和你嫂子团聚，你不兴奋呐？
7: 我兴奋呐！
3: 你兴奋，我进来半天，你没有说一句话。
7: 老于啊，
3: 别说了，没有时间了。
7: 他让我说话了吗？
5: 没，
7: 这就是于三快，
3: 谁叫我？
7: 嗨，没人叫你。
3: 我听了刚才你叫于三快，
7: 我就跟他说呀，这就是于三快。
3: 老邵啊，

0: 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啊。
1: 啊，你说。
0: 肖薇的事儿，来，抓紧时间。
1: 哦。
0: 来，老邵啊，你坐这儿，
1: 你快坐吧。
0: 哎，从今往后这个凳子就是你坐了。
1: 哎呀，你来，客气。
0: 小薇，哎，抓紧时间把你的情况向邵警官介绍一下。
2: 邵警官，哎，我以前工作不太好。
3: 哦，别说了。哎呀，想调动工作是不是？年轻人，我得说你两句啊。干工作嘛，要干一行爱一行。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2: 小偷。
3: 小偷也要坚持下去嘛。
0: 祖传嘞，
2: 谁祖传呢？
3: 你还是祖传的。
0: 老赵，我跟你开玩笑。
3: 什么情况？
0: 还是我说吧。情况是这个样的，小薇在里边表现得很好，提前释放出来半年多了，
3: 好，
0: 表现得更好了。但是现在呀，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呀，工作问题解决不了。哎呀，我就想啊，找一个什么工作适合小薇干了？咦，后来我想到了，快递公司非常适合小薇干。
3: 嗨，为什么非要快递公司啊？
0: 你自己说。
2: 我路熟。门清，谁家什么时候有人，什么时候没人，我一清二楚。万一有个急件，就算他家没人，我也能放他家桌子上。我是说我能干好。
0: 他表达个心情。
3: 我明白。
0: 我就找到了快递公司的王总，王总答应要他了。
3: 这不挺好吗？
2: 到现在没给我信儿呢。
3: 嗨，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去找王总去。
0: 老邵啊，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啊。
1: 哦，你说。
0: 晚上你不要去啊。
1: 哦，怎么了？
0: 让你媳妇儿去。
1: 哦，为什么呢？
0: 咦，你没有见过王总啊？大高个儿，气质很好啊。最重要的，那个王总是个单身。
3: 你老婆去吧。你什么意思啊，于三块？
0: 女的。
2: 王老板是个女的，
0: 两个女人好交流嘛？
2: 就是。
0: 哎呀，你想哪儿去了？你这个人，
3: 你这火车。
0: 哎呀，啊，我走了。
3: 赶火车，一路平安。
2: 于警官，再见。
3: 哎呀呀呀，小伟啊，别再叫于三块了，我了解他，再叫于三块他还回来。
2: 邵警官，这么早您还没吃早饭呢吧？
3: 没呢，
2: 我去买煎饼，给您带一个。
3: 行，哎，对，我得给你钱啊，多少钱？
2: 3块。
0: 谁叫我嘞？
3: 没人叫你啊！
0: 不，我听着叫3块，
3: 煎饼3块。哎
0: 呀，
3: 你听我说吧，
0: 老邵啊，我突然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1: 说吧。
0: 小贺啊，卖盒饭的小贺啊，两口子都姓贺。
1: 对。
0: 哎呀，这两口子天天的打架呀！
3: 打架，我去劝架不完了吗？
0: 他家这个架不好劝。
3: 哎呀，我怎么连劝架都不会了呢？
0: 小贺，来。小贺两口子吵架，你见过吧？
2: 见过。
0: 来，咱俩演一下啊。
2: 好，
0: 你赖小贺啊，我赖他媳妇儿。
2: 没问题。
0: 好，
3: 这还演上了。行，开始。
4: 小贺，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5: 你不无情，你不冷酷，你不无理取闹。
4: 哪里无情，哪里冷酷，哪里无理取闹。
5: 你哪儿都无情，哪儿都冷酷，哪儿都无理取闹。
3: 你这有劝吗？这家
4: 你这里无情，这里冷酷，这里无理取闹。
5: 我就无情，我就冷酷，我就无理取闹。
4: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5: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4: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5: 不用，
0: 这个价不好劝吧？
3: 还真是不好劝。
0: 老邵，我告诉你个绝招。
3: 你说，
0: 你去了以后，你吓唬他。
3: 哦，
0: 不要管他媳妇儿。直接进去冲着小贺去。
3: 啊，
0: 小贺
3: 啊，
0: 你干了，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3: 啊，我明白了，你走吧。
0: 老邵，你来一遍。
3: 不用吧？
0: 你来一遍。
3: 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0: 你看看，我就担心你这个样。
3: 怎么？
0: 两口子正打架呢，你去了你得兴奋呐。
3: 行，
0: 你兴奋。
3: 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2: 我刚出来。
3: 哎。没说你呀，
0: 高少，
3: 我明白了。
0: 个事儿，
3: 你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来，你坐着说吧。
0: 好，老少，谢谢啊。老少，这个凳子过去是我坐的，
3: 现在这把凳子是我的。
0: 我这个凳子你坐着舒服吗？
3: 舒服极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凳子上面有个钉子。
3: 是吗？哎，我怎么没觉着呀？
0: 哎，过去我也没有觉着，后来我发现过一段时间这个钉子出来扎我一下，我把它摁下去，过一段时间这个钉子又出来扎我。
3: 我知道了，你走吧，你走了我把这钉子拔了。
0: 我要是你，我就不拔它。
3: 不拔？不拔让这钉子天天扎我呀？
0: 你身后写的啥？
3: 为人民服务。
0: 你就坐在这儿为人民服务。老邵啊，咱在这个凳子上面坐舒服了，老百姓可就不舒服了。
3: 啊，鱼啊，来，你坐。
6: 我听明白。

0: 白了，你这来来回回的是对我不放心呐、啊。老于，你心里装着老百姓，我心里也装着老百姓，你兴奋，我比你更兴奋。三号楼的张奶奶，那是一位孤寡老人，你放心吧，你走了以后，我每天去她家一趟。六一小学门口的安保问题，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每到孩子们放学那个点儿，我准站在孩子们中间。十号楼的李大爷身边没有亲人，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一直把你当亲孙子看待。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我就是他儿子。
1: 可以。
0: 还有张大姐，张大姐今年都40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我去，我给她找个好的。还有大妈们跳广场舞的问题，你走吧。我一定协调好，让他们不扰民，还能跳好。不。

0: 哎呀，小伟啊，
1: 哎，
0: 我刚才对于警官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有点太兴奋了。
0: 不行
1: 啊，
0: 我得给他道个歉
1: 啊。
0: 于三快，
2: 于三快，
0: 哎，怎么还有回声啊？
2: 于警官，
3: 于警官，
2: 于警官，
0: 别，你们二位这是？
1: 哎，谁来送于警官
3: 了？
0: 哎呦，于警官他已经走了。嗯，我说不让你化妆，不让你化妆，你别化妆，耽误事儿了吧？
3: 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0: 你不无情，你不冷酷，你不无理取闹。
4: 哎哎哎，你们二位姓何吧？
1: 你咋知道嘞？
4: 我一来就认识你们俩。
3: 耶，咱俩还成大明星了，俗文死大。
5: 孙子，孙子，孙子。
0: 哎呦，大爷，大爷，大爷，别着急，你孙子不见了。
5: 嗯，我孙子是于警官。
1: 大爷，于警官走了，打今儿起啊，他就是您儿子。
5: 哦，你是于警官他爹。
0: 对。
5: 哎呦，不是。
4: 我们是同事。
3: 于警官，于警官。
0: 哎呀，你们大家别找于警官了，于警官调回家了，跟他老婆团聚了。
3: 他老婆都来了。
0: 啊！上火车了
3: 啊！他走了，不可能，他走不了。
0: 我为什么？
3: 我在我们家呀，一言九鼎，我说句话，他吓得都哆嗦。
4: 行是吗？
3: 不信咱一块喊一个，他准回来。
0: 哦，来，
6: 于三快，
7: 谁叫过来？
0: 于，老于啊，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7: 哎呀，老少了，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呀。
0: 你这时间来得及吗？
7: 哎，现在时间很富裕啊。
0: 哦，为什么？
7: 火车开动了。
0: 老于啊，
7: 哎，
0: 这嫂子在家肯定得生你的气啊。
1: 行了，
0: 你看，
7: 没事儿，我在家一言九鼎啊。
0: 哦，
7: 我说句话，那嫂子吓得直哆嗦呀。
0: 哎
7: 呦，开玩笑嘞，我跟你，你拍我喂。哎呀，
0: 老于啊，你这是什么情况？
7: 我兴奋呐！哎呀，媳妇儿啊，你咋

0: 一百多年前，山东汶上，一个大户人家正在祭祖。他们是63代衍圣公孔真宁的后裔。仪式中，宗族长者将目光落在了一个10多岁少年的身上。这个孩子聪慧过人，熟读经史。不久前，他通过了乡试。长者问少年志向如何，少年鼓起勇气回答：“孩儿志不在科举，愿为良医，救民于水火。”长者勃然大怒：“孔家子弟怎能弃官宦仕途，而寻医之小道？”呵斥他辱没先祖，要家法处置。10多年后，正是这个愿为良医的少年，勇闯京城。在西雪压境，拯救中医存亡之际，他率队请愿南京，力挽狂澜。战火中，他不顾安危，借钱办学，培养中医人才数以千计。他是徒弟心中的真老师，患者眼中的活菩萨，毛主席、周总理的座上客。他就是近代中医泰斗，位列京城4大名医的孔伯华。1885年4月23日，孔伯华出生在山东济宁汶上，取名樊帝，字伯华。他是孔子的第74代后人。孔伯华的曾祖父孔昭慈曾任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1862年殉难于台湾。祖父孔宪高光绪8年中进士，父亲孔庆宪也是举人出身。孔府后裔，官宦世家，对于孩子的教育断然不会疏忽。祖父孔宪高十分疼爱这个长孙，亲自教导。幼年孔伯华博闻强志，在诗书礼仪、琴棋书画的熏陶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祖父孔宪高带着家人宦游各地，孔伯华跟随在他身边，旅途见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是大清光绪年间，满清政府已是吏治腐败，民不聊生，贫病的流浪者随处可见。祖父如何为官施政，年幼的孔伯华或许并不懂，他看到的是祖父用医术治愈了一个又一个百姓。
1: 从小受这些影响，等于应该说他的祖父是他学医的启蒙老师。
2: 政务之余啊，他把这后牙开开，他免费给这百姓看病。当时是一景，排着队拿着老母鸡，拿鸡蛋是吧，提了东西什么就来找他看病了。他也不收诊费，他就免费给人看病。
0: 孔宪高为人诊病的时候，也常有意让孙子孔伯华侍立在侧，以便让他从中领悟中医治病救人的一些本领。孔伯华本性极聪慧，加上长期的耳濡目染，他对药物基本

0: 了然于心。孔伯华对于医学的兴趣还源于母亲的体弱多病，为人子女，他希望能学得些许医术，为母亲减轻一些痛苦。当时祖父给母亲开了方子之后，我常常跟着祖父把药品做成汤剂，这个过程中既新奇又有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作为拱卫京师的重镇直隶，首当其冲。联军南下，进占直隶省会保定。也就在这时候，在保定府做官的祖父孔宪高病逝，身为官家子弟，为避开这混乱的局势，在悲痛中举家逃难，来到今天的易县南白杨村。
1: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他奶奶的娘家，就文渊阁大学士徐桐的女儿，她等于是娘家，而且那地方在山里面嘛，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些。
0: 这里是当年孔伯华生活的地方，100多年过去了，巷陌宅院已物是人非。在那个时候，家国蒙难，亲人离世，人至于浩荡的时代，渺小而卑微。少年孔伯华无意入仕为官，也不愿苟安于世。他从历代医书中了解了当地的易水学派，这是800多年前在河北益州一带形成的医学流派。
2: 其实不光是易水学派，包括河间学派，所以对孔伯华的这个学术认知，完了和他的理念呢，也是有深刻的影响。
0: 民间高人无数，只有走出去亲眼见过，亲自诊治过，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孔伯华毅然离开了安逸的家。孔伯华先是来到易县县城，凭着儿时的功底，谋得一份药铺伙计的差事。在易县药铺来来往往的生意中，他得知当地有蔡秋堂和梁纯仁两位医生，学识渊博，医术高超，孔伯华心生向往。他趁休息日，换上整洁庄重的衣服，前往两位名医家里，诚心求教。
3: 实际上，这二老跟他的祖父似乎还认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最后又由二老出面，来做他父亲的工作。后来，孔伯华又回到到易县来正式来拜师。
0: 孔伯华正式学医。10余年来零散学习的中医知识，像杂乱的溪流归入江河，东奔大海，与高峡平湖之间豁然开朗。在二位老师的倾囊相授下，孔伯华对中医的领悟有了体系的支撑，进入了新的天地。
3: 中国文化是相通的学问，一通百通，由于叫名师来指点，所以使他走了一个捷径，并不是说名师给了孔伯华一个秘方，而是传授的是他一个规律，是一个思维，是一个基本准则。
0: 然而尽管孔伯华的医术越发精进，但母亲还是病逝了，这给了苦心学医的他沉重的打击。生命终将消失，这是医学可以无限接近却始终不能改变的事实。那么学医的意义何在？学医的初心何在呢？学习的道路不只是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与磨练，也是心性与意志的考验。孔伯华收敛了悲伤，背起行囊，四处游历求教。
1: 到了河南，到了江浙一带，碰到了五虎山啊、张次公啊这些同道，

0: 为这些就不是像梁春人、蔡秋棠这样的长辈了，跟他是同辈同人，互相学习嘛，互相借鉴。
1: 与南北各大中医流派交流切磋，见识不同风土环境中多样的病症。孔伯华经过数年大江南北的游历，在实践中变异里颇有所得。他从小秉性善良，常常接济买不起药的穷苦人。渐渐的，他的医术在义县小有名气，医名逐渐传入百里之外的京城。北京南城，100年前风云际会的地方，宣武中医院的前身北平外城关医院，正是孔伯华北漂的第一站。
2: 在1906年和1908年，由当时的清政府出资成立了两家关医院啊，就是内城关医院和外城关医院嘛。宣武中医院啊，就坐落在当年的外城关医院原址，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的平民，甚至还有一些城市的平民。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咱们中国近代吧卫生制度的建立。
1: 1910年，经人推荐，孔伯华受到了来自北平外城关医院院长杨浩如的邀请。这是宣统2年的北京城，革命的暗潮汹涌起伏，历史的进程与孔伯华个人的命运不期而遇。外城关医院汇集了一大批清朝太医院解散的御医，以及当时的名医，有杨浩如、袁鹤柴、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等。
3: 但这些人呢，那个学术水平都非常高的，孔伯华呢，就在这个环境下任职，受到很大的熏陶。
1: 在外城关医院，孔伯华谦逊好学，广泛涉猎，形成了以实用为导向、兼收并蓄的实干风格，奠定了一代大家的开阔胸怀。1918年，横扫全球的瘟疫大爆发，约有40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在中国华北地区，廊坊、京郊也有一股疫情在蔓延。
0: 爆发的很突然，流行的特别厉害，天天都有死人。
2: 那会儿这霍乱叫虎里拉，一旦发生这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就是把自己就给封闭起来。
0: 当时一个卫生条件差，再一个就是人们的这个文化上的受影响，的信巫、信神，就认为这是上天的一种惩罚。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照片中的5个人分别是杨浩如、孔伯华、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面对瘟疫，国家公立的外城关医院派出了最出色的中医医师组成的防疫队前往廊坊，这注定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然而相比个人生命所面临的凶险而言，当地人的不信任更让他们痛心。防疫队驻扎在火车站，免费诊病的布告发出去，却看不到一个患者。
0: 医疗队去了以后并没有被当地老百姓认可，这样他们就做了很多工作，一个是挨门挨户得去走访，还甚至于吃闭门羹。人家甚至于说正在拜神呢，请巫呢，你来了会不会把我的这个给冲撞了，认为我心不诚。
1: 要想使百姓认可，必须用疗效证明，寻找病机是治病的关键。医疗队首先判断，这是一年中的长夏时节，湿气最旺的时候。
4: 夏至以后应该是叫太阴湿土时节，就暑热往下逼，地面的湿往上蒸，
1: 湿热邪气侵犯人的机体，直接损伤脾胃的阳气，使脾胃功能紊乱。
5: 再吃一些生冷呢，又湿又热，完了再加上一些寒，这些因素是一个综合因素，所以就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
1: 医疗

0: 发现，当地的农户以种瓜为生计。天气炎热，人们口渴就在大太阳底下吃西瓜，喝被牲畜污染过的水，热毒随着进了胃里。晚上炎热贪凉，睡在地上，这就导致了湿热霍乱，饱食田溪霍乱。有了这样的治病思路，防疫队开始从热症和寒症入手，逐步排查。在治疗上，他们遵从借鉴了古方的治病思路，如《伤寒杂病论》总结的：吐血口渴欲饮水，头痛身痛发热者，用五苓散；治暑火炽盛而霍乱者，用白虎汤；体虚受暑、霍乱吐泻及暑邪深入等症，用竹叶石膏汤；千金方技术，治霍乱烦闷者，用芦根汤。但是有了药，如何让心存疑虑的老百姓能喝下去呢？
1: 孔伯华先生当时想到了说，这个因为你毕竟离不开饮水，就想到了一个叫投药于井啊，就把那个药材做好了以后投到井水里边，然后这样通过这个饮水，因为它毕竟是消化道的传染病嘛，就通过这个你正常的喝水的时候来起到控制作用。
0: 廊坊归来，睡梦中的孔伯华被人叫醒，催他赶紧去外城关医院。原来陈伯牙老先生在这次防疫工作中不幸感染了瘟疫，病床上那个前几天还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前辈已经呼吸困难。临终前，陈伯牙交代同事们要写出一份总结留给后人，并特别嘱咐孔伯华一定要将中医发扬光大，把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传递下去。孔伯华伤心不已，悲痛中与同事们收集资料，结合抗疫实情，合著了《传染病八种症治西医十卷》。这本书成为近代中医治疗传染病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2: 我们大家回顾历代的中医的治瘟病的经验的时候，选它最精华最精炼的部分里头仍然有这本书，就可见这个书的学术地位。
0: 同事的临终嘱托，百姓的困苦，民间医疗资源的缺乏，而此时中医在官办医院的地位也日渐衰落。
3: 北平外城关医院初期是针对老百姓开放的，但是随着官僚主义的形成，这所医院只对政府服务的，老百姓到这儿来看病不给看。那孔伯华的志向不在这儿，孔伯华志向还是为民。
0: 孔伯华毅然辞去了外城关医院的职务，自立门户，悬壶应诊。孔伯华的高超医术和良好口碑很快赢得了社会名流的信赖，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上海文人杜月笙豪掷十万大洋三请孔伯华给京剧东皇孟小冬看病的故事。达官显贵们的求诊使得孔伯华每天的诊亲数量并不低，但是由于他乐善好施的性情，一大笔钱又帮助了没有钱看病的百姓。源于对广大百姓贫苦的深刻了解，孔伯华规定每天前十个号免费，并为病患准备早餐，路过有车夫乞丐如有需求也一并提供。他认为早晨来看病的一般是贫苦百姓，要为他们提供方便。实在付不起药费的，孔伯华会将药方固定放在一个有铜扣的信封中，嘱咐病人去指定药房抓药。
4: 孔伯华老先生的方子我经常抓，那方子外边有一个包装的纸叫红套，一直一拿这个就知道是孔伯华老大夫的方子，掏自己的腰包给垫药费，还不要诊费。

0: 随着不断的出诊实践，孔伯华对药材与疾病的掌握也愈发精微。喜用鲜药是孔伯华先生临证开方的一大特色，如鲜石斛、鲜茅根、鲜荷叶、鲜薄荷，甚至鲜藕、梨皮等，这类鲜药多为清热养阴、芳香辛散之品，是治疗温病的常用药。
1: 这岳达人先生就因为孔伯华善用这个鲜药，他在杨梅如斜街买了一个院子，雇的人专门在这儿种鲜药。
0: 而对于旧有的经典方剂，他也有所钻研和革新。当时的医生和患者普遍认为，石膏是虎狼之药，性大寒，一般人身体无法承受。而孔伯华翻阅医史，发现石膏性大寒昌于唐宋之后，实际上依照更早的《神农本草经》《伤寒论》中记载，属于微寒无毒。现代人体质与古人有所不同，病情多见热症，石膏解热的功效远远超过其他良药。
2: 孔伯华先生对石膏的使用呢特别灵活，比如外感初起的时候呢，他也用石膏，就是不局限于说只有气氛大热的时候才能用，在很多阶段都可以用，因为它可以把这个热呢转入气氛。
0: 孔伯华善用石膏，由此而来，简便练练的石膏治愈了一个又一个患者。自此，人们亲切地称呼孔伯华为石膏孔。这既是孔伯华用药上的精确严谨，也是他医学思想上的灵活变通。孔伯华学术思想是燕京医学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伤寒温病融会贯通，合兼益水，兼容并蓄。他推崇800多年前著名的医家刘和坚的火热论，叹服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孔伯华在实践中成功将温病学说推广到杂病的治疗中。在多年的临床中，他总结出今人内热者多，尤其是阴虚肝热脾虚的人最为常见。他在论外感温热病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阴虚火热再加上湿邪，病人体内就形成一种郁热伏气，如果因为饮食劳逸情志所伤，则为内伤杂病，一旦遇上温邪，这种从口鼻而入的病毒就会引发伏气温病。孔伯华注重整体固护元气，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其所，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即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
3: 这两句话应该是他治病当中的一个高度的概括，病有本，犹如树有根吧。如果把病本解决好了，水源都清澈，那支流肯定就自然就清澈了。
0: 重剂清热是孔伯华治疗温病的特点，他的药方在同行眼中如虎啸龙腾般气势恢宏，足见他辨证要求极其准确，对病情的把握成竹在胸。他往往在温病出发时就投生石膏、龙胆草、莲心子、紫血丹等重剂，在清理内热的时候，他会加上被称为凉开三宝的成药安宫牛黄丸、紫血丹、治宝丹，配伍鲜石斛、鲜茅根等鲜药，里清外透，火热之气豁然而出，使病灶消解。
4: 博化宫对很多这种需要这个醒神开窍的药理，除了用凉开三宝之外，还用苏合香丸，比例非常之高，就温凉并用，这是他学术特点。他主张寒温一统或者寒温统一，好，不太强调门户，不过分强调分科。

0: 孔伯华在医学上的辩证思考，得益于他从小打下的坚实的国学功底。孔伯华作为孔子第74代孙，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做人的道理从小就流淌在血脉中。他给自己的诊室提名不君首庐，而自号不君首庐主人，取意为自己只不过有不君首的特效小技而已。当然，这是先生自谦的说法。不君首点出庄子，孔伯华将寓意深刻的典故化用自己的诊室，也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和修养。孔伯华极善书法，每临诊亲笔书方，字体俊逸清秀，笔势潇洒。他不仅工于小楷，对大字也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字于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风格。不少人亦收集到他亲笔所写的方子为趣。
1: 喜欢武术，他的朋友里边有武术大家，比如说像孙氏跆拳创始人孙禄堂。据说像孙禄堂跟孔伯华也还要探讨医理。
0: 他极爱兰花，闲时也常和人吟诗作对，如墨丹青，终其一生，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淡然俊逸。
2: 好的中医应该是具备很好的哲学思维，另外就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文化有比较深的了解和理解。
3: 孔伯华自己的学术根底很好，因为他是孔学嘛，孔子和儒学这个思想里头，他和中医本身从哲学层面是相通的，所以作为一个孔家的那个后代的话，他学习中医来讲，他文化根底非常好，就是他的起点很高。
0: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也。”自学医起到独立行医，孔伯华从未停止学习，一路探索思考。他的医术与情怀已俨然有一代大医的气象，对于中医事业的热情驱使着孔伯华，时局世事也推赶着他。所谓巨匠，不止于技艺的精良，也必当承担起更大的艰难与挑战，壁立千仞，砥柱中流。

0: The Xiaoxitian Temple, also known as the Thousand Buddha Temple, is located on the peak of Fenghuang Mountain in the west of Xixia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The temple is built in layers against a mountain. The colored paintings on the beam frames are rich, elegant, and magnificent. The color sculptures in the halls stand up like layers of mountains and peaks. It represents a charming scene of flowing light and splendor. Resplendent and magnificent,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urest masterpiece of suspended sculptur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ulpture art.
1: 在山西有这么一处地方，这里有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玄素绝唱，一部明代官版大藏经更被誉为稀世珍宝，还有这里的皇家专用彩画更为这里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这里就是徐县小西天，我是施小丹。小西天分为上下两院，上院是整个寺院的精华所在，殿内满布泥塑玄素。大雄宝殿的玄素创建于1644到1656年间，在不到200平的空间内，梁架以及墙上呢有将近2000尊的塑像，这些玄素多而不杂，繁而不乱，都是有序排列的。再加上整个塑像向前倾斜的状态，为这里营造了铺天盖地俯视下界的浓重氛围，又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这些玄素历经300余年仍完整如新，其面积之大，工艺技巧之高，想象力之丰富，堪称明代玄素艺术中的天花板，是中国古代玄素艺术中的集大成者，也是研究我国泥塑艺术发展的宝贵实物。
1: 在小西天之前，无满堂玄素；在小西天之后，再无玄素满堂。大雄宝殿中鬼斧神工的玄素艺术让人叹为观止的话，那么大殿内梁架上的龙凤和玺彩绘更是弥足珍贵。
2: 这些由金粉贴金制作而成的龙凤和玺彩绘是属于最高规格的皇家专用宫廷规制彩画。而至于皇家彩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规模并不大的庙宇中，至今还是个谜。

0: 我们要奋力一搏，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坚持真抓实干，扛牢使命任务，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在山西变为美好现实。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
1: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夯实底座。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人防加技防，合力筑牢煤矿安全防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坚持真抓实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在山西变为美好现实，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与会同志紧扣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我们要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扎实做好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0: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切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扎实基础。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落实四下基层制度，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大风府同查同治力度，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做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和建章立制等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更好统筹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发扬钉钉子精神，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成效。现职省级领导同志、省职有关部门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参加，部分省管年轻干部列席。山西台报道。
1: 7月7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国家和我省2025年度巩固衔接考核评估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省领导胡立杰、林红玉、常书明出席。请看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和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的成绩，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

0: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巩固衔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持之以恒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推动脱贫地区在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加快发展步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夯实底座。要统筹国考、省考和日常监督发现问题整改，强化整改、验收、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任务落实，确保各类问题清仓见底，以整改实效带动工作水平全面提升。要精准做好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监测识别，巩固提升脱贫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能力，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推动重点帮扶县加快发展，强化驻村帮扶和人才支持，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农业特优战略，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和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着力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抓实建强基层党组织，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健全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改进工作作风，激发基层干事创业活力，以实干实绩为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近期极端天气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着力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不断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干部驻村工作驻县大队长等在省主会场参会。山西台报道。
1: 当前我省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频发，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隐患排查、泵站运维、河道治理等方面入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应县下马峪乡马兰峪河道治理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乱石平整、河堤加固等作业，进一步提升河沟河道防洪排涝能力。
3: 目前正在嫁接对河道的河门坝进行加固修复，加固后可以缓解水流速度，防止水土流失，进一步来提升周边道路、农田、村民的安全性。
4: 在加快水利工程建设的同时，下马峪乡还抓紧修订完善防汛预案，组织巡查先锋队对老旧房屋、河道堤坝等重点区域全覆盖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5: 实行领导拨片、乡干部拨处、村部拨点、 赛季挖个管理，建立强线，凝聚队伍一致，配备挖掘机八台，装载机14台，夯实营建保障基础，建立老弱病残等重点人群专业台长，全面做了防汛抗旱安全防险。
6: 我现在是在可兰县管家庄村，可兰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与镇村两级干部正在开展地质灾害隐患

0: 排查工作。
1: 工作人员对地质灾害风险点老旧危房展开拉网式排查。为应对频发的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全面压实责任，严密监测雨情变化，
2: 严格落实气象灾害预警发布标准，针对暴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第一时间分级发布预警标准。
1: 同时，当地利用遥感技术监测预警，通过防汛应急演练优化防汛救援措施，织密县乡村三级群防群测防汛网。
3: 上海消防专业硬件，下层调解队伍全天候备命，出防走抽水泵、点子袋、救生装备等防汛物资已处理到位，常态化陪在这个实战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处置能力。
1: 城市防汛重在排水，排水畅通关键在泵站。在长治市潞州区德化门街雨水泵站内，运煤工作人员正对水泵机组、配电控制系统等设施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作业。
4: 雨天紧盯泵池水位，及时打捞漂浮杂物，避免隔山堵塞。
1: 目前，长治市英雄南路、延安路等六座雨水泵站已完成巡检调试，总排水量可达12.58万方每小时，可高效消纳主城区低洼路段积水，切实筑牢城市防汛防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把煤矿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具体抓手，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人防加技防共同驱动，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呢是在柳林县陈家庄煤矿的安全调度指挥中心，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企业的智能化改造呢进行安全检查。
2: 陈家庄煤矿设计年产能90万吨，这次新引入的智能电子围栏弥补人工巡视短板，构筑起全天候的机器哨兵，推动安全防线由被动防守转向主动预警。
3: 安装有80多处，工人触动了外圈他就报警，触动了内圈他就这个点他就断电。我们主要是看这个风险的这个电子围栏运行是否正常。
2: 检查组还紧盯人员定位安全系统，检查每一名入警人员的定位卡是否都经过唯一性检测，确保井下人员动态实时精准可查。同时，工作人员还逐一查看了矿工定位卡的佩戴情况。
4: 我们对全县23座煤矿全部配备了煤矿安全监管专员，每周对受监管的煤矿自首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2: 据了解，企业共投入1500多万元，对智能电子围栏、主通风机智能控制系统等重点项目实施了智能化升级改造。改造完成后，煤矿的辅助运输效率提升了40%，井下三维行为也下降了70%。
5: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市万建煤业。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工作专班依托国家级技术专家力量，精准甄别排查隐蔽性、技术性安全隐患，以专业督导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屏障。
6: 配电社要求明确规定，我们这个备用电源和主电源要进行闭锁，防止备用电源发电机向电网反送电。
2: 最近，运城市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组建3支现场检查组，深入当地煤矿企业，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针对万杰煤业这座年产能60万吨的低瓦斯矿井，工作专班聚焦瓦斯、水害、火灾等重大灾害隐患，开展全覆盖排查。
7: 针对检查组提出的井下部分单起致泄、消防材料配备不足等问题，我们全部认领、诚恳接受。现场能整改的及时整改，需要时间整改的我们3定5落实，一一消耗，全部整改。
2: 据了解，运城市自7月1号起对12座煤矿企业启动3轮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检查组从设施勘验、台账资料审阅到井下作业现场踏勘，交叉比对现场工况与档案记录，逐项核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8: 目前正在按时间节点，分别对河津市杜家沟煤矿、万杰煤矿、和平路线金门煤矿、金义煤矿、安瑞煤矿进行现场检查。下一步，将督促各相关责任方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整改，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2: 吕梁台和运城台报道。

0: 7月6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二场记者见面会，我省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的代表。围绕汇聚志愿荣光、传递温暖力量这一主题，分享志愿故事，回答记者提问。
1: 见面会上，5位优秀典型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从禁毒宣讲、理论宣讲、护理服务、公益慈善、基层治理等方面，讲述了我省各行各业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故事。
2: 工作28年来，我始终奋战在戒毒最前线，帮助了6500余名戒毒人员成功戒断毒瘾，回归社会，组建了山西省第一家禁毒宣讲团，筹建了山西省第一家禁毒教育基地。
3: 我个人的志愿服务方向主要是理论宣讲和志愿讲解。于我而言，志愿服务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与奉献，它更是一场助人与育己的双向奔赴。
4: 今天呢，我带来一件社区最温暖的一个信物，一串居民家门的钥匙。我们社区建立起了378人的共享儿女志愿服务队伍和508位空巢老人结对，成为爱心家庭。
1: 随后，5位优秀典型代表就志愿服务初心、经历、海外公益等社会关注的问题，深入细致地回答了记者提问。
5: 我们医院的护理志愿者有86%来自临床一线，夜班多，强度大。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的专业背景，为志愿服务注入了最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护士最懂患者的需求，最知道要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更加专业的服务。
6: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一带一路志愿服务项目已经完成了3次的精准帮扶。未来我们将会持续地推动一带一路5年计划项目，让绿良精神、中国善意在一带一路沿线持续地传递。
1: 见面会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讲述了千千万万志愿者用平凡之躯行非凡之举，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生生不息的责任担当，展现了我省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成果，以凡人微光汇聚文明合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力量。山西台报道。
0: 一面旗帜领航定向，激活企业内生动力，一场攻坚突围破局赋能固废绿色转型。近年来，山西晋昆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李亚军以党建为引领，以创新为抓手，带领企业走出一条让煤干石变废为宝的绿色发展之路。
7: 你们俩把这个中石化这7000吨订单呢安排好，我们
8: 从一名车间操作工人成长为党支部书记的李亚军，已经在新材料行业深耕了25年。10多年前，企业主营的还是煤干石初级加工产品，受市场冲击发展遇阻后，李亚军意识到必须凝聚人心，引领创新。
7: 党建就是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8: 2015年，李亚军被选为公司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从建强队伍入手，把懂技术、懂管理的优秀员工发展为党员，党员先锋带头攻坚，让单条煤干石至优质高岭土生产线年产能从10000吨跃升至50000吨。2022年，以煤干石为原料的石油催化裂化前驱体产线正式投产。该产线不仅实现石油催化剂前驱体国产化自主制备，还可助力石油企业将汽油转化率提升4到5个百分点。
9: 李书记还结合我们的企业实际情况，带领我们优化思路，大幅提高了产能，降低能耗，为我们企业每年节省数百万元。
8: 党建强则发展强，公司目前拥有3大系列20余种煤干石基新材料产品，40%的产品远销3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创汇1亿美元。
7: 从2015年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我知道不仅要自身本领过硬，更要带好党员队伍，建强党支部，让党员在生产和项目一线打头阵，当先锋。
8: 山西台和朔州台报道。
1: 下面。

0: 请看简讯。
1: 7月6号，中共阳泉市委、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少工委联合开展的“红色耀三进，星火代代传”青年党员、学生团员、少先队员同上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活动，在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举办。36名青年党员、学生团员、少先队员代表现场参加实景课堂，3.9万名青少年同步线上观看直播。大家表示将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盛夏七月，大同云州区数万亩黄花迎来盛采季。为保障花农收益，云州区区委区政府积极应对全国黄花价格下行趋势，动员当地黄花初加工的主要龙头企业带头保价收购农户黄花。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小雨34到21度，小甸区小雨36到23度，大同小雨33到19度，浑源小雨31到19度，朔州小雨33到21度，怀仁小雨32到21度，忻州小雨33到21度，五台中雨转小雨25到17度，吕梁小雨37到22度，蛟城小雨36到23度，晋中多云转小雨36到22度，平遥小雨36到24度，阳泉小雨37到23度，平定小雨37到22度，长治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长子小雨34到20度，晋城多云转小雨34到23度，沁水多云转小雨35到22度，临汾多云转小雨39到27度，洪洞多云转小雨39到26度，运城多云38到28度，闻喜多云38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家沙县小吃店的老板是一对33岁的夫妻，他们在结婚后的第10天便离开了老家，来到这里打拼。多年来，他们用心守护着这家店，守护着自己的小家。而今天，他们要来到节目现场，完成一件重要的事。
1: 有请。你们好，
2: 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嗯，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欢迎你们。给我们讲讲你们来到等着我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完成。
3: 我们结婚10年了，有着幸福的4口之家。嗯。

0: 我们经营着一家小店，
1: 哦，
0: 在别人眼里就是看着也是很幸福的。但是我知道这一份幸福里面还是有一份缺失，只有找到我丈夫的亲生父母才能弥补这一份缺失吧。我们就是5年级12岁的时候就认识的吧，就当时他去我们学校读书的时候，他跟几个男孩子在一起踢足球，
1: 嗯，
0: 我也很喜欢，就是一起在场上跟他们一起玩。
1: 哦，你是也去踢了，你不是在旁边的拉拉队？
0: 对，就没有，我跟他们一起玩，
1: 嗯，
0: 然后就一起认识了吧。然后发小就讲他是抱养的，不是他们家亲生的，
1: 哦，
0: 所以这是第一次知道他不是他们家亲生的吧。
2: 我小时候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我爷爷去世了，然后应该是去世了，然后我爸他可能忙几天比较累，然后在楼上睡觉，我妈妈又在底下扫地吧，然后我就蹲在旁边，好像有个人来叫我爸的名字，然后我妈就问他你找他干嘛，然后那个人说你帮我去叫一下他，然后我妈上楼上去找他，然后我就这样子就被抱走了，然后就到了那养父母的家了，4岁被卖到这里了。你自己内心来讲呢，你自己都感觉自己是不是亲生的话，你在这个家就不好待了。我其实我很怕我爸妈，嗯，他如果一个眼神看着我，我就怕。有一天他叫我去买东西，然后我去店里面的话又有点远，因为太小了，8、9岁，有的时候东西拎不好了会在半路上打掉了，然后他就会骂，然后时候我就很伤心，骂的时候我就跑到一个树上去坐着哭了1-2个小时。那时候很想很想自己呢，如果能找到亲生父母那该有多好。这是小时候在3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叫我敲钟的时候好像晚了1分钟，被他打了一巴掌，打你一巴掌，然后5个手印在那边，你肯定不敢去上学了，那同学都在里面，你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看到，所以就傻傻在那边，反正也，嗯，就这样。反正我不敢跟他聊，他也不会跟我们正常坐下来好好聊天，教你怎么样，从来没有过。我爸自己爱赌博，
1: 哦，他爱赌博，
2: 爱赌博，哦，跟我姐姐说要劝劝爸，不要让他赌博。有一天他来到我姐家吃饭，我也在，然后几个人就在那边跟他讲了不要去赌博，你说不赌博的话家里也不会欠钱，
1: 嗯，
2: 这样子生活也会好过一点。他就抓着我，他问我，嗯，我是他谁，我就讲我是你儿子，然后我反问他那我是你谁，他就不讲一句话，就是不讲，他也听懂我要讲的意思，他就是不讲。然后就哭了嘛，在我感觉就是你都不是我谁，你管我干嘛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确实伤心了，我姐姐看了她就抱着我哭，她说哪里有这样的人，哪里有这样的老爸。我特想我亲生爸妈。
0: 读初一的时候吧，就是两个人分了隔壁班，没在同一个班级，然后没怎么相处，后面也是因为各种原因他就是退学了，没上学了。
1: 但像这样的同学或者小朋友的关系慢慢就会淡了，对吧？那怎么后来你们俩又走到一块了？
0: 我去厦门读书了吧，20岁那一年刚好毕业，那时候去实习了，当时就是去找我堂姐，想去找她玩，我堂姐就带我去餐馆吃饭，刚好上菜的时候，看到有人进来，没想到一转过去，我堂姐说，哎，好像那个是你同学，转过去就看到他了，特别意外当时。

0: 就是我没想到他也会在这个地方出现，6年了，这刚好6年了没见到。
1: 在那个那么偏僻的地方碰到他就很惊讶，找他要了个号码，然后有空的时候就打电话约他出来逛逛街啊，这样子。
0: 然后就结婚了吧？
2: 什么时候？哪年？
0: 2009年。刚开始反正就说也不太了解说他在这个家会有什么不同吧，因为他从来也没跟我说。结婚的那一天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2: 结婚的当天怎么了？
0: 就进去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婚房跟原来就是去他家的时候一模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布置，床铺的被子啊还有那个席子啊都没有，连桌上的喜糖啊什么的都没有。当时就觉得特别委屈，是不是觉得他们不欢迎我呀，就会想的特别多。他们几个都会坐在一起聊聊天啊，聊家常，看到我们的话好像就是赶紧各回各的房间了，就好像说外人来了啊，有些东西还是不能聊这样子的，经常都会被人家排除在外，你就不是这一家子的，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3: 在养家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新婚后的第10天，他们决定离开福建老家，他们要出去打拼属于自己的生活，一边建设自己的小家庭，一边打听亲生父母的消息。
1: 我现在就自己开了一家小店。
2: 啊，一起开了一家小店。
1: 对。
2: 什么店？
1: 就沙县小吃。
2: 啊，沙县小吃。
1: 那时候儿子还很小，5点钟起来干活，晚上他
2: 先睡，
1: 我就开到2-3点。
2: 哦，开到2-3点
1: 啊！沙县小吃本身就比较迟一点，他们一般都开到12点，然后我们就开到2-3点，每天还得送餐，这样子坚持。
2: 睡不了几个小时啊？
1: 对，我一天有的时候睡3个小时，有的时候如果中午的时候人如果少一点，可以休息一会儿，睡1-2个小时这样子。儿子大一点了，不用带了，还好。
2: 夫妻俩靠自己的双手，现在经营状况怎么样？能挣点钱不？一年能？
1: 一年也有10多万嘛，还可以。
2: 哦，那挺好的，攒了不少钱。
0: 啊，买了房子。
1: 买了房子。
2: 哎呦，真好。小陈后来做了爸爸，有了一儿一女是吧？
1: 对。
2: 你觉得家幸福吗？这个小家幸福吗？
1: 小家很幸福。这都得感谢我妻子，没有她我什么都没有。真的我很亏欠她，她为我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一直都很感激她。结婚呢，总想找。我有去问过以前那个邻居啊，我是从哪里抱来的，问过他们也不会告诉你啊。今天说的是这个样子，明天说的又是那个样子，就没机会去找。今年看到这个节目了，我也不敢多看，我看到了我就一下子就会想起这些事情，就得跑到厕所去伤心，接受不了。然后一直是我妻子在鼓励我，
0: 就算我还有儿子女儿对他再好再怎么关爱，他还是心里面还是有一份缺失，就是我们代替不了他亲生父母对他的爱吧。
4: 我们常说帮被拐孩子回家，那么帮被拐孩子回家不仅仅是给他们捐钱捐物，也可以是一种

0: 指引，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到公安机关来采集他们的血样，来纳入我们的全国打拐 DNA 库，希望他们用科技的手段能更早地帮他们回家。我们全社会每一个人的一点点小的善举，都会汇聚成一道光，照亮这些被拐孩子回家的路。
1: 谢谢孟主任，谢谢。好，二位一起携手，我们来看看最终的寻找结果。好，
2: 好。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请看。
3: 林玉、陆平，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由于明玉只记得你的家可能是一个大院子，另外呢，听你的养家说你可能是四川人或者是重庆人，线索比较少。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您联系到了当地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寻找。
4: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了信息搜索，但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于是我们联系警方为你们采血。
5: 在接到您的报案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您的血样并入库比对。
3: 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好，多年的心愿，我们还是要让丈夫小陈自己去揭晓答案。妻子，我们在这里一起等待他，好不好？希望有个好的结果。加油，小陈，走向希望之门。

坐着哭了一两个小时，那时候很想很想自己呢，如果能找到亲生父母那该有多好。特想我亲生爸妈。

0: 去慢慢说，好不好？来，坐过去吧。
1: 这是爸爸妈妈吧？
0: 爸爸妈妈。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媳妇儿坐妈妈旁边吧。
1: 好，坐妈妈旁边。七月也坐，七月也坐。
0: 好。哎呀，你的老家在重庆良品。
2: 哦，良品。嗯。
0: 知道自己具体是哪年生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吗？不知道了。
3: 八六年。
0: 几月？
3: 10月15。
0: 10月15。
1: 86年10月15。嗯，
3: 对。90年上幼儿园下课都拐走了。
0: 陈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长子，你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觉得关于小时候的记忆，咱们先看看爸爸带来的照片吧。来，给你看看你小的时候。这旁边那个，
1: 底下那个小娃娃，
2: 一岁的啊，
0: 对，
3: 一岁，
1: 这是一岁多，
3: 一岁的，
1: 底下那个小娃娃就是你，
3: 对。
0: 另外，陈大哥也记得一个关键信息，就是他在离家之前，应该是爷爷刚刚去世，
3: 对，
1: 是这样吗？
3: 对，
2: 是
0: 9天前，
3: 9天，华爷出炉，坐他坐拐走，
1: 所以你那个记忆是对的，爷爷刚刚去世。
0: 而且当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你还有这个记忆的时候，真的是急得直拍大腿，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就说你明明记得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早一点找呢？因为爸爸妈妈是2015年的时候采了血，陈大哥是2019年的时候采的血，这就比上了。你说如果早两年采血，这个团聚是不是就早点实现了？阿姨，你刚才在后台夸儿媳妇那话是不是得当面说？
3: 儿媳妇什么都好，这也长得好看又白，心眼好，儿子辛苦了你一辈子。
4: 其实故事听到这儿，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们和小陈真的有那么不一样吗？我们没有小陈这样的身世和经历，但是我们和小陈一生都在证明同一个问题：我是你的谁？我是不是你的唯一？我是不是对你足够重要？我觉得命运兜兜转转啊，很让人好奇。小陈离开了家，却遇上了一个愿意为他舍家，向他证明你是我唯一的爱人。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的幸运。今天听完小陈的故事，我至少知道，下次我去吃沙县小吃的时候，也许我和那个老板谁都不是谁的谁，但是我们都有同样一个需要，我们想知道自己值得被爱、被尊重。谢谢，
1: 谢谢。再次祝福你们，谢谢，
2: 谢谢。
5: 年少被拐的陈明玉，带着对爱和善的追求，拥有了幸福的婚姻，也在妻子的陪伴下找到了亲生父母，重新回到他们温暖的怀抱，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更加和睦幸福。
6: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暂刻100个福字。

0: 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

0: 贵，老人贷，城市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这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000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贷，长寿安康，福。

0: 戏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9，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